0: 要么就是少啊、要么就是多、是这个意思吧、
1: 哎、你这个理解是才对的啊。
0: 嗯，
1: 哎呀，你要关于说这个营养和健康的话题呢，这个怎么讲呢，对于一个现在咱说已经完全处于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来说，的确是个挺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实际上在早这个20多年前呢，我写过一篇题目叫什么呢，叫这个人类营养危机被忽视的隐形饥饿啊，我写过这样一个论文，而且通过这个医学会包括中国营养学会等机构啊也进行专门发表了，说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营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0: 嗯，
1: 而且这篇论文当中的核心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我就看到了，就随着往后啊老百姓居民的这个生活水平，营养缺乏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会导致很多病，相反物质生活好起来了，营养过剩也是诸多疾病高发的源头啊。
0: 啊，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能在20多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这客气过奖，因为啥，是营养问题嘛、
0: 嗯、
1: 对吧，他直接可能担忧的是不同的喂养方式可能直接影响或者决定了这个孩子未来不管是骨骼生长大脑发育啊包括各方面免疫功能的建立等等，对吧，这都跟营养直接关系吗，对吧，你看青少年骨骼发育不节制容易也造成营养过剩代谢不掉，这都是各种慢性病包括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为什么，
0: 嗯，
1: 啊，老年人一般都消化吸收不太好，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你吃喝饮食如果还不去掌控它，那么也是各种疾病高发的原因吗，而现在营养均衡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基础，现在这话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挂在嘴边了，所以说现在你看看各种什么是好事，这当然都是好事，要关注要重视的营养问题。
0: 嗯，对呀，可是大家广泛的这个重视营养，你比如说有的人身体它出现一些问题啊，它是由于营养缺乏导致的，
1: 嗯，
0: 也是按照营养学的这个指导啊，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营养的补充，
1: 缺了就得补嘛，
0: 对呀、
1: 啊，大家都说缺什么补什么。哇，那怎么补，说吃什么咱就补什么，就吃呗、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吃进去的各种补进去的这些所谓的营养，你最终补充的是给谁补充，是补充到哪儿去了。
0: 嗯，那我觉得用现在咱们说比较时髦的话讲，那肯定是补给细胞了吧，是吧，
1: 哎，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归根结底啥都是细胞组织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吃进去所有的东西不是说给我们心肝脾胃肾吃的，是给全身数以万计这些细胞来提供各种营养嘛，因为什么，因为细胞需要的蛋白质，这是它的营养啊，对吧，蛋白质干啥，是来起到修复自己的，它需要脂肪，脂肪是营养不，干啥，它是要构成细胞膜的主要结构，它是不是需要碳水化合物啊，这是不是营养，是需要给他自己提供能量的，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不也是营养吗，干啥，来维持各种酶的活性、
0: 嗯、
1: 所以说这营养最终到哪儿，是营养给到了细胞，这才是真正给到了地方啊，就是营养得被细胞要充分的利用和吸收了才算真正起了作用，你看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年啊也有一些所谓的营养学家营养的专家啊，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也钻空子，用一些断章取义的说法啊，让大家认为什么呢，说认为这个身体这些细胞啊需要这个或者需要那个，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啊，说你哪个都得补啊，你不补不行啊，你都需要啊，目的是啥，就是引导大家伙花钱来买它各种产品，大家伙也热衷啊，就补充各种营养，补这个补那个，
0: 嗯，
1: 大家记着啊，就是营养这东西啊怎么讲，就像这个免疫力似的，我之前不跟大家聊过免疫的话题吗，不是说高了就好，多了就一定好，
0: 嗯，
1: 也不是说少了好，什么，就刚才你讲得是均衡，就和免疫力一样，听住这个点了，他告诉你怎么说呢，他说哎，人人都得补蛋白，因为啥，因为细胞需要大量的蛋白，得源源不断的往里补充，
0: 嗯，
1: 他们参与整个胶原蛋白合成的，是抗氧化的，是促进铁吸收的等等，他的确有这些作用，但是有的就宣传就利用了这一点啊，他故意什么，他夸大一些维生素的作用，甚至把什么各种维生素都让你当饭去吃啊，买了一大堆 补充各种维生素。那不是说维生素你吃太多过多它就好啊。

0: 知不知道维生素吃多会发生中毒反应啊？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啊？
1: 那现实当中，哎，确实这种现象确实挺普遍的哈。那是因为我们老百姓不懂
0: 对
1: 啊。
0: 吧？嗯。
1: 那么我们身体这个细胞它到底是需要哪些营养的，或者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它呢？
0: 你要生物医学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技术啊，很早就已经找到了啊，这个真正答案了。什么答案？就第一个就是细胞所需要的整个营养的物质种类，就像刚才说，那细胞到底需要多少啊？
1: 对
0: 我
1: 呀，
0: 们得知道啊。啊，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我们身体啊需要的这些细胞营养素能分出多少七大类，就类别方面有七大类。啊，哪七大类？蛋白质、质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包括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就这七大类。但是这七大类别里面，你要细分的话，能分出多少？能分出45种。啊，你要这么想，是不是就很多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呢，有很多还把自己身体还没办法合成，就还必须要从外界获取，是必须的营养素。啊，啥意思？就是这些营养有的是什么？我们自身。身体是可以自身合成的，但有一些是必须通过外界获取的，你不补充它不行。你比方说啊，细胞所必需的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这个就是人体自身它合成不了啊。那细胞把它当做什么？当做细胞膜的主要材料啊，包括细胞膜呀，包括神经的髓鞘啊，包括激素的合成都离不开它。还有一类是什么呢？你像这个维生素 A、B 族。啊，B 一、B 二、B 六、B 12等等，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你看这么多维生素，它每一种都有特定的功能。啊，有的是起到什么抗氧化的，有的是什么呢？是负责这个能量代谢的，有的是管这个钙的吸收的，但都是人体细胞所必须的。那这七大类45种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咱们人体细胞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基础也是最基本的营养物质，也就是这个结论是生物医学通过长期的对构成细胞最基础的物质，就基因物质，通过基因测序早就研究得出来的，这个是非常科学准确的。但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很多人光知道这45种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啊，是细胞所需要的，都觉得什么呢？只要把这45种都给它补齐了，哎，这身体所有这些细胞它就健康了。你要这么想，从这个大道理讲，它倒没错，但是可不是说所有的细胞啊，同时都需要这45种营养，这个可绝对不是的。每一种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序列的代码，那就有自己什么特定的功能，或者什么，每一种细胞在营养的吸收方面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也就是它需要的这些营养，每一种细胞它不一样。总共是需要45种，但不是说每一个细胞它都需要45种。就像啥呢？比方说，你就吃饭这一桌子，哎，坐了10个人，这桌子上你看看，全是漱口的人，它有不同的功能属性，对营养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1: 明白了，那就是说，哎，就是咱们得有针对性，投其所好。是
0: 对。
1: 吧？就我们要知道不同细胞它需要的营养都是什么，它需要什么，咱们就给它补什么，这个才最重要。
0: 点去发现的，那同样，它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也是通过基因测序啊，才知道了什么？知道了每一种细胞的偏好，对哪种营养需求是最多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人是一样的，你要了解每一个人，对吧？你想请客吃饭，你想让每一个人什么都吃得好，像吃素啊，你说得了解啊。哎，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哎，所以说拿到细胞的角度。你比方说，神经细胞这个细胞膜，它含有大量这种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物质，尤其是 DHA。这生物医学研究早都已经证明，DHA 这是神经细胞膜主要的结构成分，重要的养分，对维持神经信号传导的效率和突触可塑性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所以说怎么的啊？神经细胞更偏爱什么？DHA。哎，这类特定的脂肪酸呐，还有我之前讲过的一些免疫细胞，这是身体里的卫士啊，既要防卫还要作战，那它是不是消耗的是特别大呀？
1: 对呀。
0: 啊，那生物医学就研究发现了， 这个免疫细胞对维

0: 生素 C、对锌、对硒、对维生素 D，哎，这几样的营养物质需求量，哎，它就要比其他细胞要平衡。你看，同样是免疫细胞，你看 T 细胞和 B 细胞，这不也免疫细胞吗？但是它们需要的营养又不一样。T 细胞对维生素 D 是特别敏感的，缺乏维生素 D 的时候，T 细胞这个活类能力就会下降。B 细胞对抗体的产生，它们依赖啥？它依赖锌和硒的物质。这就是生物医学对不同的细胞基因测序以后，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发现什么规律和秘密了。不是说所有细胞需要同样的营养物质。你说你要是不了解营养，怎么失去识别能力了吗？它是接收到了，哎，营养来了，有这营养信号了，但是它不能正确的解读和响应啊。那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就不是说笼统的啊，你就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全给它补充了，而是你得想办法帮。
1: 疾病啊，它能发挥一个积极的一个重要作用之外。同时，它对于像一些年老体弱的呀、营养不良的人群非常的适合。而且呢，曹工还说了，说这款生物制剂能很大程度上呢来延长人类的寿命。我当时很惊讶呀，我说这是45种的营养物质，按照不同的细胞的需求，从基因角度进行不同的靶向的精准的分配，让身体所有的细
0: 营养学，单从营养学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选择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这个提取的成分，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难得的。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各种自然界当中的这些生物体的基因测序研究发现，我们人体细胞所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加起来七大类45种，一种生物七大类45种，它全都聚齐的，没有那么全的，就冬虫夏草有。所以说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其他的生物当中啊，你想凑齐这七大类45种，你去凑齐它，啊，然后呢再去逐一的进行与人体的这些细胞，你还得进行基因匹配呀，你得匹配上啊，对吧？你不是说有了你拿过来给人用，用就吸收利用，它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你这个基因细胞它俩不匹配不融合，它吸收不了，没有用啊。所以说你想想啊，如果没有冬虫夏草。啊，用很多其他的生物物种，光是营养这方面，别的不说，把这45种都集齐，说不上得用多少种生物物种搞提纯，然后还得逐一的去实验，能不能与人体的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能。
1: 这个生物医学的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把这45种的营养物质完全的高活性的给提取出来了。它呢和人体所有的细胞实现了一个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
0: 对，
1: 哎，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吸收利用了。
0: 哎，这是最主要的啊！你得好，你得被说什么营养？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能量啊？
1: 对。
0: 能量的储备呀、啊，对吧？所以说呢，它具有这种超强大的营养储备，它在冰封的土层当中度过漫长整个的超低温极寒的寒冬，不就是因为它体内有足够的这种能量吗？足够的营养嘛，来支撑它，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稀少就代表它好，而是它能不能被人体或者为人类啊，能什么带来更多的价值，这叫好。营养角度也是一样啊，那人体需要45种必需的营养，每一种细胞需要的营养又各自。韦宁他们团队呢，到了后期的时候呢，你也知道他遇到了很多的瓶颈。难住了，为什么？甚至他们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停滞很长时间，没有进展。它实际上不是难在这个冬虫夏草上了，是难在这个技术上了，就生物提纯这个技术。他们研发团队每走的每一步，可以这么说，当年来讲，那都是在啃的是硬骨头，每突破一项关键生物技术，都需要沉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这也是我说的，任何一款生物制剂从无到有。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实现成功的，分析得非常到位啊，就这回事儿啊，而且不单是什么，要细胞自己要知道需要什么，还要知道需要多少，自己会精确的这个营养品、滋补品，盲目过多的去补充。你要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叫啥？叫营养滥用。什么叫营养滥用啊？状态的良好啊。
1: 那楚老师，你说什么样的人他应该补充营养，什么样的人他又不需要补充营养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年老体弱的人，这没啥好说。年龄大了，比方说头发花白了，牙齿松动了，眼睛花了，皮肤干枯了，筋骨也微软了，大量的药毒、药物性的伤害。

0: 肝肾细胞啊，都是不是增加很大的一个伤害和代谢负担呢？是不是都在消耗这些细胞的营养储备啊？啊，长期这种慢性病伴随的患者，他身体这些细胞营养消耗那远远大于正常人呢。所以这种情况你不及时补充，这有学问在里头的。因为手术也好，创伤也好，这是给身体造成的一个重大的冲击。创伤的愈合、术后组织的修复愈合，补充营养这也是正确的。但是让你补充营养，不是让你盲目的去补充啊！你不能说感觉说，哎呀，别说海参好啊，好家伙，你吃起来没完了。别人告诉你这燕窝、阿胶好啊，你天天去吃。营养不是靠单一某一样东西来实现、来解决的，它讲究是全面、是均衡、是适可而止。补多了你就代谢不掉，反而给身体增加了过重的负担，那就是病。所以我建议什么呢？需要补的这些人群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你是需要补充营养，肯定是需要的。那怎么知道能做到精确呢？知道到底需要是啥呢？哪些细胞需要什么呢？应该重点补什么呢？因为营养物质45种太多了。那叫什么？要做相关全套的这个营养缺乏的一个筛查检测，这个医院都能做。啊，到医院都能做，千万啊，可别自己在家里，你凭着感觉你乱来，别人告诉你缺这个你补这个，别人告诉你缺那个你补那个，而且还告诉大家伙，其实来讲啊，很多营养在哪儿都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只要你是均衡的饮食，需要啥它取啥，哪些细胞缺啥，人家这个物质就知道就到哪个细胞就去了，它已经实现基因匹配和基因融合了。那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就即使说你知道了某些细胞是缺这个，某些细胞是缺那个，但是到底能补多少合适，补多少是多，补多少是少，是吧？到底能不能补到这个细胞？
1: 涂老师，
0: 嗯，你好。
1: 哎，我有点困难，想跟你们说说，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
2: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说。那只要是我跟楚老师能帮上忙的，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帮您啊。
1: 好的，行儿，我今年73岁，都用来看病，我现在后悔也晚了。
2: 哎呀，虽然是我没近距离接触过这个叫玉石抛光这个工作哈，但我知道这个工作环境不是那么特别好，有点恶劣呀，是吧？就是，肯定是到处都是那种粉尘呐、颗粒。
1: 这楚老师，医生也嘱咐我了，虽然我知道是激素有，但是我的病程时间太长了，还总反复，我只能是什么药都用一用了。这么多方法治疗下来也算是有收获。我过去常年咳嗽卡痰，待着不动弹都会胸闷，喘不上气儿。
0: 侵入气道，马上就诱发什么？你整个气道平滑肌就产生痉挛，在痉挛过程当中激活了整个气道炎症反应就被激活了，马上就出现咳嗽、咳痰、喘，而且长时间还容易激发多种的细菌，像病毒感染呢、啊，出现黄痰呢、啊，甚至一些急性发作的一些危险状况，那糊的。呼吸困难，所以说呢，你稍微的注意不到了，劳累了，身体只要耗氧量一增加，你肺的整个呼吸能力本身就很弱了，啊，马上这个氧就供应不足了，憋闷、气短、乏力、喘，所以说呢，从传统治疗来说，这类病就是核心就是。
1: 哎呀，是的，楚老师，这些年我一直在这么治，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虽然吧，我跟你学习的呼吸吐纳了，
0: 当然了，你
1: 也
0: 别指着做
1: 对
0: 吐
1: 呀。
0: 纳呼吸，把你这实质性病给你做好，不可能的。
1: 是，这就没办法治疗我实际的病，因为我吧也知道喜儿当年肺子不好，而且那都比我严重多了。那喜儿人家是喝那个伟宁博士的冲泡养元液喝好的。哎呀，我当时我真的我特羡慕他，我也特别想用。可是我之前连续几次我都没用上啊，每次我争取来的数量都非常非常少，根本就不够分的，没有我的份儿啊！这些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也知道这个事儿不怨你。
2: 姐哈，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芳华的家人等这个虫草养元液等了很久了，这个事儿确实是让我很着急呀，但是着急也没办法。那我跟大家伙儿一样，只能是耐心的等待机会。只要是有这个提纯出来、生产出来的虫草养元液，不管数量是多是少，我都是会尽力的帮大家伙儿来争取的。帮不了多，咱还能帮少呢，能帮一个是一个，是吧？但目前呢，我觉得您现在还是。

0: 得想办法先把这个病情得控制住。
1: 是啊，所以我还想问问楚老师，我现在我用不上的虫草养爷爷，还有没有别的生物制剂我能用的？我呢，现在我不怕花钱，你只要效果好，贵点都中。
2: 呢，联合吸入使用呢，你像抗胆碱药物、贝塔受体激动剂，它有很多，你可以咨询一下医生具体用哪个。啊，然后再搭配低剂量的吸入点激素，相比单一用药呢，能持续扩张气道，控制慢性炎症，大幅的减少这种咳喘的复发。那如果气喘，大幅的能降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个住院率，尤其适合你像常年这种白痰比较多的换季反复咳喘的患者。还有一类药什么呢？叫美伯利珠单抗，这是26年，也就是国内最新获批的慢阻肺的适应症的。是专门靶向的清除肺部活化的这种叫嗜酸性的粒细胞，能精准的控制什么嗜酸型的这种气道炎症，啊，能降低超过35%左右急性加重的风险，能稳定肺功能，减少黄痰，感染诱发咳喘的发作。还有一款是什么呢？是新一代长效的生物制剂了啊，情况初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适合哪一种啊。
1: 太好了，给我这么多建议，哎呀，太感谢你了，楚老师。
2: 没事儿，
1: 我这两天我到医院问问，我没旁的事儿了。最后吧，我还想跟喜儿说句话，如果以后能争取到成双养，
0: 你好，
3: 哎，你看我今年70多了，可以说我这个一生的这个经历啊，哎呀，也是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的。但是跟你比起来，我感觉到我经历的那都是小事儿了。你的这个一生坎坷呀，真是太坎坷，怀着这个心善，人品也好，三观呢也正，长大了有能力了，你还能够呀踏踏实实的做好事儿，行大善，帮助呀对待这个老年人，真的呀是很难得的这个好孩子呀他。
0: 您太客气了啊，帮扶老年人这件事儿啊，那是从我心底里愿意做的。如果没有老人们，那就没有我喜儿的今天嘛。以前呢，我也没来得及好好报答我的马奶奶。那现在啊，我就把所有的老人们都当成我自己的亲人长辈。我就是希望哈，这个老人们生活有依靠，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那我做老年福利事业也不图别的啊，就图老人们能够实现乐龄晚年。
3: 媳妇儿啊，你真是啊，真心的啊，为这些，大家嘞都看见了。楚老师呀，你看我和老伴儿呢都跟着你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嘞哈。
2: 好啊，
3: 哎，我主要是啥吧？这个血脂高，血粘度也稠，每天呀老是犯困，好睡，有时候吧还感觉到这个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我老伴儿的这个毛病啊，都更严重了。他是啥吧？4年前，确诊的是，还是慢，有时候吧，都是一摘一摘的往墙拱着走那种感觉似的，
2: 那很严重
3: 站
2: 啊。
3: 那也站不稳。哎，你比如说从这个屋到厕所，也都是那十几步的这个距离，他都得扶着墙挪半天。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呀，突然那样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吧，还是手足舞蹈的乱动，这好几天他也不排大便，有时候精神状态呢，好像是不正常，脑袋呀都糊涂了，说话呢你看含糊不清，也听不懂啊。这后来呢，你看，我老伴儿呢很幸运呢。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这现在算是用了半年多了吧？哎呀，好的挺多。老伴儿的现在呢，他基本上不说胡话了，手抖的情况比以前的也轻多了。你像这个喝水啊、吃饭呐、他不呛了，再一个抖的也比以前轻了。瞧着他这个走路的也比以前稳当了，精神状态现在比以前呢可是好的呀，挺多了呀。他不过是啥吧，他弄不明白啊，来现在都弄不明白这个虫草养元液为啥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呀，这些天呢听了这个楚老师的这个讲课，讲这个生物制剂的这个好处。

0: 你看，我才明白了，我才感觉到呀，当时抢到了，用上了，真是呀，太幸运了呀，这。
1: 哎，是是，能用上还真就不错。要不然，对于你老伴儿帕金森这情况啊，传统的治疗方式都是以这种抑制神经为主，它不解决根本的一些问题。但是你用这个虫草制剂呢，啊，这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啊，从细胞基因实现干预，它给带来的好处和变化好转，这也很正常。因为它这个制剂，虽然我没参与研发啊。但是他们当时把这个制剂搞提纯成功的时候，包括做这几期临床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有那些变化也正常。
0: 是啊，你看楚老师呀，你看老伴儿的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思维能力和理解力呢也提高了。你看我都教这个老伴儿了，和我一起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这老伴儿现在呢睡了也安稳了，脸色比过去的也好多了。现在老伴儿在家里呀走路没问题。你说从这屋到那屋，再到这个厨房，再到厕所，现在也不用扶墙了啊，变化呀可大了
1: 哎，
0: 嘞，
1: 结合呼吸吐纳调脏腑气机，哎，
0: 哎，
1: 这里面有很多的，包括什么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呀，包括六字诀呀，都可以做一做啊。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好，帮助他什么吸清吐浊，完事调养元阳之气，啊，这不相当于对于老伴儿的病不是起到什么推波助澜呐，给他加分啊，好吗？
0: 对呀，这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咱太谢谢这个喜儿了啊！哎呀，我想问问，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啥时候能有啊？你看我嘞也想哈，因为啥吧？我这个血脂高，血粘一稠，还有呀那个轻微的动脉硬化，但是你看我担心以后别再得这个脑梗啥的，那都麻烦了啊。你说天天吃这些这个消药啊，维持着好一天坏一天呢。上次这不是抢到的这个养元液，本来呢都不多，老伴儿的病呢也比较重，我呢也不敢这个哈了呀，怕他不够了。所以说我希望喜儿啊，你再给想想办法，能不能跟这个陈伟宁博士嘞？
2: 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图二，期待您的参与。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作为锦州热门夜间文旅打卡地。联合夜市不断优化游玩环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锦州联合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烟火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全程在岗巡回保洁，随时清理摊位残渣、路面垃圾，及时清运满载垃圾桶。摊位周边无堆积杂物，无散落油污，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

0: 经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8月22号，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在浙江杭州亮相太平年天下同宁展，这也是该画作自2011年于故宫博物院展出后，时隔15年再度与公众见面。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南鲁山镇大山深处，昔日封闭闲置的小三线军工隧道完成华丽蝶变。原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4850平方米生产车间被改造为洞见时光文旅景点。项目以不改动建筑主体结构与原有空间布局为原则，通过创意场景重塑，打造出军工记忆展区、60年代怀旧街区、VR 科技体验区等特色功能区域。8月中旬，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曹家山风景如画。远处山峦之上，松林满目苍翠，层层叠叠。山坡下连片麦田顺势铺展，金黄与青绿交织，大地呈现出黄绿相间的动人景致。田野间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麦收作业有序开展，自然风光与田间丰收景象交相辉映，山野间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盐井镇拍摄到日出云海景观。清晨，薄雾笼罩山野，云海漫过连绵山峦，朝阳穿透云层洒落柔光，云雾与晨光相拥相融，静谧山野宛若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边混，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漫过耳畔。好的，这里是看聊西姐嘛，现在呢，在这个豆豆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小师傅豆豆，这个账号当中啊，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前来在线的收听、收看并且参与。你看，比如说现在有小新，还有呢康建华这两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同时呢也特别的感谢啊，圣经夺冠啊。一言不合到这就送出粉丝团灯牌，也感谢彤彤爸爸的守候，感谢您。今天呢，咱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河蟹。一说起河蟹啊，我就真的是特别有感慨啊，因为真的非常喜欢吃，尤其就在咱们旁边盘锦的河蟹在全国都非常的有名，是不是？那么现在您知道吗，从今年开始呢，如果说啊，咱们不管说是买也好还是卖也好，都会更加的高效并且规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开市了，而且呢这个首车的河蟹已经顺利抵达了，现场的交易也是非常的火热。那么这个标志着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全面投入运营，中国北方河蟹交易新枢纽正式起航了。那么越来越多的优质的河蟹呢，将会从这里走向千家万户的百姓的餐桌。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吧，它是咱们省部共建重点项目，总共投资呢是3.96亿元，规划建设河蟹交易区、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还有检验检测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等功能区域。目前呢已经入驻经营商户200户，预计呢交易量将会超过50,000吨。那么这个大市场啊，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呢，将会改变以往传统零散交易的模式，实现这个河蟹交易呢更加的集中规范，价格也更加的公开透明，流通也更加的高效便捷。咱们说呢，这个盘锦河蟹啊，也是咱们整个辽西农业的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开业仪式，即第四届金秋水产食材展，将会在今年的9月16号在市场内举办。那么也集中了盘锦本地以及周边的优质的水产食材，到时候呢也会邀请各地的采购商，并且呢也邀请各位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去参观采购。

好的，那也感谢啊，这个小新送出的小心心，谢谢。门窗一哥说，哎妈，这声音和长相也不符，那怎么的呢？那怎么个不符了呢？您能不能在这直播间说一下，那怎么个不符法？怎么说，这广播啊，它的魅力也在于说主持人的神秘感，你光是听着他这个声音，你就去猜测，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啊。有的朋友说，哎，我看到你的样子呢，觉得跟你的声音就感觉是一样的。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哎，这太不一样了。哎，怎么个不一样法，您说说哈，我也挺感兴趣的。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盘锦大市场，你知道吗？在盘锦又有30,000吨的大冰箱，这又是怎么个事儿呢？在盘山县胡家镇，在西湖村段305国道旁，你远远就可以看到两座气势不凡的灰色的三层建筑。胡家冷库这四个大字格外的醒目。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智慧冷链仓储中心已经正式竣工了。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总共投资呢是9764万，规划占地4.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两座冷库呢可以实现30,000多吨的货物储存。所以刚才讲了说这个大冰箱啊，是这个30,000吨的大冰箱，这是绝对有道理的啊。那么中间呢也配套了制冷的机房，在南侧有4层的综合服务中心，集中了办公、招商、培训、电商等等多功能服务与

议题。走进这个大冷库，就好像是踏入到精密运转的冰立方，厚重的电动冷藏门搭配防撞柔性密封口，顶壁管状的空气冷却器整齐的排布，墙壁呢也镶嵌了专业的保温夹心板，在库内呢装卸、温控等等流程都是全自动化的，那么也可以实现高效的门对门的作业。那么这套智能系统呢，是由东北制冷行业知名的企业沈阳大冰制冷打造的，安全环保，而且呢又节能。低温冷库呢可以精准控温在-18度到-20度，高温库呢稳定在0度到-10度，这个上下呢+2度啊。那每层呢分设3间独立的库房，肉类和其他的食品分区贮藏，杜绝串味儿。那么这座大冰箱的区位优势也是特别的明显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紧邻305国道，是吧？而且呢它又挨着这个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那么这个园区呢距离京哈高速盘锦北入口仅4.5公里。那目前像中通、运达等等10家头部的物流企业已经入驻园区，干线车辆直达全国70个城市，冷库和快递物流园呢可以形成前店后仓的高效的联动。你看像这个河蟹啊，还有碱地的柿子啊等等，从这个冷库出库之后呢，经过305国道快速的接入到了高速路网，直通全国各地。你看现在呢这个招商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啊，那胡家镇的优质的河蟹啊，新鲜的果蔬啊，就会沿着305国道汇入到快递物流园，驶上高速路网，带着原汁原味的鲜美走下更加广阔的市场。好的，来看到了这个上午好这位朋友啊，关注了豆豆，感谢大家。彤彤爸爸说，哎呦，我都太久没吃螃蟹了啊，那几年前呢这个爸爸的朋友寄过来一次，当时蒸着吃觉得太香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吃哪种螃蟹啊，是这个海蟹，就是大梭子蟹，还是说咱们盘锦的河蟹呢？这两种螃蟹啊它都很鲜。那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呢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真的是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它的这个鲜呢是不一样的鲜啊，香呢也是不一样的香，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都来尝一尝。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欣赏歌曲吧，《山海有情天料地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乡。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那现在想起的这首歌呢，是六颗星演唱的《锦州》，也把这首歌曲呢特别的送给刚才呢在这个豆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一位朋友啊。我来看一看啊，静坐听风，要特别的把这首歌曲送给他，因为听到了这个豆豆的节目啊，他也跟我讲说好馋呢。我说为什么会很馋呢？原来他二十

0: 年前就已经离开锦州了，现在非常想念家乡。并且也告诉大家呢，说这个他就是住在这个大白楼啊这个位置。你看，刚才呢这个歌曲响起的时候哈，我没有马上就开始播音啊，我只是播了那么一小段儿，可以让你听到在这首歌当中提到的可能是你非常熟悉的地方，也会让你想起在当年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又有什么样的美好的记忆，是不是？
1: 人们都很善良，但我已很久都不在这个地方。
0: 好，蓝心啊，也关注了豆豆啊，说主播好，我也是锦州人，见到家乡人非常的亲切，也把这首歌特别的送给您啊。彤彤爸爸也说哎呀，这个能够吃到这个螃蟹啊，那是在哪年，也都是不容易的。嗯，我估计也是会很想念这个家乡的特产吧，是不是？收获的季节关注了豆豆，感谢。还有呢，小茶水儿烫小嘴儿，他说推荐一下《大芦花一日游》的情况呗。这首歌曲播放过后啊，我呢就会给大家介绍啊，这大芦花的这个内容呢真的是有啊，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全面。留在直播间不要走，好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欢迎大家的收听。看看豆豆个人直播间大家的互动情况。收获的季节关注了豆豆，并且呢送出了粉丝团灯牌，感谢。还有天高云淡说眼镜呢，豆姐看得不太适应啊。其实啊，我之前就不戴眼镜啊，戴的是这个隐形眼镜啊，戴的是这个没有戴框架眼镜，只是说从2020年开始呢就一直在戴这个框架眼镜。我这两天也是啊，我又开始恢复了这个隐形眼镜之后呢，我同事也说哎看着不适应呢。行，现在大家伙一起适应适应吧，其实我也不太适应。还有梦夏雪竹姐姐你好，感谢你啊，也送出了这个你最好看的叫什么礼物，是不是？彤彤爸爸刚才又说了，说如果说啊要是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送点螃蟹是不是有排面，你怎么说这么对呢？你看有好多的朋友，尤其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只是说送送月饼啊，或者送一点这个当季的水果啊，还有就是这个螃蟹了。就不管说是河蟹啊还是海蟹啊，都是非常好的时候。而且呢这个价位哈，也不是特别的贵。你看还是我雪竹姐姐特别会聊天，说不戴眼镜漂亮，谢谢。好的，欢迎大家啊来继续收听豆豆为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想要这个了解一下这大芦花啊，大芦花呢这些年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升级改造的项目。那其实呢这个大芦花风景区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了，而且这个景区真的非常的经典。它呢是在咱们北镇市鲍家乡桃园村境内，它呢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旅游胜地。那么这里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地质公园，那么更是一片蕴藏着丰富自然资源和深厚历史文化的神奇土地。哎呀，这个风景区的形成啊，据说可以追溯到2亿多年前。那过去它是一片汪洋大海啊，因为这个地球板块的运动呢，让亚洲板块抬高，于是呢就褪去了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大海的这个场景啊，大海的场景褪去了。那么在高山上呢，就留下了珍贵的芦苇。每到秋季的时候呢，芦花飘荡啊，所以说这个景区呢就得名大芦花。大芦花的主峰海拔呢是630.1米，就好像是一块巨大的灵石，直插云霄，气势磅礴。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比如说什么玉兔迎宾石啊，还有卧虎听泉石啊，还有三星对雨石等等。并且呢，这个大芦花有三大奇观：高山之顶长芦苇。哎，有雨就有鱼的奇妙的现象，还有呢18棵神松观鹤的历史景观。并且呢它的这个人文景观也是丰富而厚重的。据记载，风景区里的这个寺庙呢跨越了7个朝代，见证了大芦花的发展与文明。同时呢，这个大芦花风景区还是一个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抗日战争时

行呢，大陆化地区也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是因为它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地理优势，因为它高山密林嘛，啊，那么所以呢，那这里呢就进行了多次的英勇的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那可以说这些英勇事迹呢，不仅是当地人民所铭记，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辱、争取自由解放的重要的篇章。那么眼下呢，大陆化风景区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很多的改造升级，无论是售票处啊、山门呐、还有服务区的办公室、宾馆、餐厅、道路交通、古建筑，还是旅游卫生间，都焕然一新了。那么同时呢，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说丛林穿越呀、滑翔伞呢、攀岩呢，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赛和训练。所以说现在这个大陆化景区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集自然风光、体育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到象征大陆化景区整体艺术形象的气魄的标志门，体验及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会议、商贸洽谈于一体的游客接待服务中心。特别呢是有一些网红打卡点儿哈，你看比如说像什么十八神松啊、云岩寺啊、还有财神庙啊、芦花古洞啊等等等等，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啊，那在这儿呢，我也代表这个大陆化风景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吧。其实也特别期待呢，这个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大陆化景区，是不是？那如果说大家到那儿去的话呢，你可以感受到东北亚面积最大的4000亩天然黑油松混交林，可以深吸一口空气，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的40倍，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神清气爽，身心愉悦呀。

好的，现在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线收听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工作呀或者学习的话，千万不要耽搁哈。你看比如说刚才也有小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刘小楚非常的欢迎你啊，同时呢也关注了我，谢谢。好，那下个时间呢咱们收听一首歌曲吧，那么是刘海波演唱的《别来无恙》。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尤其呢在暑期的时候啊，那有些家长朋友呢都喜欢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出行去游玩。那么对于这个铁路儿童优惠票啊，孩子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乘坐火车呀？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呢？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共同聊一聊。首先呢，对于这个铁路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怎么规定的啊？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那么这个当前呢，铁路部门的规定呢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如果说年满14周岁啊，那就购买全价票了。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那如果说超过一名的时候呢，超过人数就应该去购买儿童优惠票了。那么免费乘车的儿童呢，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也要去购买儿童优惠票。那当然有些朋友非常的关心说，那如果说未满14周岁的话，儿童是不是可以单独乘车呢？我们知道这个飞机啊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国铁集团也明确的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啊，那么经过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

尽量哈，就是咱们还是说要有大人来陪同出行的。那么另外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跟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呢应该随同成年旅客来同行。那么如果说是旅客声明这个儿童是独自出行的话，铁路部门是有权拒绝他单独乘车的。还有呢，大家也特别关心啊，说那现在这铁路部门是不是提供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呢？这样吧，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啊，那现在呢暂时还没有这个自动托管的乘务员全程照看的这样的服务的内容。那为什么不会说像这个民航那样提供这样的儿童托管服务呢？首先来讲呢，说这个铁路啊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它呢跟这个民航航班它是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一样，它站点多停站又短，而且呢它这个车厢的人员流动性又特别的大，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乘务人员是要为全列的旅客去提供载途服务的，还要应对各类的突发的情况，所以说呢不具备这种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说呢暂时还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的服务。有一些这个比较关键的点大家都很关心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挑了几个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也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旅途愉快。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非常具有童趣的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好，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的爱听好物，就是丝滑梦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了解啊，这个沙琪玛呢是木糖醇的，有甜味儿，但是呢它是来自于木糖醇，并且呢里面含有山药和坚果，那么对于身体呢是特别的好的。而且呢大家啊说到这个沙琪玛应该都不是特别的陌生了，对吧？啊，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吃。那么这一款沙琪玛有一点不一样，它呢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的鸡蛋，不加一滴水，并且又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这个山药呢它含有胆碱、糖蛋白、淀粉，还有胡萝卜素等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那么每一种营养素呢都是人体所需的。我们也知道这从古至今啊，山药都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而且呢最为著名的铁棍山药呢也是宫廷贡品。另外呢这个沙琪玛呀也增添了口感体验啊，那加的是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啊，那么有的朋友呢在控糖，对吧？那么这个沙琪玛呢你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了。另外呢里边还有精致的面粉，又打入了新鲜的鸡蛋啊，鸡蛋的含量呢超过14%，你想想啊，很多的这个成分，它鸡蛋的成分就有14%，不加一滴水啊，它有非常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提到这里面的坚果呢都有什么呢？有南瓜子、葡萄干，还有芝麻等等。这个坚果浓郁酥脆，再配上绵软的香甜的沙琪玛，真的是非常好吃。那么最关键的是呢，就是我们携带起来也是特别的方便的啊。因为它每一款呢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卫生啊，咱们带着非常方便。比如说你早上你没吃饭的话，你出去上哪玩，又或者说呢，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家里边来了什么小孙女啊、小孙子啊，是吧？拿一颗给孩子吃，干净卫生，是不是？那么今天的福利价格呢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四斤八两，99块钱。99块钱，我们自己算一算啊，这四斤八两平均一下是多少钱呢？那这也是咱们的这个专属的福利的活动啊，只有50组，咱们得拼手速了。我们的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找小管家啊登记，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呢，您习惯性的用微信来购物的话呢，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好吃，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现在呢，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在逗的个人的直播间的朋友啊，胜利在唐山市流浪这位朋友，他说你是锦州的吗？对呀、啊，您可以在后面看到我们的这个锦州经济广播的这个 logo， 上面写得很清楚，是不是？啊，您现在呢是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收听锦州经济广播，那除了这个在线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周深演唱的一首歌曲吧，《今天的我们》。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的，那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伟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河南六鹤药业集团生产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它的标准很高，那是不是价格也不便宜呢？真的，昨天啊，节目听完之后，大家的心啊也是开始蠢蠢欲动。我们老百姓过日子，点点滴滴都是为了省点钱，既省钱的同时还能够用上点好东西，这个是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了。
4: 没错，这种情况叫什么呢？
3: 双赢。
4: 嗨，对，就是性价比一定得打出来。
3: 对，性价比更高一些。
4: 性价比一定得高啊。让咱们老百姓呢，既花少了钱了，哎，又给大家把事儿给办了，还办得多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花少钱办多事儿。其实小雨哈，就首先呢，我得跟你说明是什么呢？虽然说我昨天提到了六鹤药业，啊，这个六鹤药业呢，是制药的企业，它生产出来的医务洗涤消毒液啊。它的标准那完全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进行的，
3: 医院专供的。
4: 对，但是昨天呢，虽然说提到了这个洗衣液了啊，但是我得说实话啊，我们现在呢还是在做这个信息收集的这个阶段。就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多少人是想要得到它？
3: 看看有多少人有这个需求嘛？
4: 对，因为现在呢还没有最终跟这厂家呀去联系这个事儿，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不变的，还是那句话，果品优选健康购，不管是对比国内的，还是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口碑的，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这种高品质的产品。啊，我们在价格上一定是亲民的，而且质量上我们一定是行业顶尖的，就是实实在在我们得惠及大众。我们始终坚守初心，让所有可以 用上的家人都是以零差价，没有中间商啊，我们直接入手，就是从厂家到我们应用的百姓手里边，我们叫手递手的，把咱们国产的高端好物直接的摒弃掉崇洋媚外的这种片面的观念，让大家真正的看到国货的硬实力。
3: 对的，
4: 哎，这是我们不变的宗旨，不仅要让大家用上好的产品，还要花这少的钱，而且还要感受到国货的价值。我们现在国人国家生产出来的高品质的产品呢，这已经远远的比国外的曾经那种所谓的进口的产品要好得多了。啊，中国是世界的原料生产国，原料供应国啊，所以说呢，别再崇洋媚外了。这大家务必记住啊，只要是有益于生活的、守护健康的好东西，国品优选健康购全都给大家甄选到位，而且性价比一定给大伙拉满啊！普通老百姓，我得让大家都能够没有压力的入手。
3: 对，老师一直都是说到做到的。
4: 对，这一点呢，大家伙就放心就行了。
3: 我们非常的放心，而且呢，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六鹤药业呀，它是专门给三甲医院直供的企业。

0: 一的功能，
1: 这个错不了的。
0: 市面上三效合一的几乎是没有的。我们日常家里用的洗涤就是洗涤的，消毒就是消毒的，都是单独的。
1: 对呀、啊，你看现在哈，这个洗完衣服之后啊，为什么说要加点这个漂白剂啊，加一点消毒剂呢？
0: 嗯，
1: 哎，就是它得另外给你搭配。
0: 对，
1: 啊，它不是单独的，就三效合一集合到一起的啊。但是人家六鹤药业的这款洗衣液啊。叫衣物洗涤消毒液，那它不需要单独的去处理，它属于三效合一的。
0: 因为它是三效合一的，那我们老百姓呢更担心会不会消费不起啊？
1: 哦，一听到三效合一，感觉是不是有点贵呀、啊？
0: 对呀、啊，因为过日子嘛，咱们就是能省就省，省下了就是赚到了，性价比一定要高一些。
1: 没错，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小雨一直在给我反复强调这个性差比这个事儿哈，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有本身呢，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啊。那挑选产品的时候，心里边肯定得有一个，高标准，啊，为什么要高标准呢？无非是价格实惠、功能齐全、效果得看得见，啊，大家都想买到称心如意的好物，你们这份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所以说，还是跟咱们各位说句实在话，但凡我能为大家伙争取到的福利价格，各位就尽管安心，我定会拼尽全力的为大家争取实惠。毕竟呢，这些产品我自己我也用啊，咱们将心比心，价格这一块大家完全不必操这个心了。
0: 对，你看这段时间啊，跟老师相处以来，老师一直给我们推荐的是可服用的好产品比较多。
1: 没错，
0: 日常的洗护产品相对来说比较少，牙膏啊、香皂这就两款。
1: 嗯，是从开办到现在也真就这两款。
0: 但是这个效果呢，确实是杠杠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产品，我们真的是非常放心。那以后像这样的日化产品，能不能多给我们找点啊？
1: 这个没问题啊，就日化产品我们家家呢都有需要，日日都要用的。
0: 对呀、啊、用什么都是用，那干嘛不选择一款功能性的呢？
1: 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伙甄选的类似的产品的话呢，我觉得啊，就更能够满足咱们听众朋友的日常需求了。
0: 对，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所以说你看，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我觉得小雨你刚提到的这个建议啊，在我听来好像是在批评我一样，因为我觉得就这事儿啊，好像我没做好，你在提醒我了
0: 啊，得多找一点，
1: 多找一点是吧？点点滴滴皆治疗，日化产品要功能性的，实际上就是改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嗜好、不良习惯啊。当你们把这种不好的日化产品更替手有功能性的话，我们真的就把健康的养护放到了日常当中了。啊，就是健康养护放到日常，那我们日常养护好健康，健康又伴随我们左右了。这个事儿嘛，说实话也怨我。就像你说的，我一直在节目里边提倡啊，生活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这话是总说啊，但是你看之前给大家伙儿选择的更多的呀，还是点对点的针对于我们疾病治疗的一些方案了。啊，你比如说像高浓度的辅酶 Q10 啊，还有这个益生菌。
0: 嗯
1: 啊，还有水质素，你这些呢就是口服的，就针对疾病的产品还是比较多的。我可能也确实忽略了我们日常的一些日化产品的应用了。
0: 对，我们生活当中更需要。
1: 没错，你刚咱们提到的这个洗护的产品啊，大家真的是每天都要用。
0: 对呀、
1: 啊、
0: 都要用。
1: 而且呢用的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哪个有功能性呢？
0: 没有。
1: 没有。哪个是药企生产的，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呢？
0: 没见过。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我们目前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切口了。
0: 很多老百姓经常会出现这个身上瘙痒、真菌感染或者是尿路感染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它可能就是衣服被褥产生的问题，或者是生活环境不干净造成的。但是通过学习呢，我们目前也知道了这一点了。
1: 所以说说到这儿啊，我突然之间反应过来了，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不应该光纠结于药品或者是食品，包括功能性的保健品。
0: 嗯，
1: 啊，我们可能说以后啊，我会找一些制药的企业啊，专门给大家甄选一些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像咱们说今天提到的这个洗护产品啊，要是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 用这个洗护产品你用的不对了。

0: 你同样也能够给我们这个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
1: 对，
0: 可能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健康了。
1: 嗯，
0: 就刚才你说了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现在哈，又上了岁数之后啊，免疫力低下了，就偶尔有一个细菌感染呢、尿路感染呢，包括女性的这个外阴瘙痒这种情况，
1: 这样的情况很多。
0: 你到医院一检查，啊，是不是细菌方面感染了？有大夫给你是不是开一些抗生素啊？
1: 对。
0: 哎，在医院里边你控制住了，回到家，哎，为什么反反复复发作呀？你问大夫，大夫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是对症治疗的。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就很有可能是你这个衣服啊、你的被褥啊，或者是你这个生活环境不干净造成的。
1: 没错。
0: 所以说，你看昨天咱们也聊到这个问题了啊。昨天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人家六合药业呢？其实我说实话，国品优选健康购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制药企业跟我们谈合作，但是我为什么我们还要鸡蛋里边抽骨头？我们得选这些厂家，我们得在这些厂家里边去选，
1: 优中选优啊。
0: 对，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哈？敢跟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谈合作的，人家的产品一般呢，他都不会太差的。
1: 嗯，
0: 谁会拿一个假冒伪劣的产品说找我们去谈合作呀？因为咱们有是自己的检测机构，咱们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啊，他要是拿一假冒伪劣的，我们是一凿一个嘴啊，那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呢。
1: 谁都知道老师您的标准高，
0: 所以说呢，他们的产品一般来说都符合咱们市面上的标准，但是95%的企业我们还依然还是给回绝了，因为它跟市面的标准比它是达标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标准来讲，它可能还差一些。
1: 我们要功能性更好的东西。
0: 对，这个更好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给大家伙选择的，无论是绿化产品也好，保健品也好，包括药品，一定是高于市场的这个标准的，它得符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你要拿到市面上，我可以这么说，吊打一圈。
1: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您才选择跟他们合作，
0: 这也是咱老百姓信任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一个原因。我们只选更好的啊，我们不会选大家认为都好的，我要选出高出市场标准的。你这样的企业虽然每天也会遇到很多，但是还要鸡蛋里边挑骨头，还要优中选优。
1: 那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六合药业呢？它优在哪儿啊？
0: 六合药业首先它是一个制药的企业，
1: 药企
0: 啊，它所生产的所有产品的这个生产标准，所有的设备包括人员，它都是以制药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
1: 对
0: 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用做药的标准来生产的这款杀菌去污除螨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的标准根本就和日化产品就没关系了，它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执行的。
1: 对，
0: 你这一点相当于是在这个行业里边它立杆了。
1: 对
0: 啊，本身就不是日化产品这个类目里的，它是制药的这个类目里的，
1: 不是一个水平线的，
0: 它是标杆。你这就是它最牛的地方了啊，为什么标准这么高，你想过没有？
1: 因为它需要送进医院啊，根本就不是面向市场的。
0: 对，它是专门给三甲医院提供的，最起码它得符合着医院的条件呢。啊，所以说你这个标准它是必须得达到的。
1: 医院会选择消毒类的洗衣产品，那它更严苛，是符合医疗条件的产品。
0: 这只是其一，交易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能够被医院选择的这个洗涤产品还有一个安全性，绝对的安全性。换句话说，咱刨开能不能杀菌，能不能除螨，能不能去污，咱先刨开这些不说，你得看它是不是安全的。
1: 对，因为医院的患者都很脆弱。
0: 哎，这句话小雨说对了，因为医院的患者他是病人，他的身体是很脆弱的，他不能含有一丁点的有害的物质。
1: 嗯，
0: 我们说正作用你有没有达不达标，这个在医院里边先不考虑，你别给我带来一大堆副作用。就像咱很多老百姓说，我吃药了没效果，你没效果耽误的是你的时间，我吃药反而吃坏了，这就是花钱买罪受了。所以说日常的洗护用品，日常的常用的产品，我们也应该达到这个标准。这一点就是我昨天讲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用洗衣粉，
1: 含磷，
0: 含磷洗衣粉

0: 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八九十年代，上个世纪的事儿。我们现在普通家里头稍微讲究点的家庭可能都不用洗衣粉了，
1: 嗯，
0: 而我们中老年朋友还在用洗衣粉。洗衣粉最大的问题昨天讲到了，含磷啊，一是含磷，第二个是什么？它有残留啊，
1: 对，
0: 因为它是固体的呀、
1: 嗯、
0: 固体颗粒你洗衣服也好，洗被褥也好，多多少少会有残留啊。而这个固体的残留这种粉末，它是碱性的物质啊，
1: 伤皮肤，
0: 伤皮肤，还是化学性的物质，再加上你说的含磷。那有的人说了，那这个磷不含磷好不好啊？你不含磷它是不是化学物质？它是不是大碱性的物质？那我们知道洗个苹果洗个桃，要是碱性大的时候就烧手啊，对吧？何况你在衣服上有大量的残留，24小时刺激你的皮肤，所以说这叫安全性没有保障。
1: 嗯，
0: 而我相信咱们老听众都应该清楚，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多年来持续的开展溯源中国行的活动。河南六合药业集团正是我们经过层层严苛的筛选入选溯源中国行的优质合作企业。溯起就是溯源中国行专属合作品牌，因此好国南六合药业集团这款医物洗涤消毒液品牌的名称便是溯起。
1: 河南六合药业集团已经入选溯源中国行的优质合作企业，那含金量是很高啦。
0: 对，大家伙记住，你看到溯起两个字，只要是用到了有溯起品牌的，那都是跟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有关系的，质量肯定是有保障的啊！就是这两点，它就决定了六合药业合作是必然的。
1: 那六合药业确实是不简单的。
0: 所以说人家医院用的洗护用品，人家找六合药业，因为第一，它必须要安全啊，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必须要有强效的杀菌消毒的作用，
1: 必须要把杀菌工作做到位。
0: 要不然的话，你一交叉感染那还了得？明明我做的阑尾炎的小手术，结果发现大面积感染了，那不就要命的事儿吗？所以说这第一条就在这个安全性的基础上必须要做好。那第二条，必须要有效的杀菌消毒，这个作用必须要强大。那第三点更简单的，兼顾清洁的作用，
1: 这个是最基础的。
0: 对，这个是最基础的。那你洗不干净，你还谈什么洗涤用品呢？对吧？当然这个也不用我多说了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给三甲医院制定的标准洗衣液，那绝对市面上咱们见不到的。你比如说手术室里边这个大夫要穿那种无菌服啊，啊，做手术的时候难免会崩上一些血渍啊。
1: 血渍一定是非常难清理的。
0: 对呀、啊，但是使用了溯起的这种高标准的洗衣液，立竿见影，它就能够清洗的非常干净，就表面上的血渍没有了，实际上它是把深层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呢、啊、都给你杀死了。
1: 对呀、
0: 啊，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点刚刚讲到清洁的作用，它同时能够做到这三点的，而且是高效的做到这三点的，除了六合药业集团生产的医物洗涤消毒液，真就没谁能做到、
1: 嗯、
0: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洗衣液也说我三效合一，还真的就别在那吹牛。
1: 对呀，那医院怎么不用呢？
0: 对呀，你都三效合一了，为什么说你医院不用呢？对吧？你还做广告干嘛呀？你六合药业集团人家是三甲医院认定的，所以说这个三标准是目前来讲最牛的。
1: 老师解释的已经是非常的全面了，可见六合药业呀它是足够的专业的。易老师，我们的导播示意我说有听众想马上的打电话跟您沟通一下。
0: 这个时间就已经打进电话来了、
1: 啊、对，可以吗？
0: 那打进来咱就先接听吧，啊，接听完再聊。
1: 好的。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您好，易老师。
0: 哎，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2: 哎呀，咱打这个电话真不容易啊，好不容易给你通上电话了，太高兴了。
0: 这确实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啊，有的时候得排一段时间。今天电话接通了，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讲。
2: 老师，哎呀，我刚才听你讲这个六合药业生产这个溯起洗衣液，哎呀，你一定得帮我弄点啊。我以前一直用的就是这款产品。
0: 哦，你是用过这款产品的人？
2: 是啊。

0: 吗？我用过，哎呀，我都找了好长时间了，就一直没找到。哎呀，我把电话都打到厂家去了，厂家说不对外销售，只供给三甲医院用。
1: 确实是啊，它不对外销售，但是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你之前你用过，你在哪儿弄的呀？
0: 哎呀，不瞒你说呀，我家孩子啊，以前就是在医院工作，他在总务处，就是管后勤的。以前呐，他在班上的时候啊，哎呀，用它不成问题，家里经常用的。
1: 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嚯，你这个这把电话都跟我说了哈。
0: 啊，是啊，哎呀，老师，我跟你说，说实话，拿回来以后吧，我就没咋当好东西。原来吧，哎呦，那小孙子他还咳嗽，这身上吧还起这个疹子，哎呀，整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呢？到医院，这片子也拍了，过敏原也验了，都查了，啥事儿没有。有一段时间吧，他姥姥，这不就接到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轻点了。可是，一回到市里啊，就又犯病了。我就想，是不是家里头细菌多了？还有大家都说螨虫什么的，后来我一看孩子拿过来的这个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哎呀，那这不上面写着嘛，可以杀菌呐、啊，清洁呀、啊，除螨呐、啊，哎，我就寻思，这不是正好吗？我就赶紧给用上了，用上试试吧。哎呀，家里头那床单呐、啊、被褥啊，孩子的衣服啊，尤其是我们大人的衣服。哎呀，我都用洗衣液洗了，完事儿呢，冲了以后吧，我就发现这小孙子咳嗽一次也没犯过，就这个疹子啊，哎呀，那是越来越少了。哎呀，到这儿吧，哎，我才寻思过味儿了。哎呀，看来这个玩意还是很好使的。
1: 你看了，你这就是找到原因了，对吧？
0: 啊，后来呢，我寻思它效果这么好，我就用它把家里的东西就。都清洗了一遍，有的时候吧，我还用它刷卫生间、刷马桶什么的。哎呀，我就感觉冲了以后吧，我们家平时像感冒啊、咳嗽呀、啊，还有拉肚子的情况就少多了。
1: 你这多好啊！这你看，你生活习惯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全家人都受益了。这是所以说，我讲生活的点点滴滴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健康之道、长寿之道。这也是咱果脾优选健康购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一些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日化用品的一个原因。
0: 嗯，是的，是的。
1: 咱们平常吧，就居家过日子，很多细节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像不少家庭里边有孩子呀、中老年的长辈啊。时常的打喷嚏啊、咳嗽或者皮肤过敏发痒，所以大家不妨想一想家里边这个衣服啊、被褥，啊，如今生活条件变好了啊，东西是看不到脏的，啊，那我们清洗的频次呢也就变少啊。你长时间不换洗啊，我们看不见细菌、真菌、螨虫，它会大量的滋生，因为肉眼看不到啊。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咱们家里边这个子女啊，总爱偷懒儿，脏衣服呢放到这个收纳筐里边一放，放5、6天攒着。迟迟的不清洗，啊，你到时候你滋生很多的细菌，然后你再清洗，你用的这个洗衣液啊、洗衣粉再不达标，它消杀不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为什么这款六合药业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效果格外的出众呢？因为它是专供三甲医院的医用级的产品，那医用标准远高于普通家用的日化产品。而且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的工作服的清洁呀、消杀，你都靠它。它是集清洁、消毒、除螨三重功效于一体的，与普通的日化洗衣液完全达不到它的这种清洁、消杀的标准。而且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医用级别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专供给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所以这一点大家是可想而知道了，对吧？
0: 哎呀，可不是嘛！这回真是遇上实打实的好产品了。这款好物啊，哎呀，我孩子那边哎都很难买到。现在，哎呀，今天一听啊，易老师你这边能申领，哎呀，我心里呀特别激动啊，在你这选购，哎呀，既能省下不少钱，又不用到处费心呐、啊、比价呀，省心又划算，所以。易老师，这次真的麻烦你啊，多帮帮忙啊，给我多留一些，我也打算多储备一些。
1: 因为六。

0: 和药业呢跟咱们国比优险健康购呢一直有这种深入的合作啊，所以说呢你这边就留意收听这个节目，我这边呢也是一直在联系厂家，只要有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就关注节目好不好？
1: 哎，那好那好，反正就别给我忘了就行了啊，那就这样，我也就不耽误你更多时间了，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谢谢易老师，再见这位阿姨。这位阿姨啊，很性情，有什么事儿不藏着掖着，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来争取。
0: 对，而且啊，他把他儿子的事儿也说了，这是什么不敢说呀？
2: 嗯，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把咱们当外人啊。其实小雨啊，就作为中老年朋友来讲哈、啊，本就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咱话又说回来了啊，为什么他要这么积极的努力的去争取呢？就是因为人家是尝到甜头啊，人家用过啊，啊，他知道啊这个利弊的，也知道这款速奇品牌的杀菌去污除螨的衣物消毒液，无论是杀菌还是除螨，那效果是没得说的。
2: 对。
0: 嗯，所以说呢，人家尝到甜头了，必然呢要是努力的积极的去争取的。
2: 哎，老师，这个说到杀菌除螨，您能给大家讲一讲它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0: 我相信这也是大家伙很关心的问题了。
2: 对，它好在哪儿？它得有个标准啊，杀死到百分之多少啊？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替大家伙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了啊。都说最好，老师凭啥说这个速奇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最好的呢？其实说到速奇品牌衣物洗涤消毒液的杀菌和除螨的效果啊，现在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吗？行业最高标准叫天花板，
2: 对，
0: 也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2: 对，
0: 那你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就六鹤药业集团的这款衣物洗涤消毒液，就是洗化产品、洗涤日化产品、洗衣液产品当中的天花板级别的高端产品，你这个评价你说高不高？
2: 高啊。那他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呢？
0: 刨根问底儿是吧。首先第一个啊，他能够做到百分百的杀菌。
2: 哦，杀菌率是很高的。
0: 很多人说了，我杀菌率能达到99.几几，但是他只是杀死一种细菌，他能杀这个革兰氏阴性菌，他杀不了革兰氏阳性菌。
2: 他能杀100多种。
0: 对，它能杀厌氧菌，杀不了血氧菌。所以说你看人家这款洗衣液是100多种，不管是革兰氏阴性菌、阳性菌、厌氧菌，各种各样的菌100多种，它统统的都给你杀掉了。你说这牛不牛？
2: 确实。
0: 除螨率刚刚讲到杀菌率是100%，对吧？除螨率高达99.99%，你看这个是不是第一？
2: 太牛了。
0: 哎，第二个，它1:30的浓缩配方。
2: 1:30的浓缩配方。
0: 对。
2: 说明它更省，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没错。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进一段片花，让大家伙了解一下，你看看你每天是不是把衣服洗干净了。
3: 大家每天都洗衣物，但你真正洗干净了吗？
4: 洗衣液、洗衣粉、洗衣皂，各式各样，有谁能做到零螨虫、零病毒细菌残留？
3: 日常内外衣分开洗，但衣服穿几天，皮肤还是又干又痒。
4: 洗完的被罩、枕套，睡梦中，头颈皮肤上总感觉有小虫子在爬。
3: 其实常见的痤疮、丘疹、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与衣物被褥残留的螨虫细菌脱不开干系。
4: 衣物被褥洗不彻底，换多少三件套和衣物都不解决根本问题。
3: 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2: 好的，欢迎回来。易老师，您再详细的讲一讲它是怎么杀菌，还有浓缩配方是怎么回事吧。
0: 咱们先说这个杀菌，能杀100多种细菌，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同的细菌给我们人体造成的伤害是不同的。
2: 对。
0: 产生的疾病也是不同的。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肠道当中有一种特殊的致病菌叫大肠杆菌，它能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影响不到我们的皮肤，所以说 它是不同的细菌，它产生的疾病它就不一样。
2: 嗯，
0: 你中老年人群当中就非常容易产生大量的细菌，各种各样不同的细菌在你身上，你这就要命了。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除了皮肤有炎症，你会发现呼吸道也有炎症。
2: 是
0: 啊，你再问问他尿路有炎症，尿路也感染的，阴道有炎症，
2: 很难缠，
0: 肠道有炎症，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说的这种不同的疾病都是不同的菌株在你身上大量滋生所导致的吗？如果说我们用一款消毒剂也好，或者是一种抗生素也好，它只能解除一种细菌，那你想想你得吃多少，对不对？你感染了这么多细菌了，对吧？但是这款素起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它能够怎么样？
2: 消毒100多种。
0: 消毒100多种，你用这一款洗衣液能够在你身上的把你身上的这些个菌株都给你杀死，
2: 那就是把我们容易造成感染的源头就给掐灭消灭了。
0: 对，其实源头是啥呀？我以前讲过，源头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呀。我经常说中老年朋友最后拼的实际上就是自身的免疫力呀。如果说咱们现在要有素起品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的话，它是不是把感染的源头给你杜绝了？
2: 其实外部的环境也很重要。
0: 等着了哦，这是一加一永远大于二的问题了。
2: 是的。
0: 哎，你看我们之前呢就看过一个新闻，说一个独居的老人自己过，子女不在身边，老人家在长年累月不明原因的咳嗽下到医院拍了的片子，结果呢就是有点感染。但是怎么感染的不知道，所以说这就叫做不明原因的咳嗽。一到医院去了，医生既然发现有感染有炎症了，怎么办？用抗生素。好一段时间，这回到家又犯了，过年过节孩子不得来看看吗？哎，带着子女来了，把孩子带来了，哎呀，到老父亲这住几天吧。过年只要在他们家住上3天以上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开始咳嗽，
2: 都咳嗽，这怎么回事啊？一个咳嗽也不至于传染性这么大呀。
0: 哎，你怕你说到传染性，我们一说了，家里边一人咳嗽，另一个人也跟着咳嗽，这是传染的。实际上到你们家来的人都咳嗽，那就不是你的问题了，是这家的问题了。所以说大家伙就特别质疑像你说的，一个人咳嗽不可能传染这么大呀。哎，然后我们流行病学的专家针对于他这个情况做了一个深入的调研，一调研发现老人家有个习惯，节俭的习惯，穿过的一些旧衣物、旧的被褥，只要不坏，几十年人家一直在用啊，
2: 很勤俭
0: 啊，哈的很勤俭，
2: 不扔。
0: 哎，其实老爷子当年结婚买的那套衣服还在穿，一算50多年了。
2: 嗯，很多老人都这样，不舍得扔。
0: 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家是住一楼啊，他本身是四川人，一楼在这个他们四川的当地来讲的话是比较潮湿的。我不知道你在四川有没有待过？
2: 待过，就是经常阴雨天不见太阳。
0: 你看你知道这一点哈，在四川洗完的衣服你晾一个礼拜都不一定晾干，
2: 容易发霉，
0: 因为潮气特别重呢。
2: 嗯，
0: 所以说你看那老爷子他那个旧衣物不舍得扔，只要不坏他就穿，很多衣物怎么样啊，都发霉了，
2: 嗯，
0: 都有味儿了，而且肉眼都能看到那霉菌了，那菌斑了。你想想，它得堆积到什么程度了？
2: 哎呀，这里边的病毒和细菌得有多少啊？
0: 但是老爷子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懂啊，就以为自己年纪大了，以为发霉的味道是自己身上的，殊不知啊，那是霉菌的味道啊。
2: 其实老师，你刚才说老人这么多年的旧衣服全在家里边堆着，我还挺有画面感的，因为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你给他买件新衣服他永远不带穿的。
0: 哎，对，然后他穿的衣服永远是10几20几年前的那件衣服，他说什么呢？又穿的特舒服。
2: 对，
0: 你舒服啥呀？你说你穿的是舒服了，你知道这里边有多少病毒和细菌吗？你不扔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你一定得给他经常的得除菌呢、啊、
2: 认识不到这种问题，
0: 认识不到啊。所以说不仅衣服被褥，包括我们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墙角啊，厨房的一些角落里边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霉菌呢、啊、
2: 太多了。
0: 你这个霉菌它会释放到空气当中，你肉眼都看到了，发黄了，发黑了，你想想它得堆积多少啊。我们说这个霉菌的霉啊，它是由细菌和真菌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性的产物，如果长时间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活的话，你想想你身体能受得了吗？你不生病才怪了呀。
2: 肯定生病啊，尤其是真菌，不论是感染的皮肤还是我们的脏腑器官都非常的难以根治。
0: 这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身上有太多种类的细菌存在的原因了。
2: 对，
0: 细菌多就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产生。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伙，如果说我们用上三甲医院专供的速洗牌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啊，你像真菌引起的感染，皮肤上长着的癣，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这个球孢菌，包括引起肠炎的大肠杆菌啊，肺炎的细菌等等，就是一系列的这个病菌，能杀死100多种。
2: 对
0: 啊，你把它用好了，相当于在我们这第一道防线，物理防线上你就做到了，你不用消耗损耗你的免疫力了，那你这免疫力就可以办点别的事儿了。而且小雨你要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菌刚开始并不是在你身上存在的。
2: 那在哪儿啊？
0: 在你这衣服的表面上存在的。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咱都听说过这个流感是吧？
2: 知道啊，很常见。
0: 流感病毒啊，这个感染了流感病毒了，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它不是在你身体里边就有的，它是在你衣服表面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把衣服上的流感病毒给你消除掉的话，一个礼拜之后它就会感染。
2: 可能身边的人打了个喷嚏，
0: 不一个打一喷嚏，
2: 就是一个喷嚏水溅到我们的身上之后，我们回家可能就会被感染了。
0: 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没在意啊，身边的人，我们坐地铁，我们坐公交的时候，身边的人打一喷嚏，他可能带着这个流感病毒呢。然后呢，你没什么感觉，回到家了，感觉没什么事。但这衣服你穿着的，这衣服你要不及时的洗，或者是洗涤的这个用品不达标的话，没有杀菌作用的话，好了，它就容易在你家里边就存留，存留48小时以上，你的免疫力适应它了，它就进入你身体，然后就感染了，然后你就得上流感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啊，你包括有很多的时候吧，有人认为说拉肚子是吃了不同的这个不对的这个食物了，吃坏肚子了，我告诉你不是。就有可能是大肠杆菌，你跟大肠杆菌接触了，有的是它粘附在你的衣服上了，然后时间长了，通过呼吸道、通过食道的进入你身体当中的。
2: 嗯，那确实，我们太有必要选择一个可以消毒的洗衣液了。
0: 消毒的洗衣液真的是太正确了。
2: 之前疫情大爆发，不就是因为身上、衣服上带有病毒、带有细菌引发的吗？如果说我们把衣物上的这个细菌病毒清洗得很干净的话，那就不用担心了呀。
0: 对呀，就你刚刚说到这个特殊时期哈，咱们有抠嗓子眼做这个检测，就看它有没有病毒，但是谁给你衣服做检测了，对吧？
2: 嗯，
0: 而且你想想他们为什么穿的这个防护服啊，对不对？
2: 嗯，
0: 对，你看咱还回头说，没有人给你衣服做检测，那你嗓子眼看有没有，但你衣服上有大量的粘附了这种病菌的话，那你想一想，它会不会也会在你身体里边时间久了，它就会让你身体也感染了。
2: 嗯，
0: 啊，你包括我们也看了很多人抠嗓子眼又是阴性的，后来为什么就转阳了呀？
2: 对，都说我谁也没接触，怎么就阳了呢？
0: 头两天抠嗓子眼还是阴性的，过两天阳。抠嗓子眼的时候他没抠你衣服，
2: 没有，所以说回家自己就感染了。
0: 哎，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而且你知道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河南六鹤药业集团生产的衣物洗涤消毒液是供不应求的，就彻底的属于断货了，都被三甲医院彻底给包圆了
2: 啊、哦！需求量太大了。
0: 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标准？首先你别忘了，人家是药企，是制药的企业啊，而且他是直供给医院使用的。
2: 对
0: 啊，也可以说就是药用级别的洗衣消毒液，咱们市面上买那个洗衣液，哪个是药用级别的？
2: 没有。
0: 哪个是临床使用级别的？
2: 都没有。
0: 只有它，包括我刚才讲了100多种的细菌，它能够100%的杀死，99.99%的除螨率，螨虫你看不见，一定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
2: 但是螨虫会引起皮肤长痤疮，身上长疹子、长小疙瘩、瘙痒。
0: 对呀。那有人说了，说易老师啊，我身上肯定没有这螨虫，因为我天天洗澡，我也经常的换床单换被褥，
2: 这个是好习惯。
0: 但是为什么你还瘙痒啊？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天天洗澡天天换床单被罩什么的，但是还瘙痒？
2: 嗯，
0: 两个原因。第一个，你用的是不是洗衣粉？如果是洗衣粉的话，它的化学性会刺激到你的皮肤，导致你出现瘙痒。另外一个，如果说你除了瘙痒之外还长疹子了， 你别看你讲究卫生了，原爷还这个螨虫在作祟。
2: 很多时候。

0: 候啊，很多家庭呢会有这样的习惯，天气好的时候把被子拿出去晒一晒，敲打敲打，这种杀螨率还是很高的。
1: 那给谁跟你说的？
0: 都这样做呀。
1: 首先，晒被子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晒被子。
0: 然后还说这个晒完被子之后啊，就会闻到一股阳光的味道，
1: 不对，
0: 那就是螨虫尸体的味道。
1: 哎，对，你看你说对了，啊，以前在院子里边能晒被子，现在住楼房了，没那个条件了。
0: 对。
1: 啊，你经常说晒被子的话，到底能不能够解决螨虫的事的？我告诉你，要想说。我要天天晒被子能够解决螨虫这个事儿，你就想的大错特错了。
0: 怎么呢？
1: 我必须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算把你家的被子在阳光下暴晒，我说的是暴晒哦，暴晒8个小时，你这个被子拿到我们这个科研所去检测，被子上依然还能存活40%以上的螨虫。
0: 还有这么多啊？
1: 你以为晒8个小时就全杀死了吗？还有40%的螨虫还活的，
0: 这才刚及格呀。
1: 而且你知道吗？这40%的螨虫是多少？
0: 多少？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人说40%、30%，脑海当中没概念啊。我们相关的研究显示，就在冬天的时候，一个月不换的这个被褥，这被窝里边至少有5000万只螨虫。
0: 天啊，这么多，5000万只！
1: 你乘以40%是多少？
0: 2000万。
1: 妈，你看他晒8个小时的被褥里边还有2000万只螨虫在那滋生呢。
0: 妈呀，那2000万也不行啊！我想想，我身上都觉得痒。
1: 那你想想，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易老师讲座之后，是不是身上都痒了？
0: 是啊，那他怎么杀不死呢？怎么才能杀死他呢？
1: 生命力极其的顽强，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不能够完全的杀死这个螨虫。
0: 那我晒8个小时都不行，那我晒16个小时，它也不现实啊。
1: 晚上也没太阳
0: 对
1: 啊。
0: 呀。
1: 但是六鹤药业集团的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99.99%的这个杀螨作用。你用它洗一次，就相当于大太阳天的时候你暴晒24个小时的效果了。
0: 它怎么做到的呢？
1: 它为啥能做到？因为人家是药企。我说了，人家这个洗衣液不是日化产品，它是一种药物的标准、制药的标准在执行了。那这里边有很多的核心技术，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叫做灭螨小分子活性的物质。那它应用的这个技术
0: 很专业。
1: 这个词儿听的是不是听起来就能明白什么意思了？啊，灭螨专门就杀灭螨虫的。小分子活性物质它的含量高于同类产品、专业除螨产品15%以上，就这一点我不是胡说八道。六鹤药业给我们的多项检测指标当中就明确写着呢，而且都是经过检测报告检测出来的。那么这种活性物质它什么作用呢？就一遇到水之后，它的活性物质就会快速的分解成小分子。那小分子为什么能够做到99.99%的除螨效果？因为这个小分子特别了不得，它能够巡查我们所有的衣物、被褥任何的一个角落。因为它特别小，能够到达任何一个角落。最主要的是，这种小分子能够破坏螨虫的细胞，直接打穿杀死，它就起到一个彻底灭螨的作用。
0: 所以说，它的灭螨率高达99%，
1: 完全正确啊！就这种活性物质，我告诉你，一般都在药物里边存在的。
0: 对。
1: 啊，哪有日化产品加这种成分的？
0: 吊打我们平时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除螨的产品。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很多的螨虫用酒精都杀不死，
0: 对，
1: 只有这种活性的小分子才能够给它干掉。
0: 人家是有技术的。
1: 对，有技术。
0: 老师，你再给我们讲一讲1:30的超浓缩配方呗，这个应该是很节省的。
1: 这个很简单。1:30呢，就是按比例用水稀释的一个比例，就是1:30就可以了。
0: 那1桶能稀释出30桶？
1: 哎，对呀，因为它是超浓缩的呀。就我们每一次使用的时候，没必要放那么多，因为咱们把这钱节省下来的话，咱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呀。1:30这个好理解，比如说你，用手去洗这个衣服的时候，你按照1:30的比例把它放到水里边，你这个衣服不用手搓，浸泡20分钟就可以了。它就起到杀菌、除螨还有去污的作用啊！
0: 这么方便，那机洗就更容易了。
1: 机洗直接按照1:30的比例放到洗衣机里头，它里边一搅一滚，直接就完事儿了。
0: 既好用又耐用。
1: 你看看，这是居家过日子，点点滴滴都是钱呢。
0: 哪儿不用钱啊？
1: 所以说，它不仅仅能够高效的杀菌除螨，起到清洁的作用，它还不伤衣。

0: 物，这是非常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为什么我不建议中老年朋友洗衣粉？洗衣粉我说是强碱，它是化学物质。如果说这个我们在衣物上有残留的话，是不是会灼烧我们的皮肤啊？它破坏我们皮肤表面这个防御系统
1: 的。是
0: 的。所以说经常会出现瘙痒、细菌感染的问题，这是我们用洗衣粉造成的。
1: 嗯。
0: 那你反过来，这种强碱的物质，这种化学物质，是不是在衣物上会堆积之后，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衣物，还会灼伤我们的衣物，灼烧我们的被褥啊？
1: 对。
0: 那你看，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很多老年朋友年轻那会儿结婚的这个三件套被罩衣服不舍得扔，都用了一辈子了。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床单被罩啊都用不了一辈子？是质量差了吗？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年轻那会儿我们小时候都是用香皂洗衣服，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加任何的日化产品、洗涤产品，直接用清水去洗。所以说它上面没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残留，以这个衣服被罩啊它就不容易坏。
1: 嗯。
0: 而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讲卫生了，我们可能在洗衣服的时候啊放一些普通的日化产品，普通的洗衣液呀、洗衣粉呢，你用完以后我们发现了衣服啊被罩啊特别容易坏。啊，我们老话讲就变糟了，穿个两三年呢它就糟了，就没有那种质感了。
1: 是的。
0: 但是素起衣物洗涤消毒液，你记住了，根本不会伤害我们的衣物，更不会伤害我们的皮肤。如果那样的话，你想想，人家手术室包括病房，人家天天要清洗的，
1: 对，天天得换，
0: 那人家用不了一个月就得换一批，那成本多大呀。所以说它不但不伤害我们的衣物，对我们这个衣物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太好了，老师，你看素起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杀菌去污除螨，还省钱，还保护我们的衣物。这六鹤药业研发出来的衣物洗涤消毒液太棒了。
0: 所以说这样的好产品不是没有。
1: 哦，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它在市面上不流通，不针对咱普通老百姓。衣物洗涤消毒液能够做到杀菌除螨又干净。而且做得这么好，我觉得就非常了不起了。
1: 当然了，它毕竟是一款洗衣液，
0: 那它能够起到药的作用，咱说了还要啥自行车？
1: 嗯，
0: 对吧？哎，六鹤药业研发的初衷就是给医院使用的，医用级别的，它能不好吗？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么好的产品让咱普通老百姓也用上呢？
1: 那通过老师您啊。
0: 但是收音机前以外的没听过咱那节目的中老年朋友，我就起不到作用了啊！我得说回来啊。因为你们不知道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你要想用这样的产品在市面上你根本买不到。那没办法，我们只照顾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这个粉丝朋友了。
1: 所以说下了节目啊，老师您还是得多多的帮我们联系，然后价格方面呢也帮我们砍一砍价。
0: 这一点你放心，
1: 零距离零差价的。
0: 价格的问题我跟你说，小雨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能够做到零距离零差价。但是呢，看看大家伙儿要不要改变你们这个传统观念，你这个意识观念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你把观念改变了，你身上的炎症呢、疾病呢，就好了一大半了。
1: 好的，那有需要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这个易老师，你好，哎，这非常感谢这个易老师。你看哈，我现在不是用的这个福米克乳石，都是接到你这儿买的。这个我感觉我吃了一个月呀，这个效果呀，比我吃半年这个含量低的效果都好。你看我现在，我也不憋闷了。心里也不慌了，身体也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要不怎么说呢？同样都叫辅酶 Q 十，这个效果就取决于它的含量，还有就是它的剂型。
4: 嗯
0: 啊，你这就用完之后就知道了，毋庸置疑的。
4: 这个所以说，我和我这个老板啊，都说感谢这个易老师，这跟着你算是跟对了，少花了多少冤枉钱呢？哎呀，今天真是有幸啊，和你通这个电话呀。可是啊，我还得都你说有求于你，你还得给我帮个忙啊。
0: 没问题，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能帮的我肯定帮。
4: 嗯，行行行，这不是前些年我也刚刚跟你讲的是一样的。嗯，这为了省点钱，我就捡这个便宜的买便宜的洗衣服的东西买。这弄的这个儿子呀还有媳妇呀，甚至于我这个小孙子，他们都不高兴。这个衣服洗的它还不干净吧，它都穿在身上都跟那这个有虫子的也怕一样的。时不时的偶尔还起这个一堆这个红点子红疹子。我跟我老伴儿身上还有一股很难闻这个味道啊。
0: 嗯，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我还真得批评你两句。
4: 嗯
0: 啊，咱们买那些洗涤用品，你的目的是啥，知道不？
4: 那咋不知道的，都是为了洗干净们，把衣服洗净们。
0: 那为了干净，那我告诉你，为了干净，你记住了，一定不要买那些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特别廉价的产品。第一，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首先呢，去污的效果是非常低的，就根本不具备杀菌的作用。更重要的第二点，这些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洗涤用品那是化学制剂。
4: 嗯，
0: 就你看有些你用完了的洗衣服的话，你穿到身上痒，就像虫子爬一样。
4: 对对。
0: 原因就是这些化学成分它留在上面之后，对我们的皮肤产生了刺激。
4: 哦。
0: 啊，有很多人用这种低廉的洗涤用品，啊，洗完了以后整个手啊都出现过敏的情况了。
4: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不能要，这要不得你这种想法，啊，你时间久了你给身体伤害了哪儿都哪儿少啊。
4: 哎呀，是的，其实有时候啊，我也自己也觉得也挺冤枉的。你想去超市买的时候啊，其实我也特意的这个告诉这个店员给我拿好的，这可是咱用上之后啊，不是洗不干净，就是烧我这个手啊，他都把我这个手都烧的忒皮呀。
0: 也这个事儿怎么跟你说呢？就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家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选择不出来，我们不会选。你让店员帮着选的话，你记住了，和我们健康有关系的产品，你店员不知道，一定得找专业的人士干专业的事
4: 儿。嗯，
0: 商家呀，店员帮你挑选的一定是啊，就是我们说了，就像上次讲的，就像上药房买药似的。
4: 嗯，
0: 药房里的店员他不是医生，他也不是大夫，他是个销售员。
4: 嗯，
0: 那么销售员他一定得帮你选那种回扣高的呀、返点高的呀、利润高的产品。你不会选，你找咱国品优选。国品优选什么？国家自主研发的品牌的好产品，我们优中选优，给大家解决问题啊。所以说以后吧，在生活中，在健康上有任何问题，你就找国品优选就行了，明白了吧？
4: 哎呀，这可不是的。你看，不是有一次我去这个买这个去疼片儿没？这告诉我说，他对我说是9.8一盒的，这一盒值10片。我说我要买那种便宜的，这个店员他还闹哄哄的说没有。这后来这个我都又换几家药店找， 最后找到

0: 这个是一块五，都是十天的，这一样的东西，你看就差这么多价钱。
1: 那这不就是所托非人吗？啊，同样的产品，换个包装，换个盒子，能卖出你10倍的价格，所以店家盈利了，也销售员也有提成了，所以说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0: 但
1: 要
0: 是。
1: 不讲呢，要想选健康产品，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选。
0: 哦，是是是，啊，那所以，这个既然我们卖不明白，那我就拜托这个老师了，你得帮我选一块呢。
1: 那这个没有问题，你放心就行了。
0: 我想要洗的干净、透亮，还杀菌，还除螨，还也能满足我们老年人这个愿意手洗不烧手这号洗涤产品。这样的话，这我们全家，这个都能用。而且还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1: 这一点你放心吧，因为洗衣液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它也属于呢生活点点滴滴皆治疗的范畴。啊，什么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呢？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你把生活当中衣食住行给选好了，只要科学合理的运用好了，那我们的健康是很容易得到的。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你找到我很高兴，我也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比如说，你说能找到去污的啊，觉得这个洗涤产品去污是最简单的，那我主要的就是考虑去污的同时，还要杀菌，还得除螨，那就三效合一的，把这3点捆绑到一起让你来用，那就一定是专供给医院的好产品，有医院给保障的，它的消杀作用的一定是最强的。然后价格这块还得让老百姓能够应用得起。所以说，速洗衣物洗涤消毒液，我告诉你，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啊，因为它一直专供给医院，咱市面上也买不到，只能够专供医院去院方人员去应用。那我能够给大家弄到，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给大家弄到，那是我们的能力，那老百姓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用就行了，明白了吧？
0: 啊，明白明白，易老师，那是我可真没有恁大的能耐，这个弄到这个速洗这个衣物洗涤消毒液呀，我也只能靠你了，你得多费费心呐。
1: 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节目，然后呢，等到我这边一申请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呢就跟大家说，然后呢，你就直接打电话订购就行，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我得马上打电话订啊，叶老师。这个辛苦你了，好人一定会
1: 好
0: 好。
1: 好好。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作为锦州热门夜间文旅打卡地，临河夜市不断优化游玩环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锦州临河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 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烟火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全程在岗巡回保洁，随时清理摊位残渣、路面垃圾，及时清运满载垃圾桶。摊位周边无堆积杂物，无散落油污，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8月22号，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在浙江杭州亮相太平年天下同宁展，这也是该画作自2011年于故宫博物院展出后，时隔15年再度与公众见面。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南鲁山镇大山深处，昔日封闭闲置的小三线军工隧道完成华丽蝶变。原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4850平方米生产车间被改造为洞见时光文旅景点。项目以不改动建筑主体结构与原有空间布局为原则，通过创意场景重塑，打造出军工记忆展区、60年代怀旧街区、VR 科技体验区等特色功能区域。八月中旬，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曹家山风景如画。远处山峦之上，松林满目苍翠，层层叠叠。山坡下，连片麦田顺势铺展，金黄与青绿交织，大地呈现出黄绿相间的动人景致。田野间，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麦收作业有序开展。自然风光与田间丰收景象交相辉映，山野间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盐井镇拍摄到日出云海景观。清晨，薄雾笼罩山野，云海漫过连绵山峦，朝阳穿透云层洒落柔光，云雾与晨光相拥相融，静谧山野宛若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1: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2: 为人民服务，
11: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0: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1: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2: 即刻出发。
13: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那大家除了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星客户端，或者呢在抖音上来搜索主持人林曼，这样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哎，有人说啊，人的一生总要奔赴一次敦煌，接着我们就要去敦煌。因为敦煌呢，藏着中国最壮阔的大漠，最璀璨的文明，最绵长的千年史诗。它是戈壁深处的一座孤城，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咽喉要塞，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也是无数人梦里跨越千年的一场旧梦。那今天呢，是属于夏末将近秋意初生的日子啊，我们要去西北辽阔的风沙里啊，去看一看敦煌。读懂敦煌呢，我们先要读懂它跨越千年的过往。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漫漫的丝路。那公元前的111年，敦煌正式建郡，取盛大辉煌之意。 自此呢，

孤城，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千年历程。在漫长的中古岁月里，这里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是商旅驼队歇脚的驿站，也是僧人西行求法的必经之地啊！你看中原的丝绸啊、瓷器啊、笔墨呀、啊，从

霜。那我们说这个古代的敦煌呢，是比如说烟火繁盛啊，商贾云集啊；近代的敦煌呢，则是沉寂戈壁，风沙封存的。他见过汉唐盛世的万邦来朝，也见过乱世烽烟的古道荒芜。现在呢，他留下的是壁画不朽、石窟永存的文明光芒。那不同于江南的温润婉约，也不同于山海城市的灵动温柔，敦煌的美，它是苍凉的、厚重的、沉静的、震撼的。来吧，我们接下来奔赴敦煌的第一站，我们要去的是莫高窟。如果说敦煌有灵魂，那么这个灵魂一定藏在莫高窟的壁画里啊。这座被誉为世界佛教艺术宝库的千年石窟，静静地矗立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之上。那么我们要是溯源历史的话呢，公元366年，僧人乐尊路经此地，他忽见三危山金光万道，千佛显现。心生敬畏，于是他开凿出了莫高窟第一座洞穴啊！自此呢，历经了16国、隋唐、五代、宋元千余年的岁月里，无数的工匠、僧人、信众在这里凿窟、绘壁、塑符、造像，从未间断过。那么千余年风雨的雕筑，如今的莫高窟呢，留存了735座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画，2400余尊彩塑，一窟一世界，一壁一千年。那这里有漫天飞舞的灵动飞天，有慈悲庄严的千年佛像，也有车马繁华的丝路胜境，更有烟火人间的古代日常。其实好像没有哪一处风景能够像莫高窟一样啊，把千年的历史、那么多的故事，一笔一画的，一彩一塑的完整的封存于岩壁之上。它呢是活着的千年史书，让我们得以跨越时空，到这里可以看见盛世敦煌的万般风华。那建议大家呢，在这里要提前预约 A 类门票，因为你 A 类门票呢，可以观看数字电影，在实地观窟，静心的聆听讲解，慢慢的品读千年壁画背后的故事，心怀敬畏，我们才不负千年的文明。那品读石窟文明之后啊，在这儿一定要尝尝敦煌特色的叫驴肉黄面，据说这个黄面呢劲道爽滑，柔韧入味，驴肉鲜香醇厚，不腻不柴，一荤一素，一柔一劲儿啊。那么是敦煌传承百年的招牌硬菜，也是丝路古道流传至今的烟火滋味。这就是今天的第一站莫高窟。

好了，结束了这一首《莫高窟》，接下来我们要去敦煌的第二站。人家都说呢，敦煌的浪漫呢是一半在石窟文脉里，一半在大漠风沙里。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鸣沙山呢，就是敦煌特别极致的一个大漠风光，有着连绵起伏的沙峰，一望无际，黄沙细软，层峦叠嶂。日出的时候呢，是那种金沙镀光的感觉；日落的时候，则是晚霞漫天，大漠流金，皆是绝美的画卷。就听听这个日出和日落，就想挺想去这鸣沙山去看一看的。那鸣沙

山呢是风起的时候沙浪翻涌，然后就像千年的驼铃在低语一样，风停的时候特别的沉静啊，那种天地安然的感觉。记住，这是鸣沙山啊，现在说的。那么千年来呢，往来的这个驼队啊，就是骆驼队伍呢，穿行到这个沙山里，踏山而行，奔赴远方。千年之后，就是没有驼队了，是旅人们踏山登顶，俯瞰大漠，一直不变的就是连绵的黄沙了。那推荐大家傍晚入园啊，就是傍晚到这里，避开白天的那么燥热，然后可以赤脚漫步在细软的黄沙上，静待大漠的落日，星河初上，沉浸式的感受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诗意盛景。在这儿游玩之后呢，我们要解锁敦煌本土的杏皮水啊。这个敦煌有杏皮水，我记得海哪儿的这个特色也有杏皮水哈。这是以当地的李广杏熬煮而成，酸甜清爽，回甘绵长，纯天然，解腻解暑，也是西北大漠独有的清甜，可以治愈旅途的燥热。我就告诉你啊，到哪儿旅游就一定喝当地的水，吃当地的这个饭菜，可能就是他们互相呢都能够就是缓解一下，帮你解解乏呀。就是当地能够做出这样的美食，我觉得一定是有原因的。下面我们就带着《大漠谣》这首歌，共同感受一下鸣沙山的一静一动。

我们要去月牙泉了。哎，我觉得这个月牙泉这三个字啊，我们倒并不陌生，因为曾经有一首歌呢，它就叫月牙泉，大家也对这首歌挺熟悉的。稍后我们再听月牙泉这首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景点啊。那大漠本荒芜，唯此一泉温柔。在苍茫无垠的鸣沙山当中，藏着世间罕见的一个自然奇观，就是月牙泉了。沙漠的深处，黄沙环抱之中啊，就有这么样的一汪清泉，它就像弯月一样，澄澈剔透，风沙岁月的这个肆虐呀，但是从来没有将这个泉水掩埋，也从来没有干涸枯竭过，自古便有沙井清泉。沙漠第一泉的美誉，那千百年来它就静静地镶嵌在大漠的腹地，碧波粼粼，清流潺潺。这里呢有蓝天，有黄沙，有清泉，有芦苇相映成趣。千年之前，那么西行的旅人们疲惫的驼队在这里饮水休息，重整行装，这也是绝境当中的希望。你想想啊，那这个一片荒芜的沙漠，然后一点水都没有，渴的都不行了，可能嘴巴都干裂了，骆驼也受不了了，突然间看到了这一汪清泉，那就像救命一样啊，对吧？那是荒漠里最温柔的存在了。傍晚观落日，夜晚赏星河是最棒的，然后你静坐在这个月牙泉的泉边，看看黄沙环碧水，星月落清泉，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浪漫。在这里你可以搭配一份敦煌的泡儿油糕，据说呢外皮酥脆蓬松，内里软糯香甜，金黄诱人，入口化渣，是敦煌代代相传的非遗小吃，甜而不腻。我还以为这个油炸糕啊是咱们这儿的特产呢，没想到这个敦煌也有泡儿油糕啊。哎，不知道和我们这边的味道有没有差别。

好了，11:33，我们继续带着音乐出发，在路上。接下来的这个第四站呢，我用一句诗吧，我先说一说，看朋友们听到这儿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我们要去的哪儿啊？叫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就是这句诗词让玉门关火了千年，也苍凉了千年。这座始建于西汉的千年关隘，曾是丝绸之路北道的核心要塞，是中原与西域的分界门户。千年前，这里商旅络绎，车马喧嚣，出关便是西域万里，大漠茫茫，入关便是中原故土，烟火寻常。他呢，曾经见证过汉武开疆的雄才大略，也见证过丝路通商的繁华盛景，更是见证过边塞戍卒的思乡离愁，乱世烽烟的孤寂荒凉。那么岁月流转呢，风沙侵蚀，如今的这里呢，只剩下了断壁残垣，黄土孤城。没有繁花绿树，也没有流水烟火，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亘古不变的长风，辽阔苍茫的云天。当你啊站在这个玉门关的旧址前的时候，你可以一眼望穿千年的岁月，读懂什么是边塞的壮阔，什么是岁月的沧桑，什么是家国远方。这儿呢，就是特别适合白天你静心去漫步，慢慢的去走一走城墙的遗址，触摸。

一下千年的黄土啊，沉浸式的感受千年边关的苍凉和厚重，就是这里曾经都发生过什么。怀古归来，我们要品尝地道的西北的羊肉粉汤。据说汤色浓郁，羊肉鲜嫩，粉滑入味，暖身暖胃，抵御大漠微凉的晚风啊，然后去静静的去沉浸式的去感受古人或者说这里都曾经发生过什么。再一次回顾那首诗，羌笛何须怨，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如果说玉门关是大漠的壮阔，那么阳关便是丝路的离愁。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是大家熟悉吧？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座西汉古关，它是丝路南道的咽喉要塞，也是古人们送别亲友远赴西域的最后一道关口。那么千百年来呢，无数将士戍边，僧人西行，商旅远行，都曾从这个阳关踏沙远去啊。自此一别便是万里天涯了。那昔日的阳关壁垒森严，车马穿梭，那历经了千年风沙的洗礼，如今这里啊，这个是沉寂荒漠，留存着这个遗址、古道的遗迹、阳关城楼那么漫步在阳关古道，脚下都是千年的黄沙，眼前是万里的戈壁啊。耳畔呢，好像有古人送别低语，驼铃悠悠。一半是家国眷恋，一半是远方奔赴啊！建议大家日间去漫游古道，登临城楼，参观遗址，沉浸式的品读千年送别诗意，读懂丝路背后的离别与坚守。玩累了，大家要尝尝敦煌的酱水面。之前有一个驴肉黄面啊，接下来这个叫酱水面，酸爽清冽。清爽解腻是西北人夏日最爱的家常味道啊，适配大漠的那种辽阔的气质。确实没吃过这个酱水面，我觉得我们锦州这个夜市都已经很牛了，囊括了全中国的好吃的，但是真还没有敦煌的这个什么驴肉黄面的酱水面之类的。强烈要求想去这个夜市创业的朋友啊，引进一点我们这个敦煌的美食。

北京时间11:40，我们伴随着这首《阳关大道》，接下来我们要敦煌的雅丹地质公园去走一走。据说这里是魔鬼之城啊！敦煌的辽阔藏在人文古迹里，更藏在自然鬼斧神工的地貌之中。雅丹地质公园呢，俗称叫魔鬼城，是千万年风蚀水切造就的一个地质奇观。那在10000年前呢，这里曾经是浩瀚的古湖，由于地壳抬升，湖水退去了，然后湖底的土层就裸露出来，历经了千万年的风沙侵蚀，雕琢出连片的雅丹地貌群。就是在整片的荒野上，石柱林立，形态各异，什么战舰、古堡、巨兽错落分布，一望无际。白天里地貌苍茫，肌理厚重，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狂风穿谷而过，风声呼向屋檐，所以叫魔鬼城。推荐大家呢，午后自驾深入，边走边赏地貌奇观，在极致的这个辽阔当中去放空身心，荒野探险完事儿之后返程呢，你可以打卡西北的烤羊排。看我们一直在说什么，

草原的烤羊排呀，或者说这个哪哪哪，再尝尝西北的烤羊排，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肥瘦相间，烟火十足，肉香浓郁，这是西北大漠最治愈的肉食烟火了。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去的是敦煌，这么美的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好好了解。我们已经走过了六站了，接下来的第七站呢，要跟大家去读懂悬泉置的千年温柔。什么叫悬泉置？这是一个悬泉置遗址，就是丝路驿站啊。它是敦煌第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是古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个官方驿站，就相当于古代的集邮局、驿站、服务区，接待所谓一体的综合枢纽啊，挺厉害的。2000多年来，这里接待过官员、使者、西行的僧侣、丝路商旅，见证过丝路最繁忙的人间烟火。这个遗址啊，出土了数万枚汉代的这个密密麻麻的笔墨文字，真实记录了汉代驿站的日常工作，什么粮草怎么分配啊，车马怎么往来，商旅怎么通行，把2000年前的丝路日常清晰地还原在世人眼前。其实呢，原来啊那么繁华是吧，可是现在却这么样的，就是觉得变得可触可感可念了。我们可以静心的去参观遗址展馆啊，然后品读这些文明，读懂丝路真实的市井日常，感受千年之前的人间烟火。在这儿走走，这个累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尝一份敦煌的芝麻馕。麦香浓郁，芝麻醇香，外脆内软，耐放饱腹。因为什么呢？长久的可能是在这个沙漠当中行走，它特别适合这种比较好存放，然后还很好的饱腹，这也是古代商旅远行必备的干粮，是吧？所以说呢，到这咱们得尝尝敦煌的芝麻馕到底有多好吃。

束了这一首肖战的岁岁年年，接下来我们带着音乐继续走到今天的第八站，我们要去敦煌的夜市，因为夜市是敦煌最温柔的人间底色了。你想想，白天的敦煌它是苍凉的，是厚重的，是诗意的，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这个夜市呢就会变得温热滚烫了。这条西北最热闹的特色古街汇聚了敦煌所有本土风物啊，特色美食非遗文创西域首作啊，比如说这里有叫卖声、笑语声、烟火声交织相融在一起，这里更有大漠特产的甘甜瓜果，代代相传的西北小吃，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一些什么吃的，在这里你都可以一站式的给它吃，吃完给你吃到超满足为止哈，那么夜间呢，随心漫游，随性逛吃，沉浸式的去感受敦煌的边城烟火啊，然后带走属于敦煌的这个丝路的记忆，一站式的解锁驴肉黄面、杏皮水、烤馕、西北烤肉、甜被子，一口一味啊，那真的是非常治愈的。其实回望岁月长河，汉武帝设郡开疆，让敦煌成为了丝路的咽喉，文明枢纽，汉唐盛世这里万邦来朝，驼铃不绝，成就了盛大的辉煌。千年流转，风沙封存繁华，却留下了莫高窟的壁画史诗，悬泉置的烟火，阳关玉门的边塞诗韵。那我们今天也去了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玉门关、阳关，还有雅丹地貌、丝路驿站等等啊，更有这个夜市的温热人间。那这是无可替代的千年敦煌。八月份呢，这里天气啊也非常的好，也是一年当中特别适合赴约千年丝路的美好时节。如果你喜欢，就踏上征程吧。

伴随着周深的这一首《小美满》，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丝滑梦木糖醇山药坚果沙棘玛。这个沙棘玛呀，现在吃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天气，早晚都凉了，大家特别愿意出去溜溜弯儿，短途游啊，公园散散步啊。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有点饿，肚子饿，想吃一点零食。这个时候特别适配坚果的香的小零食，就是这个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棘玛，松松软软，咬一口呢都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味，对吧？而且呢，这个营养呢非常的丰富。你看，像山药，它里边有胆碱、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等多种营养成分。还有呢，这个口感也非常的棒啊。还像其他的这款沙棘玛，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妥妥的都特别的贴心，同时还搭配像南瓜子、葡萄干、芝麻等坚果啊。那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四斤八两，只要99元，这是咱节目的专属特惠活动，只有50组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帮你登记，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喜欢手机购物，你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好吃两个字，就能够直接下单。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花木兰和金兆雄请出来米氏，几个人赶奔绥营。等来到葵花岭山下，花木兰往对面一看呢，就吓了一跳。但见鼓声动地，喊杀连天，隋兵正跟葵花岭的楼兵展开了拼搏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难解难分，天昏地暗。你看隔着山挡着，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等翻过山梁来，这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杀呀杀呀，哇哇哇哇哇，对他的对他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木兰在马上一拍手，哎，心里埋怨太平侯韩钦豹，心说老侯爷，我临行之时怎样对你交代的，在我没回来以前，你要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你已经答应了，怎么打起来了，这有多务实，我好不容易把说和人也请出来了，这双方要死的人多，还怎么和谈呢？木兰掌身再往对面观瞧，有两匹战马，两员大将正在交手。山上这员大将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大红马，掌中青龙刀，就像那个关老爷长那模样似的。花木兰认出来了，他就是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跟郑九臣动手的是一位老将军，非是旁人，正是太平侯韩钦豹。一看这位老侯爷呀，亏也歪了，甲也卸了，满头大汗，已经敌不住了，节节败退，叫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我花木兰晚回了一步，太平侯的命就交代了。那位说他们怎么打起来的，花木兰走了以后，太平侯遵照花木兰的建议，紧闭辕门，高挂免战牌，不想打仗。但是呢，这葵花岭的楼兵太猖狂了，堵着营门，不住的骂阵，最后用燕尾箭把免战牌给射掉了6次，而且堵着辕门呢，祖宗奶奶的骂。后来把太平侯实在骂急了，老侯爷一想， 我是国家堂堂的侯卫，扫北的总督粮官，朝廷的一品大员，手下有好几万人马，我能叫这帮臭贼侮辱到这般地步吗？知道的，我跟穆立两个人商量好了，不知道的，认为我贪生怕死，危刀必剑呢，岂不影响了士兵的锐气？后来他忍无可忍，这才亮的队。要说起这件事儿来，毛病都出在二寨主陆秉章和大寨主郑九臣身上。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把花木兰、金兆雄、康文东送出葵花岭，回到家里他是左思右想啊，他心说怎么办，我是听花小将军的呢，还是按原来的主意办？他左思右想啊，绝不能降隋，叫我保隋炀帝啊，没门儿。我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当初我起誓发过愿，我岂能出尔反尔呢？当然花小将军一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但是我在葵花岭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平安送出虎口，这也可以说是报恩的一部分吧。另外将来一旦我得了好，我还要携带重礼赶奔花家峪前去拜望老花家，纵然你对我爹对我女儿有救命之恩，那么我对你也就算不错了，上秤腰一腰也就找平了，我也不亏他的也不欠他的，我何必非听他的话投降大隋呢？不能这么办，对，坚决不能。

这个郑九臣并不傻呀，你别看他在前的厅坐着，耳目灵通，现已察知二寨主陆秉章跟随营的那个姓花的勾搭连环，而且把姓花的三个人偷偷摸摸送下葵花岭。郑九臣这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心说二弟啊，你对不起我呀，你没这么干的，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我正跟随兵交战，随兵派来细作，跑到我们山来卧底，劫牢反狱，救走了随将康文东。你不但不帮我抓，你还把他们藏起来，又给他们化了妆，送出葵花岭。你干什么？你要投敌不成？你要把我出卖不成吗？好嘞，姓陆的，我等着你的，我看你能折腾到什么地步。他有心去找陆秉章辩理，但是一脸的抹不开肉，他没这么做，就在前大厅运气。结果陆秉章来了，陆秉章进屋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他就发现大哥气色不正啊。你想那脸色能好看得了吗？陆秉章自觉着理亏，主动说话：“大哥，您睡一会儿没？”“哼，山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睡睡得着吗？”“二弟，大概你也没睡吧？你看，你眼珠子挂了红血线，熬了一夜没睡吧？”“啊，是，我也没睡。”陆秉章拉了把椅子坐在大哥旁边，哥俩谁也不言语了。你跟往天一见面，亲亲热热，研究怎么守山，研究怎么治理山寨。今儿个没词儿了，各想各的心事。陆秉章是个直性子，架不住这手啊。他知道郑九臣听着什么风声了，对自己引起了怀疑，所以陆秉章一把拉住郑九臣的手腕子：“大哥，您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误以为我要叛反葵花岭？”“没有啊，哪儿的话呢？二弟，你怎么了？平白无故怎么冒出这么两句话来？”“不对，大哥，您没跟我说实话。我呢也不瞒着你，我把我所作所为以及我为难的地方，我跟哥哥你讲讲，咱们是至己的弟兄，无话不谈。我这个人向来不耍阴谋，不背着好朋友动小手脚，是这么回事。”有这陆秉章真是好样的，一点都没隐晦呀，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怎么送走的花木丽，啪啪啪把这事儿都说了。然后双膝跪在大寨主面前：“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太为难了，我违反了山规，背叛了大哥，哥哥你就处置我吧。”郑九臣一听：“哎呦，我二弟真是好人呐，一点没瞒着我呀。”你看他都说了，他心里更痛快了。郑九臣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起来起来，你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不错，我刚才对你是有点怀疑，我不痛快，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现在你这么一解释，我全明白了。满天云彩散了，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啊。大哥，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想背叛大哥，背叛咱们葵花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啊。老话

0: 家对我再好，我也不能相随。好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只要你我二人携手共建山寨，何愁大业不成啊？后来这哥俩一商议，最近这些日子山上的楼兵啊已经心散了，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随兵压境，也老也不打仗，难免引起人们的猜疑啊，怎么能解决呢？最后哥俩一商议，干脆打吧，漂漂亮亮打几个胜仗，这样能鼓舞士兵的锐气呀，让大伙知道知道咱们抗隋的决心，也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跟隋兵势不两立，那样喽啰兵弟兄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哥两个商量好了，点兵500准备开仗，喽啰兵全站好了队，战马也拉来了。这哥俩刚要上马，突然老寨主黄敬修赶到了。二位留步，二位等等。郑九臣知道黄敬尧跟隋营也眉目传情，跟姓花的也勾搭连环，心里120个不痛快。但是又一想，人家黄老先生把前山让给我们了，没有人家我们哪来的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把过去的好处全给否了，那样做也不够个英雄。所以呢，他把怒火往起压了一压，扭回身满面陪笑，老哥哥你有事吗？二位兄弟，你们领兵带队欲下何往？怎么您不清楚吗？随兵压境欺负到咱门上来了，哪能不打一仗呢？我打算把随军杀退。哦，兄弟，能听哥哥的话不？悬崖勒马呀，不可再往前进了。这城破利害，你要好好的想上一想啊。你要跟随军顽抗到底，我们山能得个什么结果？小小的葵花岭弹丸之地，架得住国家的天兵吗？到那时你是追悔不及呀。花小将军冒着危险进了咱们葵花岭，顺说城破利害，我认为人家说的句句都在理，我们身为大丈夫，理应当保国卫家，保境安民。现在突厥国大兵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奸我妇女，占我土地，手段残忍，老百姓叫苦连天，正等候救兵。如果你我大家这阵归降了隋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前去攻打突厥国，把老百姓给救了，谁能不说咱们一个好字？咱们还脱掉了贼皮了，何乐而不为呀？大兄弟，二兄弟，可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我就不清楚了。非要跟隋兵开仗，这就给突厥国找了机会了，人家趁虚而入，咱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相反是帮了外国人的忙了。二位贤弟，咱们是知己的哥们儿，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尽管你们不爱听，我还得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们还是不出兵的好。大哥，多谢盛情，您年纪也不小了，70多岁了，回到金斗寨啊，好好养养神吧，我们的命我们自己圆，跟您老人家毫无干系，您就免开尊头起退。他们俩上马抄起家伙， 引着喽啰兵出了山口。黄敬修啊，站到高坡处看着，双手拢着嘴边，高声喊道：“二位贤弟，一路保重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你们别光看见利，看不见害呀、啊！你们可别后悔呀、啊！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大寨主、二寨主自当没听见，照样往前走。他们就没猜透黄敬修说话的含义。其实黄敬修说话是有目的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交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在那信里他已经告诉花木兰了，不打仗便罢，只要有打仗那一天，郑九臣、陆秉章领兵带队一走，我就把门关上，把山口封了，叫他有去无回。葵花岭他算丢了，归我说了算，你们再想办法逼着他投降。你看这招有多高。郑九臣、陆秉章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他们就认为这老头是威胁，所以连听都没听。安下山上的事咱不说，单表两位寨主带着十几个偏副寨主、500喽兵杀下山来，直逼隋营的南门。到了辕门外讨敌骂战，结果人家隋兵啊，辕门紧闭，高挂免战牌。后来陆秉章急了，用燕尾剑射掉了六面免战牌，而且让喽啰兵分三波轮流着骂阵。一开始骂得挺文明，后来越骂越野，连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太平侯骂急了，这才点兵3000打开辕门，双方见阵。太平侯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花斑马，掌中大砍刀，偏副将左右保护着。不过呢，花木兰不在他身边，他觉着挺没底呀。这会儿这叫攒鸡毛凑胆子，保住自己的体面，实质的心里都发空啊。他往对面一看，就几百人，心中暗想，我也是堂堂的太平侯，我就不行打一回胜仗吗？想着这，双脚点凳，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喝道：“要带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是活腻歪了，可认识侯爷在此。你说你叫唤什么劲儿？紧刀气儿。”郑九臣和陆秉章也不敢乐，其实认识他，前者开兵都见过面了。陆秉章刚想要过去，郑九臣说：“别，兄弟，这两天你出的力不小了，你在旁边给哥哥关敌料阵，看我的。”郑九臣是飞马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太平侯。老侯爷也不示弱，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这太平侯捉嘴笨腮的，还想劝一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对面你是谁呀？郑九臣，葵花岭蛟龙山的大寨主。哦，我说九臣呐，人生360行，你怎么走了这条道来呢？当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 老百姓都嗤之以鼻，没什么好处啊。要说为吃口饭，干点什么填不饱肚皮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伐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再做决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播报了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免费发放深海人参海参肽的相关事宜，播报完之后啊，咱们场内外的电话就打爆了。当然更多的都是感激李老师为大伙儿谋取的这个福利，看来呢就是我这个礼物啊，算是给大家伙儿选对了，是吧？非常受欢迎嘛。当然呢，这次免费给大家的海参肽呢也确实有着生命营养素的美誉，过去呢都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才能够用得上的养生圣品啊，即便是当下海参肽的价格也让很多的老百姓望尘莫及啊。而一听到李老师说能够在节目当中免费的送给大家，这绝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那谁能不爱呀，对吧？之前我就说过，咱们吃的呢是海参肽粉，补的呢是海参里所蕴含的所有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的养护，对于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疾病啊，你像这个心脑血管啊、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胃病等等重病、大病、多病的患者，在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同时，配合着深海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一起进行治疗， 咱不光是可以增强治疗效果，缩短治疗周期，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像历史上的唐玄宗特意从山东800里加急运海参回长安啊，只为了取海参壮腰强肾的一个功效。而清朝的皇帝更是常年的吃海参，并且把它列为食谱当中啊。乾隆服用海参89岁无疾而终，包括慈禧这个历史上最懂得养生的女人啊，每次吃饭都必须要有海参。同时海参呢更是在新中国被总理钦点为国宴海八珍之首。那么如果说这些人咱们聊起来呢是比较久远的话，那我们就说一说一位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江西穆恩堂集团的业务骨干，同时也是促成文玉堂和穆恩堂强强联合的关键人物韩德凯韩总。可以说我跟韩总的渊源这个事儿啊，有十来年了。韩总他是河北人啊，老婆呢是大连的，他们俩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读书的同学，可以说我们三个都是校友，但是没见过面，人比我早。后来呢这两个人也就走到了一起，然后又一起拼搏了十来年，在北京买了自己的房子，也算扎了根了。要说韩总这个人呢特别能吃苦，还非常的有生意头脑。这两口子结婚之后呢，他不甘心在医院里做一名医生，就想着出来搞医药事业啊。像咱老百姓总说医药医药，感觉像医药不分家，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医和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性质。尤其是药品，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成药，它的销售一定是离不开业务的拓展。所以这个韩总当年也是从基层做起，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吃饭也是不应时，饥一顿饱一顿。不过当时他认为自己呢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因为他换来的是什么呢？钱袋子越来越鼓了，车子越来越好了，房子越来越大了。哎，随着生活的富足，同时降临在他身上的还有糖尿病这个富贵病。要说糖尿病，现在很多患者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啊，尤其是糖尿病并发症，轻则致盲致残，重则要命。可是韩总在检查出糖尿病的时候，对这科班出身的两口子来讲的话，愣是在对待糖尿病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平淡，一点都没害怕，也没有做任何的干预。那咱说疾病它就是蹬鼻子上脸的存在啊，你要放任不管它，它就能摧毁你。等到韩总47岁那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不到50岁满头白发，非常的憔悴，经常手脚麻木，心慌气短，关节浮肿的厉害，尿里边还有泡沫啊，身体虚弱的没力气啊，看上去就像六七十岁的老头一样。这个时候我们讲不见棺材不落泪，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愿意花时间到医院去检查了。但结果呢是血肌酐736，尿素氮 23.8，那而且彩超发现他的左肾呢6.5厘米，右肾是 4.5， 都已经严重萎缩了。他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是18毫升啊，右肾小球的滤过率每分钟10毫升都不到，正常是多少？80到120。也就是说韩总双肾已经是严重受损了啊。那这一点可能咱听众朋友不知道啊，在临床上你像这个血肌酐啊，要是超过了707啊，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就是直接被诊断为尿毒症。这韩总呢已经是符合尿毒症的这个标准了啊，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迈进鬼门关了。就你这一点他也是学医的，他能不知道吗啊，所以说他也害怕了，也非常清楚这个病对他来意味着什么。可是知道害怕了之后呢，就开始治疗吧。哎，奔走国内外所有的知名的医院呢，对于这类患者的治疗除了透析就是换肾。换肾以他们家的财力呢，不是换不起，而是找不到啊匹配的肾源。同时就算是换肾啊，基本呢也就是能够多活个十来年左右啊。他才多大岁数啊，那真就是黄泉路上无老少。所以那会儿呢他也只能是接受定期的透析，但身体是越来越虚弱，心理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北京中医院的一个老朋友啊，知道我在研发三代延寿方，你看看你说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对吧，这十来年了，然后就把韩总带我那儿去了。大家伙别以为学医的都会医术啊， 当大夫的治不了自己病的这个事儿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那当然韩总的病能发展这么快，跟他两口子忙于工作和家庭，再加上认为自己是医生，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这种麻痹大意有直接的关系。那当时呢，我在了解了韩总的情况之后啊，我就跟他讲，糖尿病咱们都知道，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这就是我们这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那脾呢，它就是主管消化和吸收的啊。另外糖尿病之所以还叫代谢病，这又跟这类患者普遍肝肾不足有关。而之所以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必然淤堵，堵到哪儿了哪儿就出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肾脏，它本身呢就已经出现了亏虚了，再加上还要每天负责给咱们过滤这样的黏糊糊的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必然呢会走向衰竭的深渊。而糖尿病患者 30% 都是这么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想要逆转病情保住性命，唯有同时针对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进行整体治疗。那这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一方三通，快速彻底的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国药，只有我研发的延寿方啊，并且咱们应用的都是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同时三代延寿方也利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针对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进行针对性甄别治疗啊。但是那个时候咱这话不敢说满，你像大病重病三副药这样的话，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临床证实。李老师就是这样，也没有100%确定的事儿，我绝对不会信口开河，毕竟啊事关人命，不可掉以轻心。不过针对韩总这样的重症患者，我知道啊我们的药品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但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大的把握，也许效果会很好，也许效果呢并不理想。我当时也是直言不讳，我就跟韩总说明白了啊，说白了大家都是搞医药的，还是校友，实事求是才是最大的真诚和诚信啊。那当时韩总听完我说了之后呢，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呢就问了我一句，说小李啊，那咱这药有副作用？我说这一点您放心，绝对没有，那本身纯中药的就安全，再加上有经过全新升级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它驱除了所有的有害杂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药力也整体提升了80倍。听我这么一说，韩总就表示，他说我已经啊是走投无路了啊，那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了。嘿，就这么着，韩总就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给用上了。隔了没几天，他就发现他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哎呦，这一点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接着就问我，啊，他说小李啊，我们木恩堂呢现在有一款海参肽。这个是100%海参提取的，你说我的病要是配合上我们这个海参肽会不会更好呢？我一听他这么说也是马上就来兴趣了，我说海参如果单纯的提取啊，那它含有的几十种营养物质免不了就流失很多，既然你想吃，那莫不如运用我们这个文玉堂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发酵融合之后，在保留了海参里边所含有的所有营养物质的同时，还能大大的浓缩海参的营养成分。我说经过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发酵的海参肽，多了不敢说，整体作用要比你之前那个海参肽最少提高80倍啊，这里边它差着营养成分，差着这个活性物质的啊，要不怎么说我跟韩总这个关系绝对是过命的交情呢？因为给他治病，我把三代延寿方免费给他用的，同时又歪打正着的促成了发酵海参肽的研发成功。结果就在韩总一边服用三代延寿方，一边服用海参肽这个养治结合强强联合治疗过程当中，奇迹出现了。原本需要半年才能见到的并发症的改善恢复，在海参肽的加持下不到3个月好转恢复了，并且精神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最后啊，三副药用下来，韩总就跟换了人一样，那不光胰岛素不扎了，吃饭不忌口了，无论是验血验尿，包括 CT 彩超，各项检查指标全都恢复正常，整个人容光焕发，白头发都变黑了，而且啊，近乎于秃顶的那个地中海都长头发了，长毛茬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治病经验，让韩总发现了发酵这两个字的巨大威力 和它背后提升疗效、缩短治疗周期给患者带来的切实效果，以及产品研发成功之后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收益。所以从那以后啊，也正是因为韩总的这次治病经历，彻底促成了文玉堂和穆恩堂的强强联合。包括后面呢，我们又收了一个临床实验的这个肾病患者，这个病情跟韩总的极为相似，也同属于尿毒症的初期，也算比较幸运啊。如果说他要是四期，那谁也没辙了，那就算是三代延寿方也不行，还好他是初期。但那个人呢，就是单独服用的三代延寿方，没有用上发酵海参肽，最终呢，虽然也获得了健康，但是他用了五副药。这说明什么？海参肽里边毒含的一些活性成分，包括生长因子啊，加速了受损细胞的有效修复，大大缩短了治疗的周期，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生命奇迹。韩总呢，人家算是近水楼台了，你看也没有透析啊，没有移植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挽救了自己的生命啊。因此呢，他对我是万分的感激。一年多以后啊，给我打电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穆恩堂生产的海参肽里边又增加了一款，从包装上看不出什么差别，但是只属于内部特供的一款海参肽，而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我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的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了，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粘多糖的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抑制癌细胞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癌症与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那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穆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服用三颗，哎，用完之后啊，都能够感受精气神啊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睡觉特别香，脸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我记得有一次我岳父吃错东西了，上午去了十多趟厕所啊，我那个时候刚好在外地，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毕业，爱人在陪读，没办法呢，就让同事啊给我岳父送去了一盒海参肽，他当时就吃了三颗，中午睡了一觉，真的也是拉虚脱了，结果晚上就好了。其实要说海参好不好，咱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海参肽的价格确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啊。最主要的是目前市面上它还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的，这就更加大了我们老百姓的选择风险。而李老师也讲过，有三种病呢，啊，是我同时也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没有百分百把握治好的病。第一种呢是先天性疾病，娘胎里带来的不好治；第二种呢是恶性病，肿瘤、癌症，这个昨天跟大伙讲到了，对吧？那第三种是什么呢？急症，着急抢救的，这个呢咱得去医院，毕竟西医治疗这种病它比较拿手。那么李老师说过，除了这三种病之外，其他的你像心脑血管病、风湿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胃肠病、肝病、肾病、气管儿，无论你年龄多大，患病有多久，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说到底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做到的是一方三通，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些慢性病问题， 只要是这些病，你放心的来咱们文玉堂服用三代延寿方，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次治好，一辈子不会再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老师还是有保障的。老师不是总说吗？别看文玉堂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那这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说谁在服药期间感觉效果不满意，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让你感受到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更容易。这就是李老师对我研发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病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个底气和信心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还会更加的强大。那就是这次有了免费送给大家的木恩堂融合发酵海参肽的加持，李老师的三不治也可以放一放了。毕竟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实践，海参肽和延寿方的强强联合，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患者治病的周期，同时也能提升起效的时间啊！这一点对于我们长期服药治病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绝对是增强治病信心、节省治疗费用的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海参肽咱们是分文不取，免费送给大家。不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必须得提前跟大家打好招呼，那就是这次免费给大家赠送的海参肽呢，昨天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每年木恩堂只从咱们文玉堂发酵提取3批次，而且每年咱们能免费拿到的也只有这3批次当中的一小部分，1/5啊。昨天晚上我联系了一下韩总，根据他的统计，今年能够给李老师这些忠实听众和患者朋友派发的海参肽呢，只有3800盒。我知道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依然向他表示了感谢。免费的东西还想干什么呀，对吧？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董事长亲自给我来个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在广播里边免费赠送海参肽这个事儿是个善人善举啊，马总呢要就着这个事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组织一场盛大的利好活动。虽然说这些年三代延寿方在国内始终都是一片1块钱销售给广大的患者，厂家也一直在亏钱，但是随着出口量的增加，厂家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这一次能够在广播里通过国家主流媒体这么大张旗鼓的做好事做善事，他们厂家绝对也不能丢了份儿，这马总的原话。因此呢，马董事长通过三代延寿方厂家自掏腰包给大家凑了2000盒做慢性病康复行动的公益赞助。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2000盒加上3800盒这个海参肽就是5800盒的又多了。并且呢，为了支持李老师开展这项公益活动，人家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了，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地区进行配送。听了他的话，我真的我特别开心啊！要不说呢，只要是对的事儿，总会有人去支持你，只要是好事儿，总会有人跟你共同参与。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我这心里就算踏实了啊！我想要给大家伙带来的福利这个事儿啊，就板上钉钉了。我之前还担心呢，我恐怕有点什么纰漏，我不想让大家刚开心完又失望。那么现在呢，我终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次惠民活动当中，所有患者朋友依然可以享受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延寿方只卖1块钱，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得到深海人参海参肽，并且各地都会保证你们有药可用。不过具体怎么发放，我在节目过后会马上的开会进行研究，明天我就给大家伙公布相关的情况，大家注意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这可算接通这电话了。哎，李老师呢，您那可真是个大好人呢，为我们这些患者那付出了太多了，还给我们送东西呢。哎呀，你看我呀，这个人呢，我也没啥文化，这个我也不会说啥，我呀在这我就祝您好人一生平安，长命百岁呀。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哈，大家呢都是感恩之人啊。
4: 哎，
1: 从透露了要送给大家呢海参泰开始，我们场外这个电话就没断过，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之情来的。但是我想说什么呢，有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呵护啊，咱们每一个善良的人啊，咱每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我们都能够长命百岁的啊。
4: 哎呀，是是是是，哎，尤其是呢我呀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之后啊，我呀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药啊是真好啊。
1: 哦，这是老朋友了。哎，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4: 我呀现在都用了快一副药了都。
1: 目前恢复的怎么样？
4: 这恢复的呀这可就好了，你看我早上一起来，现在呀我的关节也不僵了，手呢也不用来回搓了，而且啊现在也有温度了，就这个手指头啊明显的都灵活了不少啊，关键吧它现在不疼了都。
1: 那您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对吧？
4: 哎，对对对，哎呀，我这类风湿啊，快20年了，可遭了老多罪了都。有时候疼起来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就得吃那个止疼片呢。后来呢，止疼片呢，这也不管事了吧，就吃那布洛芬。哎呀，别提了都，吃的我呀，胃都恶心了，反酸的。不过幸亏呀，我又及时的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不然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还得要遭多大的罪呢。你看我啊现在呀，我首先这个胃好了吧，能吃进去饭了，而且呢

0: 也不恶心啊，不犯酸了。再一个呢，我之前腿上啊还有这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呢鼓得老高了，就跟个蚯蚓似的，特别的难看，就看上去吧，打眼一看一点也不平整。
1: 嗯，
0: 不过现在呀，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鼓吧，但是我跟之前比起来那下去了很多了。哎呀，最让我开心的呀，我现在呀这关节没那么疼了，总算不再说让我那么遭罪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呀可算是看着希望了，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是真厉害呀，从来就没遇到过这药效这么快这么猛的药啊。
1: 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尤其是治疗咱们这一体多病的一定得用发酵中药啊，因为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下点猛药你药力达不到它治不好。
0: 对，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实话吧，我呀谁都不相信，我现在呀就听您的。
1: 谁让咱好咱相信谁的，这是错不了的。
0: 那是。
1: 哎，我在这儿也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其实这份信任呢，来自于哪儿呢？就来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上。
0: 哎，
1: 老师跟大家讲过，你看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这个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那第二呢，就是产生了骨痹之症。啥叫痹症啊？就是血脉不通了。那为啥我们会僵麻肿胀疼？不管是你的手关节还是你下肢全部都不通了。啊，另外这个病啊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的肝肾经不通也有直接关系。啊，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结果就是滑膜还有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病啊，不是说你吃点止疼药啊弄点激素啊你就缓解一下病情就可以了。咱必须得是全面兼顾。
0: 哎，对对。
1: 那么在西医的眼里呢，它没法治，它就属疑难杂症啊，也叫不死的癌症。但是往往呢都可以在中医中药当中找到突破口。因为中药擅长的它就是整体的治疗。啊，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歪不扭不上不下，正正好好的就砸大了您这个病的病根上。
0: 是，
1: 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大大缩短了咱们治疗的周期，提升了咱们见效的时间。你用上了三两天，感觉到身上舒服了，咱们有信心了，这信心一上来，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哎，
0: 就是、
1: 所以说它恢复起来就好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呀，确实啊，我现在呀，我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真是就特别的有信心。
1: 嗯，
0: 我呀相信说只要我坚持用下去，肯定呢能把我这一身老毛病啊都给去根了。再一个呀，我一听说还有海参泰呢，哎呀，我真的吧，说实话，您要是不送给我们呢，你看就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哪能喝得起呀。哎，当初呀要不是说咱们这药啊一片才卖1块钱，我呀还真就不一定能吃得起它。那我要是不吃这个药呢，你说我这辈子呀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呀我是真的我得感谢您呐，李老师啊。
1: 要是话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你还得感谢你自己走对了这一步。哎，但是你有一句话呀就值得老师得讲一讲，你说什么？如果不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您就吃不上，您吃不上，
0: 对对，
1: 您现在还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呢。
0: 就是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药贵药好，好贵的药老百姓用不起，那就等于白瞎。
0: 对对，
1: 你不仅要效果好，还要让老百姓吃了能治病，这才是好药。
0: 哎，就是啊。
1: 同样的道理，海参泰大家都知道，那是个好东西，从海参里边提纯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那用不起给谁用的啊？给有钱人用的。有钱人有几个呀？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有钱人都靠着咱们这些老百姓养活呢。
0: 就是，
1: 如果没有咱这普通老百姓，有钱人他们也是废物。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平等，起码在治病上，在拥有健康上，我觉得李老师要尽力去做。
0: 嗯，
1: 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非常欣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 咱不是有海参肽了吗？对吧、
0: 哎、
1: 等你们收到的时候啊，这个海参肽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
0: 三克。
1: 哎，对，三克。然后呢，这个虽然包装上呢是穆恩堂的海参肽啊，这个没什么区别。但是大家伙记住了，从李老师这儿领取到的海参肽，那运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技术打造的，所以说它的效力比上原始的海参肽是没法比拟的。配合三代延寿方，制氧结合，每天三颗海参肽足矣，也不用多。
0: 嗯嗯。
1: 哎，我最后嘱咐你一句，一定要好好配合治疗。有那么一句话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你这个情况的话，病情已经这么久了，即便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啊，再加上海参肽的加持，但是我们要想去根，你还得再加上两副啊。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0: 哎呀，我记住了，李老师，我听您的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这啥时候能够发呀？这个？
1: 这个事儿啊，您就别着急。啊，好东西呢，咱不差这一天两天啊。这一半天呢，老师会在节目当中播报咱们具体怎么发放，什么时候发放。然后你注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要是你们怕李老师把你的名字给落下的话，你提前打电话作为登记啊。
0: 哦哦，好好好，这我记住了。行，我呀，就现在我就先去打电话，先登记上去。
1: 好嘞，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我的电话那个接进来了吗？
1: 是您的，我是李老师。
3: 啊，李老师是这样的呀、啊，
1: 嗯，
3: 就是我和我母亲就是都是那个老患者了，都在那个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就是我妈呀，她用了这个快两副药了，我用的时间呢这个短一点，也就10来天的时间，要不是亲眼那个所见，我母亲那个恢复的这么好，我也不一定那个相信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
1: 嗯。
3: 是因为我老母亲嘛，她过去啊就没有少在广播上那个买药
1: 啊，
3: 但是都没有看到什么效果，但是这回啊，就是我母亲真的是用对了，
1: 那肯定用对了，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跟着用。先说一下你母亲什么情况？
3: 我母亲她是那个糖尿病，她这个糖尿病呢，就是有20多年了，
1: 嗯，
3: 就是平常吧，那个血糖啊一直就是挺高的，而且这个还不稳定，主要是她那个右脚啊都发黑了。就像那个脱皮似的，就剩那么一点点的了，是看到这是可怜了。这老太太也是就是害怕她那个脚嘛，将来都是保不住，就是截肢啥的以后啊，就是给我们那个增添那个负担啊。
1: 嗯。
3: 可是她这个也付了那么多的那个碘伏，也吃了好多的那个消炎药，都是个白费，所以呢，就是思想负担呢就是可重了。
1: 嗯。
3: 而且她那个。眼睛呢也不舒服，就是老是这个闹钟那个雾蒙蒙的，还有就是个便秘，胃也不舒服，反正有好多的问题，那吃药啊，那都是一把一把的吃。
1: 嗯，我不说了吗？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看临床当中我们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高达100多种，啊，浑身没有好地方呢，啊，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母亲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您跟我讲一下。
3: 说实话，这个具体这个什么时候见到这个效果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初嘛，我母亲买了这个好多这个药啊，都没有啥效果。
1: 嗯。
3: 我也没有太关注。我就以为那个肯定是那个白花钱了嘛，
1: 啊、
3: 就是等。等我关注的时候啊，都用了那个1副多药了
1: 啊，
3: 我就觉得呀、啊，他那个精神好了，气色也好了，我就说，哎呀妈，你最近你看上去精气神不错啊，他就说我吃那个三代延寿方那个药了，说这个药啊真的好，而且呢、啊、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胰岛素啊他都不用打了，那个眼睛那些都有那个清亮了嘛，就他还说让我那个看看他现在这个脚。他就脱了鞋嘛，让我看。哎呀，这个那个颜色啊，一看那个明显就变浅了很多。我之前 给他买的那个一块手表，
1: 嗯，
3: 他从来就是不戴的，说

0: 戴上啊，他也看不清那个表上那个点儿，不过那个这回啊，他都能够自己看见了，所以啊，我也这个跟着我母亲嘛，吃啥这个三代延寿方，吃了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你恢复的怎么样？你什么情况？
0: 恢复的那个特别好，首先我这个血压就下来了，这2天测的都是那个135的90这个样子。

0: 低压从来都没有低过那个100，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不怕别的嘛，我就怕这个心脑血管那个意外啥的。哎呀，不怕，不瞒你说啊，就我那个身边呢有好几位那个同事、那个朋友啊，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这个岁数啊，也跟我差不多，也是那个50、60岁这个样子。哎，再一个就是我还有一个前列腺炎，而且那个尿道口啊这一块儿，就是每次就感觉那个火烧火燎的，而且那个尿啊还多，那个特别的烦人。之前就是一犯病嘛，就得去医院，那个时候这个输点液啊，这个过几天的时候还要哎继续犯。但是我用了这个3代延寿方以后，我吃完之后，现在那个有10多天的时间，感觉那个好多了，一次都没有犯过。
1: 见效快是吧？
0: 对。
1: 因为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力啊！而且我也跟大伙说过，我说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这个病情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病根源头就是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你看你母亲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它就是脾的病。另外，糖尿病还跟我们的肝肾有关，那因为它代谢紊乱了。那什么主管代谢呀？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主管代谢。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呢？是我们的脾胃。那这个糖尿病就是由我们这个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不行了，所以才产生了很多的血糖在血管里边沉积。这血管里边一沉积了，血脉就会出现淤堵了。那血脉一淤堵，什么心脑肾眼的问题就都出现了。那我们在治疗这个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干什么呢？叫三管齐下，就是我们针对于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入手，包括你血压为什么高啊？你高压怎么来的？高血压就是血液不干净了，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流速度变慢了，然后我们身体供氧不行，它就会加大压力。那你血液为啥不干净？又跟我们脾胃有关。我们吃进来的肥脂油甘呢，我们太多了，消化吸收不了了，哎，所以说它扩散在血液当中，血脂高了，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那么我们的肝肾，如果说要是由于你长时间吃一些降压药啊，吃一些降脂药啊，它刺激到我们的肝肾，因为导致我们肝肾解毒能力不行，所以你血液就会更加的不干净。因为一消化不了，弥漫在血液当中又代谢不掉，所以说这又跟脾胃跟肝肾有关，又跟血脉有关，啊，那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只有一方三通的3代延寿方才能够把你和你母亲的病全部的给拿掉。正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用上之后见到效果，身体改善大了，咱们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对对对，现在看到这么好的那个效果呀，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再一个就是我母亲听说现在种那个叫海参苔，赶紧就让我那个打电话过来就问一问。我这回就是准备那个趁着这个好机会啊，把我们这个娘儿俩的那个药嘛就给备齐了。就是对了，那个李老师啊，那个3代延寿方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是不是这样的嘛？
1: 对，1块钱1片，这个没有变过啊。
0: 那个海参苔是免费给我们的吗？
1: 对，咱们听众朋友就大家伙都听好。那这一次呢，是3代延寿方呢，是在1块钱1片的基础上，老师再送给你们这个稀世之珍海参苔，咱们叫制氧结合，效果事半功倍。所以说呢，你母亲那儿呢，她的病情比较严重，一共需要3副药，咱们缺多少补多少。啊，你这个问题不是很严重，一共2副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了。所以说具体情况，你打咱们厂外电话去确认就行啊。
0: 哦，那太好了，那个李老师，那个海参苔具体怎么发放啊？
1: 这个是这一半天的话呢，你留意收听节目吧。啊，你可以先打电话呢，先登个记，然后呢，这一半天如果在节目里边怎么发放的话，得到消息我会直接在节目里边说啊。
0: 哦，好好好。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母子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

0: 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
2: 嗯，
3: 我特意是来找你问问我的情况，用咱那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不知道行不行？
2: 嗯，
3: 我也是听我的老邻居才知道咱们这个药的。他就是吃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啊，都不用手术了。你看他之前嘛是这个2天半关闭不全，现在好了。要不然他这一天老咳嗽的，脸颜色也不好，可遭罪了。他给我说的，说咱们这个药呀是发酵中药，
2: 嗯，
3: 这里面都是就是野生的鲜活的好药材。
2: 对，
3: 国外一片呢要卖50-60块呢，现在咱们国内患者才1块钱一片。
2: 对。
3: 另外还说这2天还送海参肽。
2: 嗯，
3: 我知道这东西可贵了，我在电视上看过，说是佛跳墙就有那个海参。
2: 对，
3: 而且慈禧都是用这养生的。
2: 嗯，
3: 我就想赶紧打个电话来，麻烦你给我也好好看一看。
2: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病情啊，我给你把把关。嗯，
3: 好的好的。说起来我这身上的病啊还真不少，这个胃吧不舒服，胃胀还反酸，可难受了，也吃不下饭，还睡不好觉，老失眠，晚上睡觉嘛就能睡2-3个小时，关键现在心脏也不太好。我这2天这不听你节目吗？
2: 嗯，
3: 李老师，我也是对号入座，我就发现我这也是爱生闷气才生病的。
2: 啊，自己捋出来了。
3: 我一生气呢，
2: 嗯，
3: 是我一生气就吃不下饭，
2: 嗯，
3: 然后马上呢这血压就开始升高，心脏呢就接着堵得慌，就难受。
2: 嗯，
3: 再一个现在经常犯这个心绞痛，现在犯的也勤了，一犯病嘛就是前胸后背都疼。
2: 嗯，
3: 疼的那个劲儿啊就上不来气儿。
2: 嗯嗯嗯，
3: 就后背疼的吧就像背了个大石头一样。
2: 哦，
3: 这脸颜色也不好看，这嘴唇还发紫，一天天的也没啥精神，反正这个脑袋呀也是迷迷瞪瞪的。
2: 嗯，您这个千万要小心了，因为前胸后背疼的话呢，一是心绞痛，再严重了有可能是心梗，这就有生命危险了啊。
3: 是啊，我吃着药呢，一天不少吃药。
2: 嗯，
3: 就那个心发他汀、贝塔乐克，还有阿司匹林。
2: 嗯，
3: 什么心脑通啊、银杏叶呀、鱼油啥的，
2: 太多了。
3: 我自己也知道现在我这个胃还有血脉，
2: 嗯，
3: 还有这个肝肾这块都堵了。
2: 嗯，
3: 感觉自己对号入座了。
2: 嗯嗯，
3: 再一个我亲眼看见我的老邻居他恢复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这一听你的节目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的治疗方法真是太科学了， 所以李老师你帮我

0: 看看我的情况，我吃了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是不是也没问题？
1: 其实你知道吗？就刚才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李老师就觉得哈，我来做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给你们科普这些知识啊，我最起码说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就知道我吃这些西药它就是顶药，它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问题。你一张嘴说出来一大堆，啊，你那些药但凡有一个治你的病的话，你不可能遭这么大罪。哎，所以说呢，我一直跟大伙讲，我们人体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单独的个体，心就是心，肝就是肝，它俩互不相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要找到病根儿。咱们回过头来看你的病，你刚才说你胃胀反酸，这明显就是脾胃不通达了。啊，老师也说过，我们现代人，你看吧，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吃上一日三餐的不多，就尤其是岁数大一点的，可能说一日三餐还能够按时按点的吃，或者一天两顿饭，但是你别忘了呀。年龄大的人，30年前受那个苦，30年后饿那个补，所以说咱这个脾胃它好不了的。那脾胃不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呐，气血不足就出现了呀，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了呀，因为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嘛。所以中医讲脾胃经不通达，人就废了一半了。啊，那你这个心肌细胞啊，脑细胞缺血缺氧了，怎么来的？你本身气血就会产生不足的这种现象。再一个，你刚才说了，老师我爱生闷气，你看这心脑血管病怎么来的？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熬夜压力大呀，特别容易发生猝死，这种案例很多的。什么原因呢？跟肝肾不足有关，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不好了，心情不好，肝脏啊解毒的能力会越来越差。人一生气，身体里的毒素会产生很多，心情总压抑，肝好不了。还有熬夜也伤肝。太过劳累了，伤血，啊，再有肾功能衰退了之后了，肾脏是干啥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你血液过滤不好了，就容易脏。你血液脏了，血压就高，同时它就容易堵。现在咱们说这个，每死亡5个人当中有2、3个都是心脑血管疾病，而你呢，肝肾不好了，代谢不好了，血脉不通了，心脑血管意外就容易发生了，啊。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我给你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高免疫力，提高抵抗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心通、脑通、全身畅通；啊，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然后保障我们血液不再淤堵，保障身体内环境是洁净的，最终达到健康的长久保持。所以说呢，也只有三代延寿方能够把你这个病从根上给你拿掉，真正的摆脱危险，明白了吧？
0: 李老师，你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那你给我开上药吧，还有这个海参泰也给我报个名好吗？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海参泰呢，现在怎么个发放情况呢？具体还没有定下来，包括这个政策。这两天吧，你多关注咱这个节目，或者说呢，你要担心把自己落下，你提前去登个记，先打场外电话，可以吧？
0: 行，
1: 那
0: 谢谢
1: 好，
0: 您，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听您说要免费送我们这个海参泰，这可真是太珍贵了。我没得病之前呢，我就吃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太贵了，实在是吃不起了，所以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知道海参泰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对男人那方面的精气神儿真好啊。所以这回一听，说您能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而且还是用咱们的延寿方的发酵工艺提纯的，我就想着也给自己争取一份啊。
1: 咱老百姓都知道海参好啊，包括某些球赛的这个运动员都吃这个东西来补充体力。布文堂的海参泰呢，本身也是运动员专用产品，而且呢，通过咱们文玉堂发酵工艺啊，这个融合提纯的海参泰呢，它整体的效率啊提升了80倍，这一点呢跟三代延寿方是一样的。所以李老师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把握好这次机会。啊，你这样先跟我说一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呢，马上快用完

0: 副药了。
1: 嗯嗯嗯。
0: 哎，说实话，我要是没咱们这个药啊，我这个话吧都说不清楚，更别说给你打电话了。
1: 啊、
0: 哦。因为我之前呢是脑梗，脑梗这有3年多了，就是那个嘴歪眼斜的，这胳膊也是跨的，走道拖拉着。就是一吃饭呐，小心又小心的，弄不好就喷在桌子上了。
1: 嗯嗯嗯。
0: 喝水的也是，这个老呛老咳的。还有就是上个厕所啊，你说要是没老伴扶着3米的距离，我都走5分钟都走不到啊。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吧，真是举步维艰呐，简直就是废人一个了。可以说没有3代延寿方，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别激动啊，我问一下啊，就是您用上之后了，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这个效果真快，真不愧是发酵中药啊。
1: 嗯嗯，
0: 一片就顶80片啊。你看我也就是用上3-4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老伴测我血压，一测就降下来了，原来低压老是110，高压老是在160-170上。
1: 嗯，
0: 那天测的高压140，低压90了。哎，现在呀、啊，我这脑瓜子感觉也不迷糊了，清亮了，而且这个便秘的情况也缓解多了。之前呢，大便的时候不敢使劲儿，就怕脑梗还没好，
1: 嗯，
0: 再弄个脑出血，不就更完了吗？可是吃咱们这药没几天，就感觉好多了，这个大便就变软乎了，
1: 嗯，
0: 便完了之后啊，就感觉特别轻松，那种感觉就是。通透舒畅啊，
1: 嗯嗯，
0: 而且呢，我自己感觉这个手脚啊越来越有热乎气儿了，还有劲儿了，
1: 嗯，
0: 真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这个舌头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就好像活动的灵活了，说话什么的得劲儿了，能说清楚了。
1: 嗯，
0: 等我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个胳膊腿啊就听指挥了，就好使了。活动没有那么梆硬的那种感觉了。
1: 好、
0: 嗯、
1: 啊，那刚才你说了，现在是快2副了啊、
0: 哎。
1: 从这个说话表达上呢，老师感觉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嗯、
1: 啊，那个肢体啊，吃喝拉撒上怎么样？
0: 现在吃饭自己能吃了，上厕所走的也快了。有时候呢，我老伴陪着我出去溜达呀、啊，也不用他扶着了。这回就是走的还是有点费劲，比较慢，
1: 嗯、
0: 但是我能自己走了。这比之前强了太多了。
1: 哎，这别着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这个病呢是重病大病啊，好好配合治疗，咱们肯定可以完全好起来的，但是它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0: 是是，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0: 您说之前我都啥样了，能好到这个程度就不错了，这回呢我再配合上这个海参肽肯定会更好的。
1: 没错没错，老师一直在讲说治养结合，事半功倍。
0: 嗯、
1: 啊、可以说我们这3代延寿方呢让生命绽放奇迹。啊，像你这样的患者呀，之前西医都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1: 但是你看看用了咱们3代延寿方，那是多少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最后咱们给无罪释放。哎、因为咱们做到的是三管齐下。首先呢给你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你如果消化吸收不好，我们3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它派不上用场。
0: 嗯，
1: 而且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能够给咱们这个大脑提供养料。你的脑细胞没有这个气血的养护了，它就不行。啊，我们一旦供血供氧不足的时候呢，马上就会迷糊。你缺血缺氧厉害的时候呢，直接就昏迷了。
0: 嗯，
1: 所以说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那我们的脾胃是什么呢？是造血的。哎，就是我们这个气血的加工厂，所以我们要治疗脑病，一定要通脾胃，然后二通血脉。血脉是什么呢？如果说脑梗了，就是我们血管淤堵了啊，那不通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淤堵的更加的严重。
0: 嗯，
1: 我们说了，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就是血脉淤堵，营养供给不上。那这个脑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的供给，它就会出现呢肢体语言控制不灵。发号施令了，下面的士兵吃不饱饭了，他也不听你的了。所以说呢，血脉通这是至关重要的，叫二通血脉。
0: 嗯、
1: 然后我们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的，是代谢的。啊，解毒代谢好之后，你这个血液就能够永远的保持干净，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再犯病了。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真要恭喜你哈。
0: 哎，那里。

0: 老师，
1: 嗯，
0: 您再帮帮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买多少？
1: 这次呢，您这个情况就不用多买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药就行了。
0: 啊，那还是一块钱一片呗？
1: 那就关注这个问题，你放心啊。如果不是一块钱一片，老师就不在节目当中提了。只要我在节目当中提，大家依然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价格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而且这个海参肽。既然给大家的，那就是免费送的啊！
0: 嗯，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那个海参肽每人是发多少？
1: 这个具体情况怎么发放呢？你等到明天吧，看看明天。
0: 嗯、
1: 我要在节目里边播，然后呢，你听到了就行。但是呢，可能播出来之后吧，怕是抢不到，今天就先打电话，先登个记给自己。
0: 哦，那我听明白了。
1: 嗯，那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 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作为锦州热门夜间文旅打卡地，临河夜市不断优化游玩环境。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锦州临河夜市逐渐热闹起来，各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整齐有序。飘香小吃、特色文创、休闲摊位琳琅满目，往来人流络绎不绝，烟火氛围感十足。保洁人员全程在岗，巡回保洁。随时清理摊位残渣、路面垃圾，及时清运满载垃圾桶。摊位周边无堆积杂物，无散落油污，全程保持干净整洁的游玩消费环境。来自国铁集团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围绕赛事、演艺、展会等活动定制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445列。8月22号，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在浙江杭州亮相太平年天下同宁展，这也是该画作自2011年于故宫博物院展出后，时隔15年再度与公众见面。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南鲁山镇大山深处，昔日封闭闲置的小三线军工隧道完成华丽蝶变。原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4850平方米生产车间被改造为洞见时光文旅景点。项目以不改动建筑主体结构与原有空间布局为原则，通过创意场景重塑，打造出军工记忆展区、60年代怀旧街区、VR 科技体验区等特色功能区域。8月中旬，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曹家山风景如画，远处山峦之上，松林满目苍翠，层层叠叠；山坡下，连片麦田顺势铺展， 金黄与青绿交织，大地呈现出黄绿相间的动人景致。田野间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麦收作业有序开展，自然风光与田间丰收景象交相辉映，山野间处处洋溢着颗粒归仓的丰收喜悦。近日，摄影爱好者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盐井镇拍摄到日出云海景观。清晨，薄雾笼罩山野，云海漫过连绵山峦，朝阳穿透云层洒落柔光，云雾与晨光相拥相融，静谧山野宛若画卷。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0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9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23摄氏度，黑山、易县21摄氏度，北镇、临海22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啊，下载之后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进入首页下拉进入新视听这个栏目啊，第四个图标底下写着经济两个字啊，这就是经济广播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春雷的个人抖音号啊，来实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抖音右上角放大镜，直接搜索春雷两个字，春天的春，打雷的雷。头像呢是一个白色底儿的卡通小男孩的，戴眼镜的那个头像啊，那就是我了。节目期间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啊来说一说您想说的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戏曲故事、戏曲人物，您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发表在公屏上。您想要听什么样的戏曲唱段，也可以跟我说一说。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今天呢，要跟大伙分享的是程派戏啊，程派戏。为什么突然说要听程派戏呢？因为我爱听啊。好久没在节目当中听程派戏了，是不是？昨天呢看了一出经典的程派戏啊，但是呢，它是前几年拍的这个京剧电影《闻鸡归汉》。这个是迟小秋老师啊录制的一部京剧电影啊，时长呢在2个小时左右啊，挺长的一部电影，但是呢。演出非常的细腻，哎，整个的演出非常的细腻，包括服装、化妆，包括道具，包括舞美的设计，都非常的细腻。 不同于舞台上那种轰轰

轰轰烈烈的家国征战，跌宕起伏的爱恨纠葛。闻鸡归汉呢，实际上讲述的是乱世才女半生漂泊和一种两难抉择的故事。东汉末年乱世纷争啊，才女蔡文姬命运多舛，流落在匈奴十二载，扎根异域，成家生子，但是呢却始终心系故土。后来呢终于有了归汉的良机，但是呢要面对的是舍弃骨肉，哎，如果留下孩子就难返故土的这种极致的两难抉择。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闻鸡归汉里面的唱段啊。闻鸡归汉这个作品呢，它是一个以唱功为主的一出戏啊，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大段的唱段。今天呢给大家选择了几个啊，但是每个唱段呢相对来说啊都不短啊，都不短，所以咱们听的呢肯定不多。那么首先呢听到的是这个第一段落，叫荒原寒日思胡马啊，荒原寒日思胡马，这是开篇的一个唱段啊。当时呢是描述蔡文姬哎流落匈奴多年，他当时的抑郁生活和对家乡的思念啊。实际上呢我们说蔡文姬流落匈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因为在东汉末年的时候一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嘛啊。在这种战火当中啊，蔡文姬逃难途中呢被匈奴王哎给掳走了，掳走了，就远嫁了匈奴。到了匈奴这生活呢十二载过去，也有了一双儿女，儿女呢也都长大了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每一天都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哎，虽然说嫁与贤王安稳度日，有了安稳的家庭，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融入这个胡地的生活当中啊，面对着荒原大漠，夜夜遥望中原的方向，心里面藏着的是无尽的对家乡的思念和漂泊的孤寂。我们来听到这个第一段《荒原寒日思胡马》。

刚才说了啊，这出戏呢，它是以唱功见长啊，而且呢，排演的特别的细腻啊。咱们刚刚听到的呢，这个迟小秋老师啊，他这段唱就完美的诠释了程派的这种幽咽婉转、内敛深沉的这种韵味核心。本身呢，迟小秋老师他的嗓音呢就很醇厚啊，不张扬、不伶俐，但是呢，有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我们说到这出戏啊，《闻鸡归汉》，实际是说，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是在1925年的时候编排的程派的经典剧目，首演呢是在1925年的12月12号，跟《红拂传》还有《梅妃》并称为程派的早期三大名剧啊。那么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迟小秋老师啊，主演的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当中的一个唱段，实际上他这个《闻鸡归汉》呢，有很多不同的演唱版本啊，有不同的演唱版本。你看，在2011年的时候啊，当时呢，国家京剧院就复排过，当时是由李世济来担任艺术指导，然后李海燕和宋小川主演的，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北京京剧院在长安大戏院啊有一次这个演出，这个就是迟小秋、黄炳强主演的。到2021年的时候啊，京剧电影《闻鸡归汉》完成拍摄，并在当年呢进行了点映啊。这部电影呢也在2023年的时候作为京剧电影工程第二批重点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呢，在2022年11月的时候，也荣获了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评委会荣誉影片。有时间呢，大伙儿可以上网搜一搜啊，这部电影呢是能够搜到的啊，特别高清。因为特别高清，所以能看到整个的舞台的设计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而且融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跟传统的艺术来进行结合啊。刚才咱们听到的呢是开篇的一个段落，荒原寒日思胡马，这个电影里面经典唱段

特别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说，这个闻鸡归汉呢，特别像京剧演唱会啊，因为它里面都是大段大段的唱啊。接下来咱们听到的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段落，整闺鞭行不尽天山万里，这个也是这出戏的经典名段之一啊。那流落匈奴十二载，蔡文姬终于有了归汉的机会。汉丞相曹操，哎，感念故人蔡邕的知交情谊啊，也特别珍惜这个蔡文姬的文采啊，知名的大才女嘛，特意呢派使者携重金远赴匈奴，哎，来赎回蔡文姬，然后呢希望蔡文姬归汉之后能接续他的父亲完成修史大业啊，修这个汉书，传承中原文脉。所以得知到这个消息呢，蔡文姬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可以重回故土，叶落归根；悲的是呢，匈奴这边规矩森严，你不能把孩子带走，那孩子已经挺大了。所以说归汉之路注定就是一场骨肉分离的断肠离别。哎，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整闺鞭行不尽天山万里》，就是蔡文姬踏上归程之后的第一个唱段。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正规编呢，是程派经典的行路大段长腔啊。板式呢，它是从导板到慢板到最后一句的散板啊，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又有叙事性，又有抒情性啊，写景抒情。一边是万里天山，黄沙漫漫的苍茫前路，一边呢是十二载朝夕相伴难以割舍的骨肉之亲。整段唱词一共八句话，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既有终于能够回归故里的释然和期许，也有跟孩子别离，哎，割舍亲情的愧疚和沉痛。迟小秋老师这段演绎啊，确实属于他的巅峰演唱之一啊，情绪的层次特别的饱满分明，而且分寸感拿捏的特别好。温柔的唱腔藏着千斤的重量，内敛克制，但是比放声痛哭更戳人心，把蔡文姬的这种大义、温柔和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来看一下公屏上有人点戏啊，阳光温暖说可不可以来一段《智取威虎山》的那段朔风吹啊。

啊，之前呢，我确实是录过这个版本啊，因为咱们之前呢做过《智取威虎山》的一期专场啊，其中呢也有这么一段啊，朔风吹啊，也叫是把反动派一扫光啊，你说的是这一段对吧？啊，也感谢线上朋友的点赞啊，这样，因为呢《闻鸡归汉》啊，它里边段落都比较长啊，那现在有朋友来点戏啊，我就临时插播一段啊，来听一听这个沈金波老师的这一段。

临时插播了一下，感觉情绪都换了，是不是？从这个蔡文姬，哎，回归汉室，然后离开自己的子女的那种悲痛当中，哎，转换情绪了啊，咱还得转回来啊。前面咱们说到了蔡文姬呢，忍痛辞别幼子，挥别生活12载的匈奴，踏上归汉长路啊。那么在归途之中休息的时候，营帐之中休息的时候，梦见了自己的子女，哎，跟子女啊梦中相见，孩子呢一直呼唤着娘亲，那这也是全剧当中最温柔、最引人泪点的一段啊。在从梦中醒来之后啊，蔡文姬呢有了一段唱，叫《身归国兮儿莫之随》。千里迢迢，黄沙漫漫，蔡文姬策马归南，但是呢，孩子不在身边。美梦易碎，一觉惊醒，哎，儿女没有踪影啊。所以说，梦醒之后，更加的百感交集。但是在唱的时候，没有那种离别的撕心裂肺，有的是那种归途独坐，梦中思亲，然后醒后空悲的那种绵长的遗憾。

0: 人们都说归汉是圆满，但只有蔡文姬自己知道，归途其实是遗憾。他用一场最痛的别离换来了文脉的传承，故土归根，用最温柔的模样扛起了家国担当。迟小秋老师凭借炉火纯青的程派唱腔，把蔡文姬的这份隐忍、温柔、悲悯和大义完美的定格成了梨园的经典，让百年戏韵代代流传，生生不息。关于京剧的电影《文姬归汉》，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
1: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昨天咱们给大伙儿推荐的这个老品，哎，又返场的那个杀青马，大伙儿都买着了吗？这波的杀青马的返场复购啊，还是两天啊，两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杀青马这个品，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买过好几次了，囤了好几次了啊，特别好，特别好啊。而且呢，它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咱放在家里吧，也不担心说它会坏呀，怎么样啊？受潮啊，哎，都不会。所以呢，喜欢吃的。您家里边上一波已经吃差不多的，已经吃完了还没买着的，哎，这一把抓紧时间啊！咱们这个杀青马呢，很多的老朋友是不陌生的啊。它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的鸡蛋，不加一滴水，然后还加入了精选的山药粉。那么山药呢，里面富含胆碱、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等等多种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都是人体所必需的。其次呢，我们说加了山药之后，它的口感和味道也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山药嘛，它本身有一种清甜的香味儿啊，带了这样的香味儿呢，吃起来更香，然后呢，味道更清爽。除了山药之外呢，这款杀青马还是使用木糖醇代替的蔗糖，所以说有控糖的朋友，这一款不用担心，您是可以吃的啊。我们说是精致面粉加新鲜鸡蛋，鸡蛋含量是超过14%的，不加一滴水，保证杀青马它那种最纯正的、最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都是幸福感。同时呢，还搭配南瓜籽儿、葡萄干、坚果，哎，芝麻粒儿啊。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然后沙琪玛呢是绵软香甜，这个口感搭配在一起啊，特别的奇妙。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平时如果您是在家里边看看电视啊，听听广播呀，哎，看的时候听的时候您可以吃一块，是吧？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来一块，哎，垫垫肚也行。家里来客人了，或者说这个有小孩来了，哎，当个小零食也非常不错。或者说您就是下楼遛弯去，兜里边揣俩，啥时候饿了垫一垫也都挺好啊。现在是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块钱，价格相当的划算啊。但是呢，数量有限，一共就50组啊。大伙儿呢，赶快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下单。400-999-0139 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登记啊！你也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自助下单，回复关键词“好吃”就能够收到下单链接了啊！大伙儿呢就抓紧时间吧。
3: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运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0: 那以上就是本期春运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伟，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周二下午停机检修，第二次播音开始16:55，欢迎您届时收听。

0: 店，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今天的嘉宾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他是小朋友们非常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兼阅读推广人蔡静，人称的小花老师，一位用文字为孩子们编织童话梦境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呢，见于上百种文学刊物，入选中小学语文相关读本，也凭借着小雨点作画斩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大奖，那成为呢辽宁省多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作家。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蔡静的世界，倾听他和文字相伴与公益同行的故事。好，欢迎大家呢来关注今天的节目。蔡静你好。
1: 沈晴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蔡静。一个有着梦的花园，每天穿着诗意的红舞鞋编织一个童话梦的女生。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小花老师风格的开篇。会唱的和我一起来。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仙女的种子，开童话的花。
0: 好，那这确实是很有个人风格的一段开头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小耳机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可以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收看，以及呢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呢通过手机啊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来看一看这期节目。好久没有提到儿童文学这个话题了啊，好像告别童年之后，很少有人会回望啊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作品。那今天呢，给听众朋友们设置一个小话题，就是说说您啊最喜欢的童话是哪一个，还有没有印象。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带大家呢重温啊一部分童年的回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

0: 来静聊一聊他的创作过程。蔡静呢，也是一开始先从我们常态的什么小说、诗歌、散文这些开始，就成人文学开始创作的，啊，到后来呢是专注于儿童文学。那这个创作重心是怎么转变的？
1: 自从有了宝贝之后呢，我就爱上了儿童文学。从最初写童诗童谣开始，到现在创作儿童文学，真的特别感谢我的宝贝孟楚涵。
0: 嗯，就有了孩子之后，我想写好看的故事给孩子看，然后慢慢的开始就坚持这个创作了，是吧？
1: 是的。
0: 嗯，而且呢，蔡静提到的自己的骄傲哈，这个孟楚涵，他呢是在妈妈的浸润之下，也是很早开始了自己的创作，而且还是成绩喜人的。原本呢是想把孩子也邀请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是初中生了，所以不能耽误学习。介绍孩子吧，嗯，介绍一下。
1: 好的，作为全国百名小诗人啊，第二届中国国际少儿影视艺术节编剧小达人孟楚涵，自信阳光多才多艺。从记事的第一天起啊，他就特别喜欢阅读，那家里大大小小的书籍比比皆是，书成了他童年最要好的朋友。而良好的阅读习惯让他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得到了提升。他四岁呢参加全国性的少儿诗歌大赛获优秀奖，四岁半参加辽宁电视台乖乖不得了栏目举办的少儿模特大赛获最佳魅力奖，六岁获阳光杯书法大赛二等奖，第34届科技大赛二等奖，七岁呢获中国国际少儿车模大赛城市十佳最佳表现奖，花样少年朗诵大赛银奖，曹灿杯朗诵大赛优秀奖。那到目前呢已有100余篇文字收录到儿童文学沿和中国校园文学童话王国科普童话儿童音乐等儿童文学刊物，入选童诗300首，和大人一起读，同步作文教程与实训等多家出版物，部分作品呢收录到年度童书优秀选本，获首届中国诗歌学会童诗大会原创之星的称号，分获2届《我的童年我的歌》，深圳市第9届少年儿童优秀歌词作品奖及首届上海好童诗大赛优胜奖等等吧，好多的奖项。那在阅读的同时呢，他还经常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童书做代言，每每出了新书，作家们总会第一时间寄给他，并附上简单的赠言。受他们的触动，他又开始了新的创作，其中童话作品《发芽的老树》已被收入第16届冰心作文奖小学组二等奖，并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受作家北猫的影响呢，楚涵的日记体的小说也已经写到了第108集，正在和出版社联系出版的事宜。
0: 非常棒的孩子啊，北猫我相信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应该不陌生，米小圈上学记的作者。哎，因为楚涵呢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妈妈准备了一段楚涵录制的内容啊，是吧？这是录制在这个励志微课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刚刚在介绍孩子时候那种抑制不住的开心啊，因为不仅仅是母子，也是文学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一个伙伴啊。那我们来听听，这个是孟楚涵演播的一段作品，叫《月亮上晚班》。哎，这个作品是不是应该是小时候录制的？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们来听听啊，孩子录制的怎么样？
2: 月亮上晚班，外一首，作者王军，演播孟楚涵。月亮经常上晚班，把新娃娃来照看。

一上上到天大亮，脸色苍白还长斑。池塘月亮，池塘月亮圆又圆，好像一个白玉盘。几条小鱼游过来，玉盘上面画图案。

0: 月亮上晚班啊，咱们不知道月亮愿不愿意上晚班，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自然啊，是很好的一个视角。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李海茂说呀，向小花老师和主持人问好啊，说小花老师讲得真好，自然得体。还有很多听众纷纷的在点赞，像这个笑毛毛虫说呢，问候花儿老师啊，也向主持人问好，听到花儿老师童真的歌声一下回到童年了。我可以确定的是咱们童年当中并没有这首歌，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儿童文学啊，都是绵延不绝的伴随我们的成长。我能想到的就是第一本啊童话故事书是365页，我不知道有多少80后对那个黑色的封皮儿，一个小孩张着大嘴，背后是烟花绽放的那本书还是有印象，是不是啊？后来呢还专门出过春夏秋冬卷啊，可以说很多孩子的文学启蒙都是从读童话啊，读儿童文学开始的。
1: 是的，
0: 看呢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创作起来并不容易。我们都可以想象呢，就是儿童文学的市场是有限的，能够出一个优秀的作品也是很不容易的。可以说呢，这是需要很有这个耐心，也很有这样的情怀才能去做的一个事情。我所了解到呢，是蔡静经常写作到凌晨2-3点，但是很高产。有时候一个晚上能完成10000多字，或者呢能写这个10来首同诗同谣。那么这么高强度的创作过程是养成的吗？还是就是属于高能量啊，能够完成这个支撑您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1: 那因为我爸爸就是做政工工作的，他曾经是西藏军区的参谋长，那受他的影响啊，我6岁就开始写作了，然后呢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我觉得写作的心态很重要，就是说不要为了发表而发表，也不要为了得奖而去创作，就是说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我觉得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像我在中学时代曾经在辽宁电视台发表的一句格言，我记得是这样说的：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却时常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我有点紧张了平庸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艰难，却时常给人带来烦恼；那充实的生活尽管看起来很顺利，确实上给人带来快乐。
0: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平庸、充实、顺利、艰难，他们相互不矛盾，而且都是组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说我能跳开哪一个啊。
1: 是的，
0: 写作对您来说呢，能够感受到啊，是一个挺快乐的过程啊。但是我相信呢，也一定有辛苦，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会有瓶颈期。其实包括我也是，有时候啊，这个找节目的内容呢也会枯竭。那对于创作的瓶颈期，小花老师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1: 那可能每个搞文学创作的作家都会和我一样，包括屏幕外的你。写着写着呢，就会感到思维枯竭了，无从下笔了，会不知道写什么，甚至会打退堂鼓。而当在写作中遇到瓶颈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会。

0: 轻轻地将笔放下，去弹弹琴啊，唱唱歌，然后读读书。我们可以回到原点啊，重读那些领域内最经典的读物。作品是自我和忘我的统一，只有自我才能独特而迷人，只有忘我才能松弛而开阔。总之呢，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啊，亦或是换一种题材去进行再创作，让自己的头脑呢更充实，视野更开阔。
1: 我挺喜欢这句话，说可以回到原点啊。我们生活当中呢，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先让自己平和下来，然后想一想呢，这件事情的初心是怎么样的，又或者说呢，可以回到啊最让你放松的一个状态当中啊，把自己调整过来。蔡静呢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的那个作品啊，叫《小雨点作画》。啊，听着就非常的童话，说说当时创作这个作品的灵感。那我盲猜一下，

0: 大的雨点砸在我的身上，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于是我便埋怨起天气来。哎，这鬼天气真讨厌。可是当我静下心来的时候啊，忽然就联想到另外的一些场景，于是我又破涕为笑了。谁能说那些鲜活的画面不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呢？应该说啊，小雨点作画是一篇写景状物的文字，通篇采用拟人的手法，生动有趣又不乏亮点，让孩子们在阅读的同时呢，不仅能够体味到童真童趣，还能受到一定的启迪和教益。
1: 有灵感的生活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无论您身处哪行哪业啊，做着可能看似重复性的工作，也一定有灵感一闪的时候。也祝愿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抓住你转瞬即逝的灵感。当时呢小雨点这个作品啊并没有发表啊，但是你呢是还是决定拿这个尚未发表的作品呢去参赛啊。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冒险的一个事儿，因为好多人都会选择一个我已经在这个知名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经过锤炼的作品啊。那为什么当时选了一个新作去参赛呢？
0: 那这篇作品之前是以儿童诗的形式投稿于就是儿童文学类的刊物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发表。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篇作品呢应该是我之前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最最中意的一篇。
1: 嗯，
0: 在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征稿的最后一天呢，我就将这首儿童诗重新修改了一下下，然后就投了出去，那想不到就中了。
1: 也说明了非常有实力的一篇作品啊。蔡静呢是被少年诗刊选中的年度星光诗人，冰心幼儿文学大赛的获奖者啊。那这些奖项咱们就不罗列了，就想问一问，那你是怎么去观察生活的？怎么把你观察到的内容融入到你的创作当中？
0: 正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吴思静所言啊，写作离不开想象。在有些人看来呢，想象是一种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心灵活动，不受任何限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其实不然呢，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思维方式啊，想象是对人的头脑中的已有的表象进行加工改组而建立新表象的过程。表象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而是基于长期以来对生活记忆的积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生活中的种种事物的表象就会刻印在脑海深处。当受到内在或者外在的因素的触动而迸发的创作激情的时候呢，原来散落在记忆深处的表象便会涌现出来，形成奇妙的组合，那一篇文学作品就这样诞生了。
1: 虽然我们不会每一个人啊都是去写作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应该给自己的人生空间呢多一些想象的余地。有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有没有开始动手。那如果没有，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放在你新一年的计划当中。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蔡静老师可以喝口水啊，喘息片刻。
0: 好的，谢谢。
1: 小叶子说呢，蔡老师真棒啊，认真的在倾听。相知为好说呢，小花老师好啊，自己写作已有成绩啊，把孩子教的也阳光出路啊。
0: 谢谢大家。
1: 心雨说，蔡老师讲的很好，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有真切的感悟和体会。还有这个是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啊，他说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应该是哪吒闹海这一类的啊，就是西游记啊、封神榜等等这一系列的。是我小时候都不仅仅是拿这些当童话看啊，我都当真事儿看的。梦境说呢，记得小时候看过挺多的童话作品啊，但是后来都记不得了，等到养孩子的时候，给他讲了很多

0: 格林童话什么的啊。是，我相信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受过童话的影响。蔡静老师的小雨点作画呢，作为当年啊全国唯一获得冰心奖的这个幼儿文学作品，我感觉啊，除了当时那个灵感的抓住了这个灵感之外，也是捕捉到了幼儿的一个认知特点。我觉得文学作品，尤其儿童文学，最可怕的是我们大人觉得哎呀可好了，但其实孩子并不买账啊。如何融入这个童真，但是又让这个作品有内涵，那这个蔡静是怎么思考的呢？就如何这个文学为孩子所用？
1: 对，记得小时候啊，曾经读过一本童话书，故事中呢有一个会唱歌会跳舞的布娃娃，她长得非常非常漂亮，有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真的让我羡慕极了。于是呢，我就做了一个童话的梦，从此不愿醒来。我觉得创作儿童文学其实就是赋予大自然小花小草小鸟的梦的一个过程。那在儿童文学作者的眼中啊，树呢也可以有眼睛耳朵翅膀，会说会笑会发怒会生气，哈，只要你敢想呢，树可以瞬间变成一个你喜欢的人物，它可以是你的父亲，可以是孩童，亦或是动画片中的光头强、猪猪侠等等等等，同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的驰骋。当然呢，写童诗不能脱离实际，不能漫无目的的生编乱造，更不能模仿儿童的语言，用成人的视角去杜撰。那常要在童诗的世界中，那感到一切就都醉了，仿佛那一刻我又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代，变成了长不大的小女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读童诗吧，童诗可以让你的心灵变得更加柔软，精神更加丰沛。当你的心中住着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我相信你的世界必将是晶莹剔透，充满阳光的。
0: 我觉得这个答案挺好的啊。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或者是真正了解一个事儿，其实有必要的是我们先沉浸其中啊。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了解呢，往往是浮于表面的啊，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想做好一个事情啊，还是要有一个内化的过程，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热爱。提到了童诗啊，我们是从童话已经到了童诗的部分了，那我们就让蔡静给我们讲读一段吧，读一段自己曾经发表过的啊，这种儿童文学刊物上的这儿童诗。这段我们俩没有提前商量啊，完全由小花老师呢现场给我们发挥一下。
1: 好的，掌声响起来。好的，那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朗诵一段我自己曾经发表在小星星杂志当中的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儿童诗，因为我的笔名大家都知道叫公主如画，然后当时我就写了一个和我的名字相关的一首诗，叫《不可能公主》。不可能公主，原创，蔡静。我决定从下一秒起，给布谷鸟穿上花裙子，陪小人鱼到海边散步，喂流浪猫咪咪一些新鲜的素食。听说它是一只长得有点像人类的猫，给受伤的小鹿缝补伤口，和路边的杨柳一起跳久违的踢踢踏，为田鼠妹妹准备草莓味的生日蛋糕，尝尝羊村里蓝天味道的抹茶，跟小花小草青蛙王子一起变春天， 顺便摘颗星星或月亮做今晚的甜心，邀请我的朋友布丁娃娃和金灵宝贝共进烛光晚餐，然后拐一个来不及的拐弯，告诉彩虹妈妈再也不必为一个小辣椒去讨价还价了，我呢也不用假扮成冰雪奇缘中的艾尔莎了，就躲在被窝里做白日梦。我是一个不可能公主，正在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0: 希望大家呢有更多的机会啊，把你想要实现的不可能啊变成可能。双宝说呀，小花老师好，特别喜欢读你的作品，太棒了。还有这个江北七色花啊，他说呢要有足够的热爱。嗯，就好像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是吧？
1: 是的。
0: 嗯，李海茂说呢，为小花老师流利的讲解点赞，为美女主持人从容大方的主持点赞啊，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大家都辛苦了。毛毛虫说呢啊，叫毛笑笑虫啊，你看人的固有印象这多严重
1: 啊。
0: 他说小花老师讲得很好，儿童文学源自生活，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童真的世界，回想小时候在乡村里生活，在向日葵地里玩。是啊，我有时候也特别怀念小时候那种特别纯简的假期啊，作业呢一定要留到开学之前再补。
1: 对，
0: 然后看着电视啊，吃着冰棍儿啊，吹着电扇啊，听着那种蝉鸣。嗯，还有我们来看这个江北七色花说呢，热爱就是魔法，能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嗯，真的希望我们生活中呢都能够多一些童真，也多一些魔法。
1: 好的。
0: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啊，作为一个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啊，蔡静老师呢也是特别用心，会以文字作为礼物送给孩子。嗯，好像一般是写信的形式是吗？
1: 是的。
0: 嗯，这个坚持了多少年？
1: 这个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啊，就从开始写作到现在。
1: 对
0: 啊，那很想知道这些信里都写了什么，任选一封给大家读一读。
1: 好的好的。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都会送宝贝孟楚涵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把他这一年的成长经历记下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他。因为宝贝也特别喜欢文学，在他咿呀学语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学习朗诵和写诗，所以说他获奖的作品比我还要多得多。
0: 嗯，
1: 那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读一段吧，因为这一封信很长很长。
0: 嗯，
1: 然后和听众朋友来共享。六一节的特别礼物，写给宝贝孟楚涵的一封信。亲爱的宝贝孟楚涵，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又到了，可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却不知该对你说些什么，是无奈还是焦虑，我说不清。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将即将小升初的你养得像小米儿一样小。首先请原谅童话妈妈把你养得那么瘦那么细，据姥姥说，我小时候和你一样，究其原因是妈妈对你照顾不周。可我多么希望我的肉能够长在你的身上，生病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呀。那天大发雷霆，说我只顾生病的姥姥而不管你。不好意思，我当时听到之后，心好像被什么东东突然扎了一下。妈妈承认，一直以来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宝贝。自从大头爸爸调动工作之后，我已经试着改变自己了。尽管厨艺尚不及大头爸爸的1%，大头爸爸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希望这些改变也能触动你。你为自己写的未来规划中曾说过，要让自己变得自律。

0: 可是自古以来，改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只要有自信心并持之以恒，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自己。今年的六一应了你的要求，买了三套你最喜爱的球衣，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于是不知从何时起，对篮球一窍不通的我，硬生生被你培养成了陪练。每每这个时候，你总会表现得十分有礼貌，然后主动地进入学习状态。学校开网课的时候，大头爸爸给你买了一个小米手机，和其他的孩子一样，你对手机的诱惑无法抵挡。而每当被大头爸爸发现而怒发冲冠的时候，你总能用能言善辩的小嘴儿将爸爸哄开心。除此之外，你还学会了静观其变，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写下温馨的小纸条，将还在高温气头上的我们物理降温。回想下，你今年的收获还是蛮丰的，你夺得了全国第16届冰心作文奖及朗诵大赛及书法大赛优胜奖，得到了儿童文学的用稿通知，获得了全国优秀作文文曲星的称号，成为小猕猴杂志的作文小明星，担任了全国童诗大赛的评委。这些荣誉的取得啊，都是你日积月累努力的结果。因为一些原因，你的童话妈妈有时也会心焦，如果做了什么让你觉得特别伤心的事儿，请你千万别生气。六一儿童节到了，我要和你说声对不起。在大头爸爸和童话妈妈的眼中，你其实是一个十分乖巧可爱且十分懂事的小男孩。每个孩子都是花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而你就是那朵慢慢绽放的花。相信在我和大头爸爸的呵护下，那个滔滔不绝的你，那个本来可以把字写得很好的，那个从未报过任何兴趣班的，那个慢慢生长的小书魔孟楚涵，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请原谅图画妈妈，今年依然没有给你买下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只写下这些温情的文字作为六一节的特别礼物再次送给你。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都是棒棒糖的味道，心情像云朵一样自由，做最最闪亮的自己。永远为你祈祷的童话妈妈蔡静，于2023年六一儿童节之际。不知不觉的，然后流泪了。
1: 这是一个非常能够体会的一种心情啊，因为真爱就是常觉亏欠啊，虽然觉得自己已经很尽力啊，但是在细想的时候依然觉得哎呀，还是没有做到自己最满意的情况啊。
0: 现在是不是很丑啊？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啊，都是从孩子啊成为家长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多回想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啊，然后更好的去理解孩子和陪伴孩子，让他们知道呢，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我们才爱他，而是他本身就非常值得爱。那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呢，除了对自己的孩子啊表达了这样的一些沟通啊期许啊，那么对于现在的孩子们啊，那从文学的角度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因为我觉得写作能力可以说是伴随我们终生的一个必修课啊，即便是在一个 AI 很方便的时代，而且它以后一定会越来越方便，但是啊，人的温度和灵感依然是无法取代的。来说说这方面的感觉。
0: 那其实呢，每个孩子我觉得他都是风信子。我想告诉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家长，请允许白色的风信子害羞吧，因为风雪再大，受伤再深，他都会拼尽全力为你开一朵最美的花。而拥有一朵这样的风信子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 从今天起，让我们感谢我们的风信子吧，在最美的季节里带给我们所有的美好与感动。相信孩子，静待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都不会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
1: 我觉得用风信子这个比喻很好啊，因为我养过风信子。风信子在是球茎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颜色啊，所以呢，和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和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过程，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啊。你不知道它会什么样，但是你也努力的去发芽啊，无论开出什么样的花啊，哪怕别人不欣赏，我们至少可以自我欣赏。
0: 是的。
1: 蔡静呢，除了创作之外，也做阅读推广啊，常年的去义务推广一些文学新作。有一个理念叫不后名家，不博新人啊。那么这个理念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一般来说呢，可能做文学推广，大家最容易入手的就是推广一些名著啊，推广一些名家的作品。
0: 这个是源于之前在电台做过一段时期的主播，也为了纪念我曾经熟知的一个才华横溢的姐姐，她呢是残疾人，之后就是许多出版社和儿童文学作家让我帮他们推广图书和新作。我觉得呢，人和人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我之前呢也是一个文学新人，也曾经得到过贵人的相助。记得汶川地震那年，我入的作协，然后代表咱们锦州市，代表咱们辽西地区去当地演讲。李铁主席还有现在的美女，建新主席，建新姐姐，都是我文学路上的引路人。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哆来咪童话城堡的一如既往支持和鼓励我的所有的老师和朋友们，那在此我就不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了。
1: 推广方式主要是线上还是线下？
0: 主要还是以线上为主。那作为哆来咪童话城堡的创始人呢，我常年义务为出版社及杂志社和作家们推广新作。推广的方式呢，主要是通过荔枝电台，大家可以记一下，荔枝电台 FM35368411 FM35368411 和微信视频号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微信视频号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及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公主如花的全拼，就是我的那个网名，等等啊，线上的一些平台吧。希望朋友们把这个打到评论区。
1: 其实这个很容易搜得到啊，像微信视频号里面我已经关注过了啊，像花小仙的童话城堡啊，沿着这个线索你都能找得到。公益推广的过程当中呢，你特别提到了就是会帮助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就相对来说弱势群体。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挺让你触动的事情？因为你做一次是很容易的，长期去做，那一定是你内心有某种触动。
0: 这个真的是太多了。那有时候我只住在自己的童话城堡里，除了常年义务为儿童文学作家推广儿童文学作品，举办公益讲座之外呢，我的稿费呀、也大部分捐给了贫困山区的孩子和患有特种病的孩子了。我教他们写诗，然后也推荐他们发表作品，真的比我自己发表作品还开心呢。
1: 其实呢，捐款捐物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做到，如果说呢经济承受能力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教孩子写诗啊，这个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啊，不是说马上能看到成绩的。那为什么会想到我除了捐款捐物把我的稿费都拿出去，还要做一个挺花精力的事情呢？
0: 那孩子的世界本来就充满了诗意和无限

0: 现的可能，而细心的发现他们的巧思，小心的引导这些单纯而美好的心灵，让他们的生活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让他们即使在未来步入成人的世界，还能在心中保留一片美好的净土，让他们知道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或许就是减负的一个最好的途径了。也是我就是帮助他们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初衷。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对我们成年人来讲也是这样哈，不要羞于开口说我喜欢做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画画，游泳，写作，摄影，不要觉得这些东西是多么的高不可攀啊，试着去尝试，哎，我们的生活呢会获得很多乐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纷繁的世间呢保持住自己的初心。蔡京老师呢是做文学推广和文学创作，同时也做这个小花老师这个身份是吧？也用这个方式呢去呵护更多孩子文学的梦想，介绍一下这部分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0: 是的，我曾经在解放小学给学生们做过看护课的老师，给孩子们讲解儿童文学。也曾经受文联的委托做客于育英小学，等等吧。我的小神童儿童文学讲堂就是纯公益的讲堂，负责推广儿童文学作品，扶植儿童文学新人。那未来的时间里呢，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各个领域继续推广儿童文学，让儿童文学真正的走进家庭，走入社会，让孩子们始终保持着这份纯真和浪漫，感受世间的美好，培养他们善良纯真的情怀，从而快乐地让他们行走在大地之上。
1: 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已经挺多了。自由在心说呢，听了花儿老师给楚涵写的信啊，令人感动。你是一个好妈妈，楚涵也是一个好孩子。
0: 谢谢，
1: 祝愿花儿母子写出更多的文学作品。
0: 谢谢，
1: 快乐每一天啊，永远幸福。江北七色花说呢，用真情的画笔啊，轻松绘就人间最美的画面。还有这个是开心果说啊，他说我已经很多年不读纸质书了，但是我喜欢看动画片，他说很多动画片呢也都是经典童话故事改编过来的。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来是小蝌蚪找妈妈啊。你看有时候不提到这个话题好像已经淡忘了，一提到的时候每个人脑子里面哎都会有些东西，
0: 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
1: 对，都是我们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啊。有听众要求说想听听小花老师上课时候的状态，那就选取一小段我们来啊共同感受一下。
0: 好的。

0: 我们来进入小花老师课堂了，大家呢做好准备，哎，不要交头接耳，不要东张西望啊，希望今天的这个小花老师课堂能给大家呢带来一些新的收获。
1: 好的，那大家好啊，您现在观看到的就是由沈晴和冰心儿童文学大奖获得者小花老师为您推出的一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书《孤独的小螃蟹》，它的作者就是孟楚涵。
0: 就楚涵的这个作品是这个书里面的一篇是吧？
1: 对，
0: 好，
1: 他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吧。好的，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我们都知道啊，童话就像神奇的魔镜，能够照耀，能够映照出人们的内心世界，真善美假恶丑在童话里会一览无余。童话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吗？在你认真地阅读完《孤独的小螃蟹》之后，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书中讲述的是一只失去伙伴的小螃蟹战胜孤独的故事。它的小伙伴小青蟹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离开了，小螃蟹陷入了孤独之中。

0: 们的生活似乎只剩下漫无目的的寻找和无尽的等待了。可是他的善良驱使他帮助小纸鸟恢复生机，为了帮助掉进土坑里的小乌龟，不惜失去自己的大钳子。他用废弃的可乐罐敲出美妙的旋律，给大家带来欢乐。他受到很多小动物们的尊重，变得充实，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在一天天的寻找和等待中，小青蟹终于回来了，他们都长大了，又成为了最好的朋友。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感到孤独，并为此悲伤难过，灰心失意，就像小青蟹刚刚离开后小螃蟹的感受一样。也许孤独并没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处在孤独中时，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专心地去做一件事情。我们应当学会享受孤独，在孤独中寻找快乐，就像这只神奇的小螃蟹于无声无息中给我们力量。这就是童话，看似平淡却内涵深刻的童话，给人以力量、灵性，让人在阅读中感受着人类最单纯的真善美。一个不懂童话的孩子，人格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童话陪伴的童年是有缺憾的。感谢阅读，感谢童话。那好的，上面孟楚涵为我们推出的就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冰波老师的童话。那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请问你有多久没打开童话书了呢？一个月、半年还是一年呢？请在评论区下留言，或者说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童话书。这一期啊，就让我们重新步入童话的世界，从阅读童话中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领悟生活的真谛。那么说到童话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要考一考屏幕那一端的你们。这些理论知识也是我在解放小学做看护课的时候曾经给同学们讲过的。我们就现场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能够抢答得快。答对的朋友，那今天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不能说是今天啊，可能是未来的日子，小花老师会赠送你们一个神秘的大礼。好的，准备好了啊。你怎么摘的？好的，现在我数一、二、三，大家抢答开始。第一个问题，请问什么是儿童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呢？
1: 我们看看啊，屏幕上怎么样？屏幕上还在思考当中。
0: 大家还在思考当中啊。那给大家提个醒啊。那儿童文学是专为什么样的一个阶层创作的文学作品呢？儿童文学是谁所理解、所喜爱、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总称，是专为谁创作的？其实我在叙述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说出了答案。
1: 好，我们这
0: 有一
1: 位听众朋友已经答对了啊，
0: 专为谁创作的？
1: 花妮说呢，是写给儿童的文学，像这位好说呢，孩子们喜欢的文学啊，这都是
0: 贴边
1: 优秀课代表的，算是很优秀了啊。
0: 是四个字啊，四个字，什么什么儿童。其实第一位朋友已经答出来了，但是他答得不够完整。是专为什么谁创作的文学作品呢？四个字。什么什么儿童
1: 啊，终于有了啊。七色花说了，少年儿童，是不是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
0: 标准答案已经出现了。好的好的，
1: 那这就是平时上课的一些方式是吧，就是先做一些赏析和分享啊，然后会有一些互动和问答。时间关系呢，我们后面的问题就不再给大家推出了，马上我们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我替大家问问，这个神秘大奖是啥？还不是今天给我们发。
0: 这个神秘大奖啊，就是小花老师明年即将出版的一本图书。
1: 就今天答题的都会送一本是吗？
0: 今天答题的还有参与节目的老师和朋友们都会收到小花老师的这份神秘的大礼。
1: 那我们

0: 怎么来领取这个大礼呢？说一下领取方式。
1: 好的，请添加小花老师的微信吧。嗯，小花老师的微信就是 xst xt 6161，知道的朋友请在评论区帮小花老师打一下。
0: 嗯，
1: 就是小神童的第一个拼音字母，6161，六一儿童节，6161，6161儿童节。
0: 嗯
1: ，xst 6161，大家添加这个微信就 OK 了。
0: 好，前提是要自觉啊，一定要参与过答题的，我们才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参与，感谢蔡静的到来，向我们全方位的展示了她作为一个妈妈、一位老师、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啊，一位优秀书籍推荐者啊，这几重身份不同的能量和光芒。最后呢是准备了一首歌，那我们就伴随着蔡静演唱的这个最美的光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嗯，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再会。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会。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收获到这缕光，希望这缕光能够照耀你们。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呢，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尤其到现在已经初伏了哈，已经到了立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天黑的，在我们锦州天黑的比前，就是前几天可能要早了，前几天呢可能7:50左右天就黑了，那么现在呢7:30基本就是天黑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可以说一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老听众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很多的听众呢，有我们的老听众，也有每天都有新加入的听众，都是在有的进入了直播间，但是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我们电台的另一端和我们一起呢，共同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大家聊啊，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进行互动啊，我们一起进行探讨。那么在前就是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和大家聊的可能和情感，中年女性情感相关的话题比较多，但中间呢，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前上周吧，就有一位听众呢，一位男听众，然后呢，中间就说老师，把我想聊聊我的事儿，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可能用了一期的时间，就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在聊着这个男孩的事儿。这个男孩的事儿，可能他在恋爱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面对着一些，就是对于有些问题他需要判断，需要选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那天我记得正好是整个一个晚上都在聊他的事儿。后来呢，下播以后呢，他在反馈的时候，他是对我们这个听众呢给予了特别高的感谢，特别高的感谢，因为我们听众给他的建议就是啥呢？就是及时止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和他一起呢，就是聊了好多的事儿，聊了很多我们对一个婚姻的判断，我们什么样的标准，

每个人标准都不同，最后的选择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呢，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对婚姻对情感他的要求不一样，他的需求不同，所以他的选择他的判断他就会不同。至于哪个好与不好，在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你只要感觉哎，这个适合自己那就是好的，适合自己也就是说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匹配你当下的认知，匹配你当下的生活状态，那就是好的，那就是好的。而且在这里呢，不是别人说你好与不好，其实在这里因为生活呀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我们在聊婚姻的时候呢，可以说今天呢因为咱的听众呢我看到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留言了，但在这里头呢，我就是我们先不急于聊这些家长里短，我们今天的话题先不，一会儿呢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接着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解答你的话题。但我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哈，聊一聊就是一些就是我们走过去的那些文学家也好，哲学家也好，他们也可能因为也是人间烟火嘛，对不，他们也面对着他的就是这些婚姻啊那些一地鸡毛的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呢分享两位，就是一位文学巨匠，一位是哲学巨匠，他们的婚姻，然后也许呢在他们的婚姻里呢也许我们会受一点，会有一些启发，会有一些启发。因为一个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著名的文豪托尔斯泰，这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读过他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个是古希腊的著名的哲学家，那是叫苏格拉底。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我在看到他们两个这个婚姻的时候，包括对婚姻的看法的时候，哎，我是很受启发的。所以吧，我特别想今天呢在这里先跟大家呢聊一聊他们俩的婚姻。因为这两个人呢，可以说一个文学的就是著名的大文豪，一位是著名的哲学家，其实真的都是两个人都是看透了人性，看透了人生，人性人都，而且留下了很多传世的名言。但他们真实的婚姻却充满了烟火，充满了纠葛，充满了冲突与矛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为大家先说说就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啊，他就是一手好牌呀。因为家里呢，可以说在当时是个顶级富豪的家庭，几千亩土地，他可能这个活一生活几生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就是衣食无忧，他是衣食无忧的，就是从小生活在那片富足的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托尔斯泰的生活。但当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间哎，就是茅塞顿开了。你说有的时候人真是那样，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少年得志，有的可能是大器晚成，但是作为他来讲，哎，中年的时候一下茅塞顿开，然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真正成为文豪是中年时期他开始创作的，然后他结婚了以后才开始真正创作的。那么就写下了很多就是那个特别震撼世界的一些作品。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把世间的那个就是一些人间的可以说爱恨悲欢离合呀，爱恨情仇啊，家庭的离合呀，起落呀，可以说就是这个在他的笔下呢，他都写进了他的文字里，而且这个文字还传了下来。但就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就是生活特别富裕的时候，因为他生了十多个孩子和他的爱人和他的夫人，然后他内心的良知慢慢苏醒了。哎，你看这是托尔斯泰的他的成长的经历哈，慢慢苏醒过来，他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苦难。当时这是托

尔时代的一个特点，他亲眼看到底层百姓的苦难，看到庄园里特别劳苦的那些农民终日的劳作，但依然是衣不裹腹。他那个良知突然就苏醒了，这是托尔斯泰的当时的状态。他是对比自己那个锦衣玉食啊那种生活，他有强烈的愧疚感，当时有强烈的愧疚感，然后这种愧疚感日夜的折磨着他。他常常地反问自己，凭什么我可以拥有这么多的财富，我安详着幸福，而无数的普通人却在贫困的生活中就苦苦挣扎。他就在问，其实一个哲学话题，这真的是一个哲学话题。然后他就是在这里面总是在反问自己，反问自己以后，他就开始陷入深深的自就是反思之中。这是托尔斯泰当时的生活，他内心特别的撕裂，就他打心底他就感觉自己不应该享有这样的财富，不应该有贵族的安逸的生活。这就是当时托尔斯泰的生活，他一种良心上的负担呢，就是他特别向往朴素的农民生活。然后他开始呢，他想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特权，放下他希望把他土地和财富呢完全都分给贫苦的百姓，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但是他的夫人不行，他的夫人为他就是操持这个家庭。当时托尔斯泰那些作品可以说就是那个手稿啊，那托尔泰那个字特别潦草，他的夫人可以说每一个手稿都抄过7遍到8遍，然后就是辛辛苦苦的操这个家庭，养育了十几个孩子。所以吧，他的夫人要过他这样的生活，他就不能够理解托尔斯泰。其实他们以前是非常恩爱的，但从这个时候他们矛盾开始起来了，这是家庭矛盾就是特别起来。后来托尔斯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穿特别破旧的那个农民的衣服，然后在他82岁那年的时候离家出走，然后死在一个特别偏僻的小火车站，人们都叫不上名的一个火车站。其实在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呢，作为他来讲，作为一个文学就文豪来讲吧，文学巨匠嘛，他就说过，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这就是当时他对婚姻他的一个反思，就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所以大家看啊，其实婚姻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于每个人来什么样的状，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真的都不同。但是作为托尔斯泰来讲，可以说他就特别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就这个婚姻啊、枕边啊、财富啊、良知啊，就这方面婚姻他都没有处理好。你看托尔斯泰没有处理好，一到他临终的时候他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在这里婚姻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重要的课题。我们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我文豪也好啊，富豪也好啊，都在解答的这样一个课题，也都是面对这个课题。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他的妻子，历史上都管他叫悍妇嘛，为啥叫悍妇？因为他性格特别刚烈，特别的刚烈。就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给他学生，上课的时候，讲课的时候，就他那夫人拿了一盆水，咵一下就放到了，就是不是放到，是泼到了苏格拉底的头上，从头到脚湿个透，从头到脚可以湿个透。然后他的妻子、他的夫人还上去怒气冲冲地指责他，就是让，其实我们可能会感觉这个哲学家多难堪呢，对不对？让夫人这么对待呀，但是对着满堂的学生。浑身湿透的苏格拉底，然后这个他没有发怒，他只是淡然一笑，他就说了，我早就知道了，打雷之后必然会下雨。你看他就是同样一个事儿，作为他来讲，他哲学家嘛，他就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其实后来有些人就在问他，说你为啥要娶一个这样脾气暴躁的妻子呢？为啥要娶一个这样的妻子呢？当时苏格拉底，其实这句话后来成为，真的是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名言，
哲学家里面，他从何来的就说

说如果你要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可能会得到幸福，但是如果你要娶到一位悍妇，你娶到一位悍妇，那么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其实后来说那里的富人们

稣那样嘛，说的驯马的人专门驯服烈马，驯马的是喜欢驯服烈马的。特别感谢宋家，感谢弱水明星送的爱心，哎呀，特别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然后苏文来说，我就是如果我连最难处的妻子我都能够接纳，那么世间再没有难以相处的人了。所以你看吧，就是同样一个事儿，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不同的人的眼中，那么这个事儿的意义它就不一样，它意义它就真就不一样。当然了，就是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个苏格拉底的夫人呢称为悍妇啊，标签化为悍妇，不能这么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她的夫人常年操持呢，没有办法，她有的时候不能理解丈夫放弃家业的那种选择，因为她的丈夫除了讲课以外啥也不管呢，他啥都不管呢。所以吧，就是在这里面，他夫人背后那个脾气背后一定藏着现实生活中那种实实在在的委屈，一定藏着这些。但你看苏格拉底在外面讲课口若悬河，在家里他是不面对他妻子的抱怨的和牢骚的，不，他是不面对这些东西的。所以吧，假如就是我们就把这个两位名人的事放到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起的话啊，可以说真的就道出了婚姻最真实的真相，婚姻中最真实的真相。也就是说，你懂得再多的哲理，你就记住，你就看透了万千别人的故事，哲理也很多，别人的故事那个你也看了很多，你也说了很多，但是不等于你能过好自己的婚姻。所以婚姻是一个人生的课题，真的是一个人生课题。哎呀，其实有的时候呢，婚姻的不幸吧，可以说各有各的缘由，每一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可能面对也不一样。就是但是追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幸福，家庭幸福的婚姻往往真的离不开什么？倾听、尊重、理解、互相体谅、互相体谅。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各位收音，就是我们电波前的听众朋友哈，当我们听到了这位两位就这两段故事吧，这两段故事哈，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你不知道会有什么的感触，也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跟我们聊聊你的婚姻，聊聊说是婚姻中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包括你的困惑，包括你的经历，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解答，我们一起来解读。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哈，就是通过这两个，就这两个名人的故事哈，我为啥我说给大家讲的哈，我看到这两个的时候，为啥给他俩放到一起了哈，哎，我就是我的，因为我看到他俩我是很有感触的，很有感触的。尤其在这几天呢，有的时候呢我会刷一些手机的时候，我会看到了有一些说的你的婚姻最大的啊，你走过了婚姻这么多年的人，你能不能说说你最大的就是感悟是什么，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呢就是不是说特别高深的话题，但是呢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陷入了对婚姻的思考。那么你走过来这么多年，你最大的，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你要想不幸福，那么你选择什么？你选择向内，选择向内，不幸福或者是选择向外。向内是什么？你只是关注到你自己的狭隘那个部分，你向外呢，你就去挑对方的毛病，你去改造对方，那么你一定不幸福。你总是看到他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缺点，你一定不幸福。那么其实我也在想，那么人生最大的，你要想幸福你怎么办？想幸福你就记住，也是向内，也是向外，

经那个马不是看到自己的偏执和狭隘那个部分，向内你要知道呢，在这个里面你真正的是让自己内心有一个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你向外的时候你怎么做，向外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在婚姻中就是两个人呗，对不对？那么你就记住，你挑他毛病那你一定过不好，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无限托举他，你无限去托举对方，你无限去宠溺对方，那你就记住，婚姻一定幸福，婚姻一定幸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那我怎么能去宠溺他呢？你就记住，你宠溺对方，你就在宠溺内心的你自己，你只是把内心的被宠溺的人给具象化了，给外化了。如果你要是说不断的挑剔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你自己对自己内心的不满足。所以你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婚姻是什么，婚姻过得最好，你就记住就是自己和自己相处。站在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个，很多人说那我和自己相处这完全变成就是就很自私很狭隘很偏执了，那不对。自己和自己相处它其实内涵很深厚，这是属于啥的，你这个自己，你是在婚姻中不是你和他，而是你们。当你把它变成你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呵呵，你们是一伙的。因为夫妻就是啥，你们是一伙的，一致对外，这就叫婚姻，这就叫幸福。然后我看我们这位有一位听众叫若彤，那个我刚开播的时候哈，我们朴树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这颗心可不好把握，这颗心可不好把握，所以我们就天天学习，我们天天一起讨论。因为在这个你说这个朴树无华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啊就是这个心呢、啊、其实人最难掌握的你就是你这颗心，因为这颗心它不是一个，它是个动态，因为心本身是动态，所以因为是动态，所以你没办法掌把握它，对不对？但是呢你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像河水似的，它会有方向啊，对不对？它尽管是动态，但你把这方向掌握住了，你就记住你依然还会能够就是把握大的一个目标的，把握大的目标的，然后小的这些动态呢，你把它变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就是一种故事，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一样生活的特别的幸福。然后我们因为我刚开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给我，我们朴树无华说了，很多时候呢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哎呀，在这里要说到这个时候，说着说着哄着哄着就生气了，往往是什么，这个和自己内在的什么有关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你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哈，对方就是是你的妻子也好啊，或是你的丈夫也好啊，你在这里为啥你哄着哄着就生气了，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因为你在说的过程，你自己现在回去想一想哈，你在说他吗？实际上你哄的过程，说着说着的过程中，你不逐渐逐渐呢，你说的过程就不再哄了，而且你开始跟他讲理了。一讲理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讲给谁听呢？你在讲给你自己听，你绝对不是在讲给对方听。当你讲给自己听的时候，你心里在这个东西，你讲的东西恰恰就是你心里没有接受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急眼了。为啥急眼？其实那不一定是跟对方急眼，你是跟自己在跟自己较劲。自己想一想，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没有谁是绝对的真理，谁也没有说谁就决定说啊，我们燕秋老师在前面讲，咱知识看来好像是挺渊博，其实我的渊博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知识结构，来自于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来自我们大家的就是彼此的互动，我们。

不是无话说，的确是在跟自己较劲。你就记住，你在说的过程中，你一定是在跟自己较劲。你说来说去没有说，没说对方，没在说对方，一定在说给自己听。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将来就是的如何去说呀，怎么样呢？最重要的是啥，你内在的世界里，你需要接纳你自己。你自己通透了，你就记住，你的生活一定通透，你自己通透了，你环境一定通透，你的家庭，你的就是这个亲友啊，亲戚啊，朋友啊，也一定是通透的，也一定是通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啊，我就是刚直播的时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已经分享了他的一个事儿。他说的，老师您好，两个人都有家庭，彼此说好了只是短暂的互相取暖，不索取婚姻名分，也不破坏各自的家庭，等到一方家庭出现危机了，立刻抽身离开。老师，这种双方提前说好规则的暧昧关系，真的可以做到说断就断吗？哎呀，这个关于这我们这位若彤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给他，我们大家来给他支支招。那么，假如就他就是他就我们若彤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啊，就是两个人提前说好了，说好规则了，然后还保持一种暧昧关系，必是啥叫互相取暖然后如果真要出现危险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不正确的，知道是违背道德伦理，甚至是违背法律的，他们是知道的。那么在这个就是他们只是在违背红线的前提下，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规则，违背前线红线的前提下，有一个自己的规则。那么他其实在这里，首先其实他这个事儿吧，我感觉是两个事儿。一个呢是违背规则的暧昧关系，一个呢是感情能不能说断就断。我感觉应该是俩事儿，我认为是两个事儿。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倒感觉若彤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因为你只是说了这个事儿，不太清楚你讲的是谁的事儿哈，是也有可能是你周围的你所看到的，周围人所看到的，也有可能是从小说里读来的，当然小说也是来源于生活哈。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深陷在双向暧昧的男女里的，就是可以说其实最愚蠢的就是自我安慰。啥叫自我安慰？提前给自己定一个规则，定了一些条条框框，然后天真的以为，我感觉就太天真了，跟小孩似的嘛，就跟孩子一样嘛，太天真了啊，我们就是彼此临时取暖，然后也不打扰对方，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然后也不需要一个名分，如果要危险了就是赶紧就退场。我就感觉这个明明山有虎，你是偏向虎山行啊，明明知道是前面是火场，你还要飞蛾扑火呀，这不我感觉这太危险了。然后以为自己理智就能掌控一切，偷偷摸摸的，就是这个感觉，这个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感觉哈，首先第一个吧哈，就这种事儿哈，作为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说一啥呢，就是我感觉你这就是一个骗局，在骗谁？骗自己，你在骗自己，你在真的是在骗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的老话有句话叫啥呢，人的情会生贪，会有贪，贪呢，人有贪念的时候就是执着，有贪念了就会生执着，有贪念就会生执着，而人要有执念了就容易
乱就容易乱，这种乱是心乱呢，啥都乱呢，心一乱啥都乱呢。然后其实人心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东西，人心是最不可控的东西。为啥？就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个金箍棒，那个上能戳天入地，下能一下缩小能放到耳朵里面藏起来呀。因为这个人心呢，这个世界上是最不可控的东西，真是最不可控的东西。而且感情呢，是这个全世界上最没有契约的，你什么都可能有，经济合同了，什么各种合同，什么包括婚姻登记证，它也是个合同，对不对？它在这个里面，它是就在这里面可能都有契约，但是感情没有契约，没有契约呀。然后呢，而且它最不受规则限制的存在，这就是感情，这就是感情。为啥千百年来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小说里什么，就是凡是和情感有关的话题都是那么让人特别共鸣啊，特别共鸣啊。而且你看吧，传世之作几乎都是以悲剧收场，都是以悲剧收场。大团圆的那个就是作品几乎是没有传下来的，很少传下来的，很少。然后你看我们，哎呀，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朴树华说了，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贪嗔痴。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吧，我真的让你听听啥呢，老话说的真的太对了，情生贪，贪嗔痴，直生乱。这个话太有道理了，我跟你说，中国的老话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中国的老话都有它，我们一琢磨都有它的心理学的底层逻辑的，它都有这个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们可你就以为啊，我口头约定了我们俩就是不能够只是我们俩知道，别人谁不知道，那一危险了就各自分开。其实你以为是口头约定了，对不对呀？说好私下说好那些规则，但你要记住一个啥呢？因为你们的前提就触碰了道德伦理或者是法律，是不是法律咱不知道，但是一定触碰了道德伦理家庭的这个红线了，你一定是触碰了。当你触碰的时候，前提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你们约定的前提就是在踩着红线走，那你这个踩着红线说心里话，你在某一时刻，你想想你内在的良知会不会看着身边的爱人，看着你的孩子，你心里会怎么想？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的愧疚啊？因为孩子大了，你知道他一想到自己的妈妈怎么怎么样，如果要传出去怎么办，还是怎么在这个社会上人们还是讲究面子的，对不对呀？你想一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掩耳盗铃啊？你想想，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那个朴树无华说的对呀，这种情感是内心良知的纠结，对家人的愧疚。你可能你临时暂时得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身心的愉悦，但是反过来呢，你就这个愉悦，你想和对家人的愧疚和对以后的生活的影响，你一定要看看就是哪一个权重，一定要看看呢。其实现在你就想想，就在社会上那么多的案例都摆在眼前呢，太多的案例了。一开始都说啊，我只聊天，我不越界，我不谈未来，我也不就是那个伤害家庭，然后接着就是往前走。起初可能都比较清醒，也都很克制，但实际上呢，你看也好像啊，我也不纠缠他，他也不纠缠我，但是日子一久啊，日久生情啊，天天彼此倾诉心事，日日分享一种情绪，然后彼此就是慰藉的那种所谓的孤单，

就是这种依赖感，这种习惯感。你一定要记住，它不是说其实你有啥情啊，就是一种习惯，就是一种依赖感。然后占有欲会悄悄的发芽，它会悄悄的发芽的，这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底层逻辑啊。因为这人的心理的需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可能就是今天你觉得只要陪他说说话就行了，明天呢，那你就会介意呢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接，或者是说呢下班了我给他打电话呢他不能接，那时候你特别想跟他说，然后你就是慢慢慢慢的你就记住他会，你会发现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他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就是你今天可能接受了没有名分的这种偷偷的那种取暖，没有名分的，明天你就记住，那你就不甘心了，那你就不甘心了。人的贪念都是在这里逐渐逐渐滋生的，这逐渐滋生的。你就是另外一个吧，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假如你们商量了去有点就是比如说约会了，就说去出去吃个饭呢或干嘛的哈，然后赶上呢人家家里有事儿了，或者单位有事儿了，单位有事儿还好说，如果家里有事儿了，然后他就爽约了，那么心里你就记住，一开始你会理解他，后来会不理解他，因为你强烈那种失落感，你的占有欲，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真的就是那种拉扯呀，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特别痛苦的，特别痛苦的。然后你就记住，那最后谁遭罪呀，你就记住你的家人跟你遭罪，谁也不跟你遭罪，人家对方能跟你遭罪吗？人家对方不跟你遭罪，你知道不？所以吧，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女性，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跟你讲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呀，我就跟你讲一个啥呢，就是咋说呢，婚姻的伦理啊，它的核心就是啥，专属忠诚。为啥我总是跟大家说的，一个专属一个忠诚，另外排他避嫌唯一，你说这就是他的所有那个婚外的这些的，你就记住，不管你包装的多么的清白，多么的知己，多么的有分寸，哎呀，说句心里话，你本质都是背叛。这个话我可能话说的，我不知道说的重与不重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是我就跟你讲哈，从这个伦理角度来讲，道德伦理层面来讲，你就是背叛，真的就是背叛。你哪怕就是你说那我身体没有背叛，你思想背叛，你也是溜号了，你对婚姻溜号了，对不对？像有的时候呢，为啥我总说呢，你就是只要瞒着伴侣那些交流，你拿不出手的东西，你就记住都有问题，都是有问题的。你就是冠冕堂皇的，就是不破坏家庭。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不说你这个，因为你虽然是个网名，我也不想提了哈。就是好像我感觉，假如我说句说句重一点话，比较虚伪，比较虚伪。但是在虚伪的过程中，我说心话，你伤人嘛，伤谁？你伤的是你自己。至于伤对方，你先不用去想，伤不伤对方，你就记住伤的是你自己呀。因为在这里，你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呢，可能也是你的丈夫对你的无限的宠溺。无限的宠溺，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因为你可以有危险的就回家了。跟像我说心话，你不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吗？在外面惹祸了，惹完祸就回家了，回家有家人托举呀，对不对？你丈夫就是你托举的你的那个人呢，对不对？在外面家你就是，你就感觉挺快活，然后惹祸了赶紧回来，你不就是个孩子吗？所以我感觉你还是，要我看就是不成熟，太不成熟了，实在是不成熟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朴树无华说了，我想当事人双方都是图一种利益，
或者是金钱，或者是色相，或者是情感的寄托，当这种利益遇到家庭冲突的时候，将会变得非常脆弱。这个我们朴树华说的这段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别好。为啥脆弱？为啥脆弱？是因为他根基有问题，因为他的根基本身就踩在红线上，根基就踩在红线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只要有冲突，啪下，马上就散了。这就是啥呢？前提的错误，你前提就有问题。所以前提有问题的时候，剩下谈其他的，你要用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一些认知理念呢，要求这段关系，那你本身就是错的，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前提就错，那你想这能不错吗？另外，从人性本身来讲，人不都是得寸进尺吗？这不是人性吗？人性就啥？你一个需求，一个欲望满足，需求满足了，有新的欲望出来，又有需求，它就是不断不断的。它在这种呢，就是得寸进尺，就是循序渐进，这是人性，它不是错的，不是错的。但你前提是错的时候，那你方向就容易错，对不？所以吧，就是人的欲望嘛，往往真的不能永远停留在刚刚好的这位置，不会停留的。不要太，为啥我总是强调，不要过度相信自己的理智，不要过度的相信。因为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理智，有时候在人的欲望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吧，你不要太相信这些东西。你看自己吧，就是理智不能那么强大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别放任欲望。我们朴树华说了，我想还是缺乏生活目标，这个有确实有道理。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积极心理学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啊。积极心理学，你就记住，一个人之所以成功啊，其实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哈、啊，但有一个，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人要有目标，一定有目标，有希望，有韧性。你就记住，这是一个积极心理学，就成功心理学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特别特别重要的几个因素。然后你看嘛，我就说，还说这位听众朋友哈、啊，我感觉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想跟你说的就是啥呢？不要太相信，就是所谓我提前定规矩了，定规则了，然后有事儿我就危险了，我就抽身。哎呀，我咋那么感觉你像一个小女孩呢？那么像个小女孩呢？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你这种规则是不堪一击呀、啊，真是不堪一击呀、啊。就跟小女孩在外面惹祸了，然后惹完祸马上就回家，这不太像个孩子了。哎呀，需要长大呀！我感觉我们一生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生都在，不管男人女人，一生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可能男人像个大男孩，女人像个小女孩，一生都在成长。可能很多人呢，就是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但在这个成长啊，是我们一生的课题，真的是一生的课题。你看嘛，就是，你看嘛，就在这个里面啊，尽管你就是感觉在这个好像是没有，就是不求名分的这种暧昧，但是啊，你就记住，对家庭，对婚姻一定是致命的打击。英林说，杨会长好，你好英林。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如果目标明确，会积极向前努力奔跑，没有时间去考虑和维系经营这种情感。杨老师说得好，为成功拼搏时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哎呀，我们朴树华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太好了，确确实实有的时候呢，往往和啥，一定和人的空虚有关，一定和他的目标感模糊有关。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生活的目标，他有他想为之所做的事儿，
那你就记住，他不会想的，那就是这事那事的，不会想这事那事的。因为你当你有各种目标的时候，你的理智一定占上风。但如果你的理性理智化呢，有的时候呢，你不知道你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很模糊的时候，那么你就记住，你的欲望就占上风。反正就像谁说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就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啥呢？是不是谁说的我就忘了啊？就在这里面，所以吧，你就时时刻刻做啥，你就记住，理性永远占上风。理性，让理性占上风啥？是意味啥？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别像个孩子似的，别像个孩子没事出去惹惹祸去，然后惹祸了不行完再回来。哎呀，你就这样的，你多累呀，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你对家庭也是个伤害呀，关键嘛，你对自己是伤害。你一定要想到啥？你不想别人，你得想想你自己呀，对不？你想想你自己，然后你这个偷偷摸摸的，然后就是这也是让自己处处都不见光。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你不见光的生活，那么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你就记住，一就是充满了就是无尽的委屈。他就一定会有很多的委屈，而且呢，委屈还有很多的愧疚，既有委屈又有愧疚。你就想想，你在这里面一定要权衡，哪一个权重？人生就做好多事的时候，一定要权重进行权衡，一定要权重这个东西。如果真的一旦这个事儿啊，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你就记住，你所谓的那些自我辩解，我说好不破坏家庭啊，我们没有什么实质的关系，你就记住，家人的伤痛是你弥补不了的，是你弥补不了的。另外，婚姻的裂痕呢，世俗的目光，在咱中国这个就是这个世俗的眼光之下。你就记住你的所有辩解，你就记住苍白无力。你比如说我学心理的，我看到你那我能理解，我就感觉你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心态，青春期孩子心态。因为我从心理学角度，因为我一看你肯定就是这样，就是没啥事啊，我看看，然后我试试。哎，你其实就是个孩子心态。但是吧，世俗呢，就像我们朴实无华说了，唾沫星子都会淹死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就想想，哎呀，就是可以说吧，就是没有人会认可你的那种侥幸，然后也没有人会原谅你的行为和你的自私。人们认为你会很自私的。其实在学心理学角度来说心里话，我在我的眼里，你就是一个淘气的，一个没长大的、没成熟的一个孩子。就一个小你无论你30岁也好，40岁也好，甚至你都50岁也好，甚至有时到60、70，他也是有的时候他的心态和人的心理年龄和他实际年龄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啊，做有事有时一分一看，哎呀妈，就是一个孩子的状态，就是一个孩子状态。如果真正成熟的人不会这么做的，也不会那么去想的，但他就那么想了，那么做了。所以真的，我真的要狠狠的，我真想棒喝你一下，我想棒喝你一下。另外，我也想，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既然说了啊，我想这社会上不会，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也有他这种想法，一定也会有的。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自控的，自己能控制自己那个尺寸，我感觉，不能叫，就是。咋说呢，就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个叫啥，叫尺寸。但如果你不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叫啥，那个叫欲望。不能控制的叫欲望，能控制的这叫尺寸。然后呢，在这里你做事之前的时候，你能够预判到这个结果的，那叫一份清醒。你能够预判它结果，那能是一份清醒。但如果你要心存侥幸，你赌你这段
这段你就记住，我

我感觉那叫啥，那叫愚蠢，那叫愚蠢呐、啊。这就是啥，这就是长不大，这叫不成熟，不能赌，啥事不能赌啊。你在这个里面你要知道，所以吧，在这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觉不要高估你的理智，不要高估，你说能不能断，谁知道你能不能断，但是你不要高估自己的理智，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这是人性，不是没有对错，这是人性，也不要低估人性的贪婪。在这里呢，就不要从开始一开始就是偷偷摸摸的，然后我说就是靠什么什么约定啊，彼此约，就是你就是，我感觉你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安全关系，那就是自我催眠的。其实这个生在这个关系里面，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什么，是一场劫难，注定就是劫难，一场内耗，然后再是一种，而且呢又有了一种隐患，就是家庭毁灭的隐患。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我们朴实如华所的经典的，真的，我有时说说的，我真的想，哎呀，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哎呀，好好聊一聊。我看他，我就是因为可能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哈，因为我到现在我也是在做案例，始终在做案例。那么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小女孩的一个行为。你看她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她试图不想，这位听众朋友，她不想伤害她的家人，但是呢，她的行为本身就在伤害她的家人，而且最重要，她在伤害她自己呀，她伤害了她自己呀。然后在这个里，就是我们朴树无华说了，人性的贪婪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所谓的贪婪是啥呢，其实贪婪吧，要从贬义来讲，好像人不知足，是不是，但实际上呢，你要从人性本身来讲，是人不断的向前走，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满足，不断的欲望，不断的需求，不断的满足，但是其实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前提条件是错的，那你方向就有问题，你方向是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假如你要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类这个物种，它就是有这个规则，它就有这个伦理，它就有这个道德，那你所以吧就得遵守，就得遵守。因为人是啥，人不就是一个人是有那个他的社会性吗，对不，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之间要有关系，人和人要有关之间一定要关系的，那么各种各样的关系特别复杂的，但是关系因为关系的复杂性，所以吧人和人就为啥有就是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呢，道德的、伦理的、法律的各种各样的规则，行业规则、职业规则，所以规则就非常多，就非常特别多。这就是啥呢，我们人类这个物种它就这样，它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朴树无华说了，悬崖勒马要及时止损呐。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也特别，真的特别希望你能够今天能听进去。等我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看来今天真的是听进去了，他先发了一堆笑脸，就哭的那种笑脸啊。哎呀，在这个里面可能你这哭的笑脸里面呢含义很多，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是可能内心是不是也有一些自责内疚，但也有一些不舍，也有一些对自己愚蠢的反思，可能是都有，可能是都有。然后你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底下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的特别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开导，我知道下面怎么去选择了。哎呀，特别
当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就是我和咱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星光夜话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可以说也都真的是为你高兴啊，真的是为你高兴。当你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也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成熟起来，长大起来，然后呢，给自己一个很好的，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很好的交代。然后我们朴实无华说了，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哎呀，我们朴实无华可以说说的这句话几乎是绝大多数，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他说出了人性的这个底层的最朴实的逻辑，人性底层最朴实的逻辑，因为它是个基础，它是个基础。其实有的时候呢，为啥说心理学从哲学里抽离出来的？以后我给大家多讲一讲，和大家多交流一点一些哲学的话题，因为哲学和心理学一定是密切相关，一定是密切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为啥我说人际向内求和向外求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你就记住，一定要守护好自己，守护好这个分寸，一定把这个分寸守护住。你这个底线守护住了，分寸守护住了，你就记住，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平稳的，幸福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我们朴实无华这位听众朋友这话说的真对，就是除了自己的爱人，没有异性朋友是真心对你的。其实在这一面也劝呢是最好的及时止损。其实最好的止损呢，从来不是深陷到这个漩涡之中，漩涡以后的体面的退场，不是这样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不要开启这个东西，而且不是去沾染它，也不去纵容自己的内心。哎呀，我们朴实无华说有机会聆听杨老师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对，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会多讲，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也会开的，这段时间有点忙，等过两天我就是凉快一点的，我开一些，既然这个从那电台讲，从事线下课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现在呢，我们发现

爱听戏曲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听戏曲不仅仅听戏曲里面的婉转情长、家国大义，还很喜欢梨园舞台上很多的惊艳的名场面啊。比方说这两年，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这个越剧的《大观园》，对吧？哎，里面的各种各样惊艳的亮相，让年轻人们呢非常的喜爱。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看什么呢？比方说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哎，现在呢也开始进行全国的巡演，很多的朋友都去看，一票难求啊。包括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啊，现在呢也和传统文化啊各种各样的戏曲来进行融合，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啊。那今天咱们就跟大伙儿呢分享一个梨园舞台上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惊艳名场面，这个名场面呢叫女扮男装。

我们说在传统故事当中呢，女子啊通常都是被赋予温柔的温婉的这样的标签啊，但是戏曲当中呢，女扮男装的名角，哎，就打破了这种固有偏见，而且呢让人印象很深刻啊。

戏曲里面的很多的女性角色，哎，褪去罗裙，换上青衫，收起闺阁柔情，扛起责任担当，或者是为求学追梦，或者是为替亲尽孝，或者呢是为了救人脱困，也有济世安身。那每一个角色都是勇敢、通透、鲜活又飒爽的巾帼佳人。那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啊，给大家呢准备了很多这种女扮男装的戏曲的名场面，京剧、豫剧、黄梅戏、越剧，什么都有啊。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京剧。京剧呢有一出女扮男装的特别有名的戏《柳荫记》，也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对，《柳荫记》呢，里面的一些经典唱段呢，以前也给大伙儿推过啊。这也是京剧改编最成功、韵味最雅致的一个爱情经典。那在封建礼教束缚的年代，我们说女子啊，足不出户，求学无门。但是呢，穆桂英啊，祝英台啊，祝英台呢是不甘困在闺阁当中，一心呢想要求学。为了求学读书啊，他自己呢就是褪去了罗裙，换上了青衫，女扮男装辞别家人读书去了。原本是为了读书去的，谁成想呢找出个对象啊、三年间一直以书生模样示人，跟这个憨厚赤诚的梁山伯朝夕相处。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杜近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的一段《柳荫记》啊。我们说祝英台呢，女扮男装是为了求学啊，没想到啊，后来求的是爱情啊。那接下来咱们说到的这个女扮男装啊，那就是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女扮男装呢，咱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还得是花木兰啊。花木兰呢，早期的这个常香玉先生的那个电影啊，咱们是认认真真细致的都讲过听过的，那相关的故事啊咱们就不说了。我们说花木兰在战场之上隐瞒身份，浴血杀敌，从普通士兵成长为沙场的名将。他不慕功名，不求富贵，卸下戎装回归田园，哎，也是活成了巾帼英雄的典范啊。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段简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啊。现在公屏上已经有朋友开始啊点戏了，咱们等一会儿啊，不着急，先来听听常香玉先生的这一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光明断了啊。公屏上啊，尼克王说想听霸王别姬，咱们以前听过啊，听过霸王别姬。那今天呢给你找了一段啊，也是之前呢咱们听到的是梅先生的那个版本，但确实音质啊真是不是特别好啊。今天呢找到的是青年京剧演员刘琦演唱的一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这是一段现场版啊，唱的确实很稳当啊，特别不错。咱们听完这个沙场报国的花木兰，哎，来听一听智勇双全的惊艳朝堂的传奇佳人。哎，一说到惊艳朝堂的女子的戏曲形象，大伙儿会想到谁呢？惊艳朝堂，女子形象，女扮男装，女驸马呗。跟祝英台不一样啊，祝英台呢是为了求学，花木兰呢是为了替父从军，冯素贞呢是为了知恩报恩，救父脱困啊。那么女驸马这出戏呢，之前咱们也详细的了解过，所以具体的情节内容啊咱们就不说了啊，里面的经典唱段是非常多的。那么最直接最通俗最朗朗上口的那一段，那必然是谁料皇榜中状元。这是全剧最轻快最经典最出圈的一段啊，也是冯素贞金榜题名然后高中状元之后的内心独白啊。经过千里奔波，最终呢成功登科，不仅洗脱自身的困顿，也看到了救夫脱困的希望啊。今天为大伙选择的呢是严凤英老师的版本啊，我依然觉得严凤英老师这个版本是最符合女驸马当中，哎，冯素贞的性格和个人形象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性量。
1: 一路牛
2: 牛。

刘大人到之后咱们就不听了啊。刚才咱们听到的是女驸马当中的冯素贞。我们说冯素贞呢，如果说是一位逆袭的状元，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位高中状元的女子，也是戏曲史上女扮男装的顶级天花板啊，那就是越剧当中的孟丽君。小李同学说刚才那是黄梅戏，对，黄梅戏是最早版本的严凤英老师的女驸马啊。那说到孟丽君啊，可能喜欢看越剧的朋友这出戏应该是看过很多次的，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啊，也非常热播。哎，电影非常热播，电视剧也非常热播啊。孟丽君呢，讲述的就是才女孟丽君，自幼饱读诗书，才貌双全，但是呢父亲蒙冤遇难，哎，身陷囹圄。为了洗刷家族冤屈，拯救至亲，孟丽君改换如山，女扮男装进京赶考啊，以他的绝世才情冠绝中京城啊，一举的高中状元，之后入朝为官，身居高位，凭借个人的智慧、清正的风骨，在朝堂之上运筹帷幄，一步步为父亲

刷洗冤屈，保全家族。那他在朝堂呢很多年啊，文武双全，勤政爱民，也没人识破他的女儿身。后来谁识破了呢？皇上啊。怎么识破的呢？好像是看见耳洞了啊。后来啊还差点儿要娶到孟丽君啊，想让她入了后宫，但孟丽君不干呢。今天呢给大伙准备的这一段呢也是啊这个越剧的算是祖师爷级的人物啊，王文娟先生的《孟丽君》当中的一段《剑画像》。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王文娟老师的声音啊，之前咱们还听过王文娟老师的《红楼梦》啊，《红楼梦》唱得特别好啊。王文娟老师呢，她的嗓音温润通透，清冷雅致啊，跟花木兰的豪迈，冯素珍的轻快，哎，不同，她。

主打的就是格局深情并存，既有朝堂的沉稳庄重、大气通透，又有才女佳人的温柔细腻、清雅风骨。

那听完了四位传奇巾帼英雄的大义与风华啊，接下来呢咱们听一段喜剧，比较轻松俏皮的一段啊，特别欢喜的一出戏，京剧《新安义》，大伙儿看过吗？不是四川话啊，好安逸啊，不是啊，新安义是一个驿站啊。咱之前不是说过吗，戏曲当中很多会用这个人名地名啊来命名，这新安义就是用地名来命名的。那么这出戏呢是一出轻松诙谐的欢喜圆满的民间爱情喜剧，女主呢是周凤英，是一个特别爽朗的又泼辣的又勇敢直率的女孩子，自小学得一身武艺，性格飒爽洒脱，为了躲避仇家的迫害啊，逃离纷争的祸乱，随着母亲离家避难，平日里呢女扮男装行走江湖，行事洒脱，不拘小节，既飒爽又可爱啊。

这故事呢说的是明代啊，赵景龙那么上京探望父亲兵部尚书赵恒，路经庐山结识了寨主杨胜，哎，互相敬慕，结为金兰。赵景龙呢想要招杨胜归顺啊，就让仆人赵和给父亲捎书信，结果呢这赵和把信给丢了，被九门提督石亨所得。石亨呢就长期诬陷赵恒，哎，他通草寇，赵恒就被下了大狱了啊，赵府呢也被查抄了。赵景龙的妹妹美容，哎，带着这个罗燕还有赵和就逃走了啊，逃走了，到庐山呢去找哥哥。那么在途中呢，赵和心生歹意，被罗燕所杀啊。这个罗燕呢也是一个会武艺的女孩子啊。那为了行路方便，你说俩女儿家行路肯定不方便，这罗燕呢就女扮男装，用了赵景龙的名字，跟着这个小姐，哎，赵美容一路同行，误入了新安邑。这个新安邑啊是个黑店啊，是个黑店。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女主是谁呢？是周凤英。这周凤英就是店主的女儿。店主呢这个角色啊是个彩蛋啊，彩婆子。那给这个假哥哥啊，也就是罗燕啊，一杯下了蒙汗药的酒，哎，一杯下去昏迷不醒。那美容呢就一直守着罗燕，结果呢这个周凤英啊女扮男装嘛，对不对？哎，你看罗燕女扮男装扮哥哥，周凤英这个店主的女儿也女扮男装扮成了土匪，过来杀人来了啊。来了之后把这个美容啊一顿的吓唬，哎，给美容吓得呀浑身发抖啊。然后他就问，哎，那边咋还有个人睡着了呢？那谁呀？美容就赶紧说，那是我哥哥啊。你哥哥呀？我看看，往前走两步。美容哪知道这也是个女子啊，就一路跟。结果呢这个

周凤仪回头一瞅，你跟着我干什么？你给我回去啊！然后接着往前走，我看看，我看看，哎，美容又跟。然后周凤英又把他撵走啊，来来回回的特别有意思啊。到了跟前儿，拿过蜡烛，搬过这个罗燕的小脸儿，左瞅瞅，右瞅瞅，上瞅瞅，下瞅瞅，嗯，哎呀，好漂亮的一个男子啊！这美容啊，把罗燕给相中了，哎，两个女扮男装的女子啊，哎呀，被相中了，啊，被相中了，把这个罗燕呢给救醒，强迫她成亲啊！今天你必须娶我，不娶不行。那最终呢，真是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这罗燕就想，那也不成啊，这怎么办呢？没办法，就跟周凤英啊说了真相。啊，我们家呢是受迫害逃难到此的，我们要去庐山。把这事儿一说，哎，周凤英一听，我也是避难的呀。到了庐山呢，这个赵景龙和杨胜，哎，半路出了劫道。呵呵，这个周凤英就出手把这赵景龙给打败了，结果这个美容啊被杨胜抓山上去了啊。这个赵氏兄妹呢才得以相见，哎，一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最后景龙和凤英成婚了，哎，真景龙和这个真凤英成婚了，美容呢嫁给了杨胜。一个误打误撞，最后皆大欢喜的戏啊，咱们来听一段吧。

水，你大王爷钢刀虽快，不杀无名之人，你要越选我。

0: 你与我站得起来。啊，他是何人？
1: 他是我的姑姑。
0: 为何不来见我？
1: 他吃醉了。
0: 什么？吃醉了？你大王爷就不曾见过这吃醉的人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嗨，做什么？下战
1: 去，
0: 退后
1: 去。
0: 什么东西？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嘿，下战
1: 是，
0: 退后
1: 是。
0: 哼，这还了得！带我看看这吃醉的，带我看看这吃醉的。

刚刚听到的这是《心安意》啊当中的一段，饰演周凤英的呢是赵艳霞老师，演的是相当的好啊。今天呢咱们听到的是女扮男装的戏，从祝英台青山求学，到花木兰铠甲出征，到冯素珍状元及第，到孟丽君朝堂立身，再到周凤英的江湖洒脱。我们说戏曲里的女扮男装啊，不是简单的换装猎奇，而是古代的女性突破束缚，奔赴自我，坚守本心的勇敢写照。那关于今天的女扮男装戏，我们就听这么多。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主持人春雷，监制祥玉，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

说木兰我发了疯啊，言语癫狂，为从军比夫人我好说好讲，为从

0: 在军阵中间上了，孟元帅来探病，有马请来替，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肩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转回。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金的魂，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糊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好的，这里是看辽西节嘛，现在呢，在这个豆豆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小师傅豆豆，这个账号当中啊，也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前来在线的收听收看并且参与。你看比如说现在有小新，还有呢康建华这两位朋友关注了豆豆，同时呢也特别的感谢啊圣经夺冠啊，一言不合到这就送出粉丝团灯牌，也感谢彤彤爸爸的守候，感谢您。今天呢咱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河蟹。一说起河蟹啊，我就真的是特别有感慨啊，因为真的非常喜欢吃，尤其就在咱们旁边盘锦的河蟹在全国都非常的有名，是不是？那么现在您知道吗，从今年开始呢，如果说啊咱们不管说是买也好还是卖也好，都会更加的高效并且规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开市了，而且呢这个首车的河蟹已经顺利抵达了，现场的交易也是非常的火热。那么这个标志着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全面投入运营，中国北方河蟹交易新枢纽正式起航了。那么越来越多的优质的河蟹呢，将会从这里走向千家万户的百姓的餐桌。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吧，它是咱们省部共建重点项目，总共投资呢是3.96亿元，规划建设河蟹交易区、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还有检验检测中心、物流配送中心等等功能区域。目前呢已经入驻经营商户200户，预计呢交易量将会超过50000吨。那么这个大市场啊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呢，将会改变以往传统零散交易的模式，实现这个河蟹交易呢更加的集中规范，价格也更加的公开透明，流通也更加的高效便捷。咱们说呢这个盘锦河蟹啊也是咱们整个辽西农业的一张亮丽的名片。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开业仪式即第四届金秋水产食材展将会在今年的9月16号在市场内举办。那么也集中了盘锦本地以及周边的优质的水产食材，到时候呢也会邀请各地的采购商，并且呢也邀请各位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去参观采购。

感谢啊，这个小新送出的小心心，谢谢。门窗一哥说，哎妈，这声音和长相也不符，那怎么的呢？那怎么个不符了呢？您能不能在这个直播间说一下，那怎么个不符法？怎么说，这广播啊，它的魅力也在于说主持人的神秘感，你光是听着他这个声音，你就去猜测，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啊。有的朋友说，哎，我看到你的样子呢，觉得跟你的声音就感觉是一样的。那有的朋友就觉得说，哎，这太不一样了。哎，怎么个不一样法，您说说哈，我也挺感兴趣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盘锦大市场，你知道吗，在盘锦又有30,000吨的大冰箱，这又是怎么个事儿呢？在盘山县胡家镇，在西湖村段305国道旁，你远远就可以看到两座气势不凡的灰色的3层建筑。胡家冷库这4个大字格外的醒目。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智慧冷链仓储中心已经正式竣工了。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总共投资呢是9764万，规划占地4.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两座冷库呢可以实现30,000多吨的货物储存。所以刚才讲了说这个大冰箱啊，是这个30,000吨的大冰箱，这是绝对有道理的啊。那么中间呢也配套了制冷的机房，在南侧有4层的综合服务中心，集中了办公、招商、培训、电商等等多功能服务于一体。走进这个大冷库，就好像是踏入到精密运转的冰立方，厚重的电动冷藏门搭配防撞柔性密封口，顶壁管状的空气冷却器整齐的排布，墙壁呢也镶嵌了专业的保温夹心板，在库内呢装卸、温控等等流程都是全自动化的，也可以实现高效的门对门的作业。那么这套制冷系统呢，是由东北制冷行业知名的企业沈阳大冰制冷打造的，安全环保，而且呢又节能。低温冷库呢可以精准控温在-18度到-20度，高温库呢稳定在0度到-2度啊。那每层呢分设3间独立的库房，肉类和其他的食品分区贮藏，杜绝串味儿。那么这座大冰箱的区位优势也是特别的明显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紧邻305国道，是吧，而且呢它又挨着这个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那么这个园区呢距离京哈高速盘锦北入口仅4.5公里。那目前像中通、运达等等10家头部的物流企业已经入驻园区，干线车辆直达全国70个城市，冷库和快递物流园呢可以形成前店后仓的高效的联动。你看像这个河蟹啊，还有碱地的柿子啊等等，从这个冷库出库之后呢，经过305国道快速的接入到了高速路网，直通全国各地。你看现在呢这个招商已经是全面启动了啊，那胡家镇的优质的河蟹啊，新鲜的果蔬啊，就会沿着305国道汇入到快递物流园，驶上高速路网，带着原汁原味的鲜美走下更加广阔的市场。好的，看到了这个上午好这位朋友啊，关注了豆豆，感谢大家。彤彤爸爸说，哎呦，我都太久没吃螃蟹了啊。那几年前呢，这个爸爸的朋友寄过来一次，当时蒸着吃觉得太香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吃哪种螃蟹啊，是这个海蟹，就是大梭子蟹，还是说咱们盘锦的河蟹呢？这两种螃蟹啊它都很鲜。那外地的朋友如果说呢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之后，真的是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它的这个鲜呢是不一样的鲜，香呢也是不一样的香，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都来尝一尝。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欣赏歌曲吧，山海有情，天料地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送给刚才呢在这个豆豆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的一位朋友啊。我来看一看啊，静坐听风，要特别的把这首歌曲送给他。因为听到了这个豆豆的节目啊，他也跟我讲说好馋呢。我说为什么会很馋呢？原来他2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锦州了，现在非常想念家乡。并且也告诉大家呢，说这个他就是住在。

0: 我没有马上就开始播音啊，我只是播了那么一小段儿，可以让你听到在这首歌当中提到的可能是你非常熟悉的地方，也会让你想起在当年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又有什么样的美好的记忆，是不是？
1: 人们都很善良，但我已很久都不在这个地方。
0: 好，蓝心啊，也关注了豆豆啊，说主播好，我也是锦州人，见到家乡人非常的亲切，也把这首歌特别的送给您啊。彤彤爸爸也说哎呀，这个能够吃到这个螃蟹啊，那是在哪年，也都是不容易的。我估计也是会很想念这个家乡的特产吧，是不是？收获的季节关注了豆豆，感谢。还有呢，小茶水儿烫小嘴儿，他说推荐一下大芦花一日游的情况呗。这首歌曲播放过后啊，我呢就会给大家介绍啊，这大芦花的这个内容呢真的是有啊，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全面。留在直播间不要走，好吧。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豆豆。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呢是在周末的9点到10点，还有每天的凌晨3点到4点，欢迎大家的收听。看看豆豆个人直播间大家的互动情况，收获的季节关注了豆豆，并且呢送出了粉丝团灯牌，感谢。还有天高云淡说眼镜呢，豆姐看得不太适应啊。其实啊，我之前就不戴眼镜啊，戴的是这个隐形眼镜啊，戴的是这个没有戴框架眼镜，只是说从2020年开始呢就一直在戴这个框架眼镜。我这两天也是啊，我又开始恢复了这个隐形眼镜之后呢，我同事也说哎看着不适应呢。行，现在大家伙一起适应适应吧，其实我也不太适应。还有孟夏雪竹姐姐你好，感谢你啊，也送出了这个你最好看的叫什么礼物，是不是？彤彤爸爸刚才又说了，说如果说啊要是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送点螃蟹是不是有牌面，你怎么说这么对呢？你还有好多的朋友，尤其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只是说送送月饼啊，或者送一点这个当季的水果啊，还有就是这个螃蟹了。就不管说是河蟹啊还是海蟹啊，都是非常好的时候。而且呢这个价位哈，也不是特别的贵。你看还是我雪竹姐姐特别会聊天，说不戴眼镜漂亮，谢谢。好的，欢迎大家啊来继续收听豆豆为带来的看辽西节目。那么刚才有一位朋友说想要这个了解一下这大芦花啊，大芦花呢这些年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升级改造的项目。那其实呢这个大芦花风景区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了，而且这个景区真的非常的经典。它呢是在咱们北镇市鲍家乡桃园村境内，它呢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旅游胜地。那么这里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地质公园，那么更是一片蕴藏着丰富自然资源和深厚历史文化的神奇土地。哎呀，这个风景区的形成啊，据说可以追溯到2亿多年前。过去它是一片汪洋大海啊，因为这个地球板块的运动呢，让亚洲板块抬高，于是呢就褪去了现在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大海的这个场景啊，大海的场景褪去了。那么在高山上呢，就留下了珍贵的芦苇，每到秋季的时候呢芦花飘荡啊，所以说这个景区呢就得名大芦花。大芦花的主峰海拔呢是630.1米，就好像是一块巨大的灵石，直插云霄，气势磅礴。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比如说什么玉兔迎宾石啊，还有卧虎听泉石啊，还有三星对雨石等等。并且呢这个大芦花有三大奇观，高山之顶长芦苇，有雨就有鱼的奇妙的现象，还有呢18棵神松观鹤的历史景观。并且呢它的这个人文景观也是丰富而厚重的，据记载风景区里的这个寺庙呢跨越了7个朝代，见证了大芦花的发展与文明。同时呢这个大芦花风景区还是一个重要的红色旅游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大芦花地区也承载了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12路军指挥部的所在地。也是因为它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地理优势，因为它高山密林嘛啊，那么所

以呢，那这里呢就进行了多次的英勇的抗日斗争，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那可以说这些英勇事迹呢，不仅是当地人民所铭记，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辱、争取自由解放的重要的篇章。那么眼下呢，大陆花风景区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很多的改造升级，无论是售票处啊、山门呐、还有服务区的办公室、宾馆、餐厅、道路交通、古建筑，还是旅游卫生间，都焕然一新了。那么同时呢，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说丛林穿越呀、滑翔伞呢、攀岩呢，另外呢还有一些比赛和训练。所以说现在这个大陆花景区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集自然风光、体育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那么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到象征大陆花景区整体艺术形象的气魄的标志门，体验及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会议、商贸洽谈于一体的游客接待服务中心。特别呢是有一些网红打卡点哈，你看比如说像什么十八神松啊、云岩寺啊、还有财神庙啊、芦花古洞啊等等等等，真是让人流连忘返。那在这儿呢，我也代表这个大陆花风景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吧，其实也特别期待呢，这个这里的工作人员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大陆花景区，是不是？那如果说大家到那儿去的话呢，你可以感受到东北亚面积最大的4000亩天然黑油松混交林，可以深吸一口空气，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的40倍，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神清气爽，身心愉悦。

好的，现在呢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在线收听啊。当然了，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工作呀或者学习的话，千万不要耽搁哈。你看比如说刚才也有小朋友来到了直播间，刘小楚非常的欢迎你啊，同时呢也关注了，也关注了我，谢谢谢谢。好了，下个时间呢咱们收听一首歌曲吧，那么是刘海波演唱的《别来无恙》。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下面时间呢，咱们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相信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特别的关心。尤其呢，在暑期的时候啊，那有些家长朋友呢，都喜欢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出行去游玩。那么对于这个铁路儿童优惠票啊，孩子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乘坐火车呀？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呢？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共同聊一聊。首先呢，对于这个铁路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怎么规定的啊？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那么这个当前呢，铁路部门的规定呢，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如果说年满14周岁啊，那就购买全价票了。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那如果说超过一名的时候呢，超过人数就应该去购买儿童优惠票了。那么免费乘车的儿童呢，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也要去购买儿童优惠票。那当然有些朋友非常的关心说，那如果说未满14周岁的话，儿童是不是可以单独乘车呢？我们知道这个飞机啊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国铁集团也明确的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啊，那么经过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尽量哈，就是咱们还是说要有大人来陪同出行的。那么另外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跟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

呢，应该随同成年旅客来同行。那么如果说是旅客声明这个儿童是独自出行的话，铁路部门是有权拒绝他单独乘车的。还有呢，大家也特别关心啊，说那现在这个铁路部门是不是提供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呢？这样吧，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啊，那现在呢暂时还没有这个自动托管的乘务员全程照看的这样的服务的内容。那为什么不会说像这个民航那样提供这样的儿童托管服务呢？首先来讲了说，这个铁路啊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它呢跟这个民航航班它是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一样，它站点多，停站又短，而且呢它这个车厢的人员流动性又特别的大，而且在这个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乘务人员是要为全列的旅客去提供载途服务的，还要应对各类的突发的情况，所以说呢不具备这种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说呢暂时还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的服务。有一些这个比较关键的点大家都很关心哈，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挑了几个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也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旅途愉快。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非常具有童趣的歌曲，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的，那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浙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我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 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他不敢接订单，他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他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

大家伙儿，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们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1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肽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肽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1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1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100%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穆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
若不是三代延寿坊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

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泰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两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泰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泰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泰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泰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泰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泰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泰，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泰，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3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一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泰。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10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着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7天不吃饭得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
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

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
养志结合。

0: 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0: 对，
2: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2: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2: 当时来到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2: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嗯
2: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0: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2: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2: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到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
0: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2: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0: 嗯，
2: 我之前的手脚啊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啊，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0: 嗯，
2: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0: 嗯，
2: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2: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0: 嗯，
2: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儿，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0: 嗯，
2: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迁移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迁也没啥感觉了。
0: 嗯，
2: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啊、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0: 嗯，
2: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 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0: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哎，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莫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莫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莫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莫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 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我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呀？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它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 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的一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泰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泰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一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一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一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泰，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泰，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泰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泰啊是百分百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泰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泰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泰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泰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泰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穆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泰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2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 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两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2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2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3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8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10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7天不吃饭得饿死，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 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

0: 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啊，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那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啊，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改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 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泰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泰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0: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这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
0: 啊，
4: 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
0: 嗯，
4: 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泰。
0: 嗯，
4: 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0: 对，
4: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泰，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
0: 嗯嗯嗯。
4: 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0: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泰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泰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泰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泰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泰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
4: 嗯，
0: 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泰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泰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 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
4: 嗯，
0: 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4: 行行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4: 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都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
0: 嗯，
4: 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
0: 嗯，
4: 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
0: 嗯嗯嗯，
4: 这我自己呀、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的啊，他担惊受怕的，披荆斩胆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整？
0: 嗯嗯嗯，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你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4: 另外我这个腿呀、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
0: 嗯，
4: 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
0: 嗯嗯，
4: 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0: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4: 哎，对，这才1个来月。
0: 嗯嗯、感觉怎么样？
4: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
0: 啊。
4: 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
0: 嗯嗯，
4: 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这好结果。
0: 嗯嗯嗯，
4: 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
0: 嗯，
4: 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0: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像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它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呐、低油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肝，他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4: 对，
0: 对吧？
4: 确实是。
0: 嗯，
4: 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
0: 嗯，
4: 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 我老伴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0: 啊，
4: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
0: 嗯，
4: 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是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0: 啊，以前的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4: 对，
0: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4: 嗯
0: 啊，
4: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0: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4: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读85%了。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0: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4: 啊。
0: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
4: 嗯、
0: 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
4: 嗯、
0: 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要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4: 好好好，
0: 嗯，
4: 好，
0: 好，咱们再见。
4: 嗯，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5: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了，
0: 嗯，
5: 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0: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5: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
0: 嗯，
5: 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
0: 嗯，
5: 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了。
0: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5: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0: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5: 那肯定是挺好呀。
0: 嗯嗯。
5: 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吧，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
0: 嗯，
5: 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哎，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
0: 嗯嗯，
5: 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 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咱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嗯嗯
5: 啊，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
0: 嗯，
5: 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
0: 嗯嗯，
5: 我也上网查来，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他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啊。
0: 嗯，
5: 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0: 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毒症，
5: 对对，
0: 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5: 对对对，
0: 嗯，
5: 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的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
0: 嗯，
5: 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0: 是，
5: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我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
0: 嗯嗯，
5: 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0: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5: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
0: 嗯，
5: 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0: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
5: 嗯嗯。
0: 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5: 对，
0: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堵了，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5: 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
0: 嗯，
5: 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0: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嗯
5: 嗯嗯。
0: 哎，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两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5: 对对，
0: 你这会儿的话呢？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5: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5: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 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你是于老师吗？
0: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6: 于老师。我也是呢，我跟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0: 啊，
6: 先去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天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啊，海参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说这互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0: 哦，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奔享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6: 对呀，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0: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6: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0: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6: 我呢是多少年的老慢支了。
0: 哦，
6: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一样。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背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就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烟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0: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 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呢就很容易复发呀。
6: 另外呢，我还有小便。

0: 性的问题，挺遭罪的。这个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4、5次到卫生间。你这天那个崩的还尿不出来，肚子啊被它胀呼呼的，可难受了。
1: 你这是尿等待呀，就有前列腺增生了。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谁？

0: 店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泰，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
1: 嗯、
0: 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时候，你血脉不通，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时间长了之后吧，还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就步入了死亡三部曲了啊。所以说怎么办呢？你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它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
1: 嗯，
0: 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啊，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儿，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泰，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绝对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泰。
0: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啊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3: 当时来得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0: 那可是啊，啊，你倒下了，你老伴儿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七八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 其实发酵中药吧，

0: 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嗯、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这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七八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1: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一点了。
0: 嗯，
1: 我之前来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三四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害，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第一副药用完的时候，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的下一半了，
0: 嗯，
1: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来快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0: 嗯、
1: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1: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0: 嗯，
1: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0: 嗯，
1: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边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0: 嗯，
1: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呀、解个裤腰带呀啥的啊、哦，都能自己来了。
0: 嗯，
1: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0: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哦、
0: 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
2: 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
0: 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嗯，哎，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儿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海参肽作为长寿珍品滋补圣品，药用价值极高，可以辅助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现在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只有今天明天两天报名时间，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刚刚得到消息的新老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互相转告，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说今天呢是万众期待的日子，大家刚才想必也都听到了这一次活动的播报通知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都特别的开心，老师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源问题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的活动呢也正式的拉开了帷幕。你像这段时间呢很多地区呢都相继的出现了断货的问题，我每天呢也会接到大量的求助电话，有哮喘病的、肺气肿的啊，天天咳嗽上不来气儿的，有心脏绞痛的，我担心自己有今天没明天的，有经常一过性黑蒙啊，头晕脑胀的，害怕自己随时发生中风的，更是有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不稳定，并发症呢接二连三出现的啊，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大伙都说这病啊摊在谁身上啊，谁知道那个痛苦，就算不死那也是八成皮的这个感受。听到这些声音之后啊，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对于这些患者而言呢，

那就是保命符，那就是救命药。但是由于我们这个药品的成分的要求，必须采摘得是新鲜的鲜活的这个草药入药，而且还要经过现代的发酵工艺的千锤百炼，所以生产力度呢十分有限啊。另外呢，这厂家呀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任务，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那看到这么多的患者饱受疾病的折磨，却迟迟的用不上药，李老师呢也是非常的着急。而我能做的呢，也仅仅是一方面呢催促大家呢在有药的地区赶紧的备药啊。另一方面呢，我就是多次的去催促厂家呀给咱们进行配送。但是说心里话啊，这厂家呢他也有难处啊。你说要是不给国外出口供货，那咱们国内肯定够用了，但是咱国内的老百姓，咱们要是还想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说一块钱一片，要知道厂家卖一片他是赔一片啊，他不挣钱他是倒搭钱的。因为你这个价格你连成本都不够，咱们老百姓自个儿算这个账，你说咱吃个感冒药消炎药哪怕维生素，你一片一块钱他能买得来吗？何况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全国独家的一个允许标注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那药盒上那延寿那两个字啊，就冲这个，咱说卖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是有的是人买啊，对不对？实话实讲啊，它没这个效果国家不可能批准，它有这个效果咱们什么能比命贵啊。当然那有些有钱人呢随便拿出个几十上百万的治病无所谓，没钱人怎么办呢？没钱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所以为了给这些穷困的患者咱们争取个活路出来，李老师无偿的捐献出了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那然后厂家呢依靠着出口的利润来补贴我们国内的患者，才成就了这一块钱一片的销售价格啊，只针对于国内。但是随着咱们三代延寿方知名度的提升啊，也随着国内使用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厂家补贴也就越来越大。之前呢我们有提到生产力度有限的这个事儿，对吧？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国外的出口就因为这个生产力度有限，它就停滞在了这24个国家，它不敢再接订单了啊。那厂家这边它不敢接订单，它还要补贴那么多钱来供给咱们国内的患者去应用，所以说厂家的压力它也就越来越大了。他们呢也多次的跟我提出了说，不行的话国内这个销售价格调一调，但是李老师都在这压着呢。那没有办法呀，你当时跟厂家也商量好了，我这是配方啊技术啊包括专利费我都没要，我就一个要求，你让咱国内的患者一块钱一片能用得起就行。所以厂家呢就只能是不断的依靠着给国外出口，在国外的这个价格上给他往上上调，来弥补咱国内这个缺口。现在呢一片是8美金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呢将近是60块钱呗。啊，比如说我要给大家带来福利了，我想推出一次活动，那三代延寿方这个销量啊它药品的需求量呢必然要比平时的还要大很多。这药厂这是困境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它卖的越多嘛它贴的就越多。所以之前我也特别担心这一块，我就怕你说给大家伙免费的赠送咱们这海参肽，然后呢咱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呢，你说你光用海参肽不行，那是养的呀，咱们治病咱必须得用药啊，哎，三代延寿方得用，我就怕这三代延寿方它跟不上它断货。直到昨天药厂的一把手马总这个人呢就是跟我这性格也比较相像，由于这些年呢就是一直是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嘛，在国内呢给咱慢性病患者呀算是馈赠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因为一块钱一片说实话人不挣钱，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马总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被授予了爱心企业家的称号。他这个爱心企业家他说呀，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三代延寿方让他获得的这个荣誉，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能做的呢就是做道地的药品，做厚道的企业。所以说呢这个善心善事儿，我们一旦说发心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快乐就是助人为乐。而马总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了，同时又正好赶上咱们文玉堂和穆恩堂合作发酵的海参泰旅行合约免费配送给文玉堂，啊，然后呢，李老师又把这些免费配送的发酵海参泰呢，一分钱不要啊，又免费的送给咱们广大的患者，也是想到广播电台来这么长时间了，举办一次大的这个馈赠活动啊，让更多的患者治养结合能够快速的好起来。啊，1块钱一片，咱们少吃一天，是不是还少花1块钱呢？是吧？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的触动，马总呢也是备受鼓舞，所以呢，他也希望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说，就算是贴再多的钱，也要支持李老师顺利的开展这次大型的公益活动。说实话，他的这番话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捍卫每个家人健康的道路上，不是李老师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马总也是说到做到，在昨天呢就已经通知销售部推迟海外订单的发货啊，先陆续的给咱们国内各个地区先给配送了啊。所以说，之前缺药地区啊没有及时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大家很快的就能够进行治疗了啊。再加上呢，现在李老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特大的福利啊，有史以来第一次啊，只要能够报上名，咱不光是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生命营养素海参肽，他们俩可以说是最好的组合，黄金的搭档，可以这么讲啊。咱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享受的却是最安全、最快速、最全面、最彻底、最高端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也替咱们听众朋友开心。但同时呢，还有一个隐患，这个隐患是什么呀？大家伙必须得认识上，就是这次活动，无论是延寿方还是海参肽。都是尽量的做到了敞开量的让大家去订购，啊，你帮助大家咱们治养结合，快速的解决身体上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这次活动结束之后呢，到时候各地区肯定又将迎来比之前还要严峻的延寿方药源紧张断药的局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是趁着这次活动啊，咱们把药备一备，确保自个儿呢有药可用，中间你别断了药。再有就是，老师送给大家的发酵海参肽太珍贵、太稀缺了，大家一定要认识上。首先呢，这个海参肽啊，是100%从深海海参体内提纯制作而成的。穆恩堂海参肽呢，更是一直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计划的人员去使用，它的价格呢，也是一直居高不下。啊，始终都是那些富裕家庭用来养生保健的精品中的精品，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真的就是很难吃到，即便是吃到了，也很难按季度、按年份去吃，毕竟它这价格啊，就在那儿摆着呢。而李老师呢，要免费送给大家的海参肽呢，更是运用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那也就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浓缩提纯而成的，它的作用呢是传统提纯工艺海参肽的这个80倍，但是每年呢只生产3批次，可以说这3批次的发酵海参肽啊，大概率是不会流入市场的。换而言之呢，这个发酵海参肽都不是某些人花钱就可以买到的。你就包括这次啊，人家穆恩堂也只给我们调拨了3800盒。若不是三代延寿方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用真金白银强扣下来2000盒，用于助力咱们这第一次举办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很可能第一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即便是通过马总的努力，咱们发酵海参肽已经备出了5800盒了。但是从前2天预定的这个人数上看，这次活动也坚持不了多久。所以说，老师担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估计不上很多人了。听到我们节目的就算是幸运的，没听到的、没赶上的，咱也没办法了。大家也别怪老师就行，我是尽力了。活动呢，我预计啊。能够维持3天的时间，给大家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机会。听众朋友们啊，今天、明天2天报名的时间，只要咱们能够申请上名额，我们就可以享受到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你订购一副药
赠送同等价值的三袋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两盒。

盒。听众朋友，你可听好了，一次订购两副药，直接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大家注意了啊，这款海参肽就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帮助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免疫力，同时海参肽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中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其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褶皱非常有效。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非常长久的作用和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它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很好的抗肿瘤的作用。同时，海参中的硒元素对肿瘤的治疗也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咱们之前呢，有很多老患者都是花钱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合成发酵的海参肽。大家一致反映啊，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用完之后都感觉精气神跟之前有很大的改变啊，睡眠的质量提高了很多，睡得特别香，脸色气色特别好，精神容光焕发，不再萎靡不振了。而这次订购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免费的啊领取到对应数量的海参肽。他们俩呀，一个治病，一个养生，治养结合，不仅快速提升咱们的见效速度，还能大大缩短患者的治疗时间。所以说，大家想要健健康康的好好活着，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机会。李老师说了，我能让你八天好，我绝对不会拖延到十天。作为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能够活到99，谁也不想活到98。因为生命只有一次，下辈子拖生成什么谁也不知道。而实现健康长寿梦想的机会就在咱们面前。因为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它是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我们用上以后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嘛，这人呢，七天不吃饭得饿死，三天不喝水就渴死了。我们活着靠的就是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但是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再加上滥用药物，这个脾胃没几个好的，所以我们身体都不好。毕竟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好，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总也吃不饱，总也喝不足，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了？再加上脾胃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所以只要是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那个免疫力必然下降，人就会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哎，所以我们就得病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首先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药跟病在一起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多少啊？863种的活性多肽，对应的是人体863种的病症，快速打通我们淤堵的脾胃经。

0: 那你看人体肠胃系统打通脾胃，所以说它都是基础。哎，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啊，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脾胃的改变，吃饭香甜了，胃口好了。中医常说嘛，通调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只有脾胃畅通才能让我们进嘴的东西发挥作用。那不管是吃药吃饭吃营养品都是这样。而一通脾胃之后，我们再通血脉。血脉是什么？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联系脏腑组织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啊，不然轻则我们身体这儿也疼那儿也麻，或者是僵硬冷沉等等啊，你就没有舒服的时候了。人家活着那是享受，咱活着就是痛苦，他没有生活质量，没有生活品质，那严重的呢，等待我们的就将是死亡。像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哪个不要命啊。所以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也只有在这种强大的药力下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让我们一通百通，既能够给我们保命，也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解除病痛。最后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就好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我们人体啊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得把我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要不然呢，你这儿长个毒疮，那儿长个囊肿啊，你肝肾功能又不好了，你代谢又不佳了，它就会在体内滋生什么臭鱼烂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成分，无论是人形首乌还是西仙草或是杜仲，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就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我没说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都在感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要知道吧，咱们这是一种药治疗全身的，那有了它，我们还何苦一把把的吃药啊？为了治肝伤了胃了，为了治肾伤了肺了。当然这也是国外出口价格即便连年上涨，他们依然一再的加大订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药是真好。咱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该写的是我们全家人的命运。那么这次活动啊，无疑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治疗机会啊，确实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不是说每一次发酵的海参肽啊都会像这次这样说免费无偿的赠送给我们的所有患者朋友。而且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次活动是第一次，也绝对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我希望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就听不到的咱们转告一下啊。你看只要是我们参与上了，没说吗？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包袱，踏踏实实的用就行。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而且你订购一副三代延寿方，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听众朋友可得听好啊，就你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再多赠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在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的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有人可能会说呀，订购三副药和订购两副药怎么送的这个海参肽差这么多呢？而且送的三代延寿方的数量也不一样啊，也不是同等的呀。这个问题啊还需要老师给你们解释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能够订购三副的那都是大病重病的病人呢。所以为了缩短这些病人的治疗周期，我们就多送一点，养治结合效果能更好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寿命也就能够多延长一点。给大家今天明天两天的报名时间，听众朋友们抓住机会赶紧申请，手慢了呀可能就抢不上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去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

0: 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
1: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叫杨树林。我要三副药，额外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的基础上外加十二盒海参肽这个名额。您给我登记上行吗？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还是张嘴要三副啊。
4: 我也算是老朋友老患者了。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一个月零几天。用下来效果特别好，也就算是没有活动我也得买药。现在不但还是一块钱一片卖给我们，而且这还送海参肽。过去也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养生保健，但是根本买不起。
2: 对，
4: 这会儿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就免费送我们海参肽，这机会上哪儿找去？所以啊，我就想着多订点。本身呢，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比我之前呢吃的那些不好使的药都便宜多了。
2: 你的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啊，这老朋友就更应该了，是这样的。说我们之前出现疾病了之后，选择一些药物吧，治疗的咱别说不好了，反正没治好啊，这病还在。而且呢也不少花钱啊，这好不容易遇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你即便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咱也有这个勇气去试。这一试完之后了，发现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就像你说的啊，不管有没有这个海参肽我都会去买，因为我要以治病为主。而老师之所以把这个海参肽给大家拿出来，而且免费送给大家呢，简单来讲，治养结合。三代延寿方是治病的，海参肽是养的，养护我们的身体的。我们说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以当今这个时代来讲的话，若是大家没有用过三代延寿方去治疗自己的疾病，纯靠你各种的养生包括这个海参肽去养啊，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像我说的，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吃什么营养物质都补充不进去。所以说呢，海参肽能够跟三代延寿方遇到一起啊，互相成就。哎，治养结合，缩短了治疗的周期。我也是非常鼓励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就像你说的，海参肽它确实不便宜。你要真正说想买到纯正的、好的、营养丰富的、百分百提纯出来的这个海参肽的话，那不是小钱儿。啊，而且当今这个时代，你即便是花大钱，你也未必能买到真货。所以说呢，我在这儿也是感谢咱们收音机前广大慢性病患者对李老师的一个信任。你这样，咱别着急，反正也是买电话也接通了啊，你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你别张嘴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就给治好了。你都用一个多月了，说一下您的情况。
4: 行，李老师，你看我今年65岁，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这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190。低压是多110多，而且这些年心脏也不好。19年那年呢，还突发心梗了。在我们这市人民医院呢做的支架，但也就是挺不多。

0: 长时间呢，又不行了，完了吧，每个月还大把大把的吃药，也花了不少钱。因为吃咱们三代耶稣方之前呢，我那个前胸后背也都难受，胸口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睡觉更不行。有时候被憋醒的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地下溜达两圈啊，上床才能好一些，能睡着还能睡觉。这我自己呀、啊、都知道这是又堵了，所以我就害怕，一天天活着啊，在担惊受怕的，披荆斩棘的，就怕担心，不知道哪天呢，突然又犯病了，人嘎巴一下就没了咋整？
1: 这个病确实不好说，啊，因为心脏病夺命，悄无声息，我们讲叫沉默的杀手。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还有这骨刺，都不敢走路，还有肠炎，常年的腹泻，吃啥都不吸收似的。你像那个健胃消食片呢？都我就去买，那都是买好几盒好几盒的买呀，我感觉没啥效果都。你说这一对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二三代原处方，这一片才1块钱，但是这个效果却真不一般。
1: 当然了，你们用1块钱一片儿，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是针对于国内的一个福利啊。那咱们说出口到国外的话，那一片是8美金，合到人民币将近60块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是做到了花小钱治的是大病啊。你刚才说你是一共用了1个月零几天是吧？
0: 哎，对，这才1个来月，哎，
1: 感觉怎么样？
0: 我就感觉哪儿都通了似的。这发酵中药效果确实来得快，看我也就用3、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血压就往下走了。那天我测高压138，低压95了。这以前呢，吃了多少降压药都没降下来的好结果。结果这个3、4天的三代延寿方就降下来了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脑袋啊也不晕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憋闷了。胸口那块大石头啊，就感觉搬走了，可敞亮了，也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针扎那种疼啊也没有了。
1: 我们讲通则不痛嘛，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力强劲，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你脾胃经要是不通的话，你放心，你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你吃什么都白吃。就包括药品也是，就像我刚之前跟你讲的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给你通脾胃，然后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我们很多患者高血压，他是吃出来的病，告诉你们不让你们吃这个，不让你们吃那个，什么低盐呢、低油啊、低脂啊。就是因为咱们脾胃不通达的这些患者啊，他容易消化吸收不了这些肥脂油甘，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你血液变脏。血液脏了之后呢，就像那个河沟里的那个水啊，有泥沙了，它流不动了。那咱们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呢？加大血压啊，你血压是这么高的啊，所以说你想咱们要血压平稳的话，那必须得先通我们的脾胃。通完脾胃了，我们消化吸收好了，起码能保障啊，咱们这个脏东西不在血液里边堆积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还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就要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如果你总让它过滤那种脏的血液，它的负担就特别重，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虚了，那虚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恶性循环，你血液也不干净了。所以说我们还得通肝肾。那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梗啊？心梗实际上就是血脉堵了嘛。到医院去了，血管为什么要插支架？血管那堵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还要通我们的血脉，这就是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才能够给我们进行整体的治疗。这是一个正确的治疗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感觉呼吸顺畅了，让我们感觉我们有底气了，让我们感觉我们不再担心心绞痛了，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哎呀，呼吸顺畅了，喘气儿可顺溜了。你看这几天晚上睡觉都感觉特别舒服，我老伴儿说我睡觉睡得呼呼的
1: 啊，
0: 而且胃口也好了，大便也成点形了，也跟原来那比那简直强太多了，就连脚后跟那骨刺啊都好多了，现在上下楼啥的，那个脚啊都能沾地儿了似的。
1: 以前那骨刺硌着不敢沾地儿是吧？
0: 对，
1: 其实这又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肾。中医讲肾主骨，肝肾经通达之后，你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代谢掉了，慢慢的你就会感觉自个儿的一通百通，全身都好了。
0: 确实非常好，不得不说呀，这个三代优生方是真好。你说李老师，现在我这身体是不是不能再出现啥危险了？
1: 你还能有啥危险呢？ 我告诉你啊，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给你保驾护航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啊，咱们心脏病患者绝对不会让咱们死于心梗，绝对不会让你死于心衰。那么我们后面呢还得是继续用，得坚持服用。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前买的是一副，现在看来吸收的非常好，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全程下来三副就够了啊。
0: 你就给我开三副吧，我这病重啊，毕竟是当时人家大夫做造影说我的血管都读85%的，我想多吃一段时间。再一个我还想啊，就是多要几盒海参肽。
1: 首先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大夫说赌多少那是大夫的事儿，他给你说赌多少是他怎么去给你支，怎么去给你搭桥，他是这么给你支的
0: 啊。
1: 但是你在我这儿的话，我们这儿没有什么赌多少这个概念，我就是一方三通，你赌多少我都能给你通开，然后回头再说咱们这个海参肽。海参肽是制氧结合给到大家的，那还得根据我们患者自己身体的恢复情况来看。说简单点，健康人什么都不用，只要保持住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就可以了。而我给大家配比的这个海参肽免费赠送的这个盒数，你买多少送多少的这个盒数，它也是根据我们患者的恢复情况和自身需要的量来的。像你这种情况啊，我的建议呢是两副，直接打咱们场外的电话跟指导老师说就行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好，
1: 好，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海参肽免费发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呦，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我打那个订购电话了，打不进去，一打就是嘟嘟嘟的占线声音，哎呦，可给我急坏了。关键是吧，咱们这个发酵海参肽啊，多珍贵啊，谁不想要啊？无论是自己喝还是送人，都知道是个好东西。
1: 没错，海参呢一直被誉为海中八珍之首啊，深海人参。它富含着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而这些营养物质呢，对人体健康的养护和疾病辅助治疗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涵盖咱们全身所有脏腑组织，而海参肽呢，更是从海参体内浓缩提纯制作而成的。可以说，海参肽呢，是所有养生产品中极品的存在啊！
3: 对呀，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那个纪录片的介绍，而且都是专门给运动员吃的保健品，能调理好多的病。最主要的是吧，现在只要订购三代延寿方，李老师还免费送给大家海参肽，我是真的特别想要。所以说李老师，麻烦你在你这里你给我做个登记行不？别给我落下了。
1: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1: 那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到现在是快一副药了。
1: 你自己感觉现在怎么样？
3: 那肯定是挺好呀。最起码我现在不打胰岛素了。啊，你像我之前吧，天天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但就这么仔细认真的控糖，那血糖还是居高不下。饭前都是9个多10个多，饭后吧得到15-16个。甚至有时候高的时候都20多个了，尤其是。他还不舒服啊，天天感觉不得劲儿，嘴里边吧，整天就是黏黏糊糊的，不利索。现在好了，一般餐前吧就是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还有一点最高兴的是啥？你不用忌口了，你活得这么憋屈。嘴里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黏糊了。关键还有一点是我这个眼睛看东西也看清楚了。眼前那个雾呀也觉得是散开了没了。你就现在站在楼上看楼下的自行车还有那个跑的汽车，我都能看清楚了。这一个吃饭有胃口了，吃的也多了，肚子也不觉得难受了，也不胀得慌了。还有更让我高兴的是啥，李老师？就是我之前在医院检查过，说我是啥肾病综合症。我也上网查来，这个病啊要是发展厉害了，那就是尿毒症透析啊。你说这谁能不害怕？我这个压力可大了。 天天医院里开的那个药，我天天按时按点的吃。

0: 是，吃了半天我才知道是激素药，那脸肿的老大，而且越吃就感觉身体越虚，一点劲儿没有。以前那个状态，我真的以为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后来吧，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啊，这于桂香，她就是尿毒症，哎呦，不能喝水呀，也难受，总是去透析啊。最后钱花了，人也没了，就从他身上我就害怕呀，天天提心吊胆的。
1: 我知道了，这身边有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
0: 啊，
1: 大
0: 对
1: 家都
0: 对。
1: 知道，这个尿毒症，说实话，一般来讲的话，很难逆转了。所以说，老师为啥告诉大家？我说糖尿病不可怕，就怕这个并发症。啊，你别光说想的，我吃这个降糖药，我扎胰岛素啊，我就万事大吉了，没那么简单。啊，
0: 嗯，
1: 你带病时间越长，你身上的并发症越多。
0: 对对对，我现在可好了，不担心了。最近吃的咱们的三代延寿方吧，你听我说话也听出来了，有劲儿了。
1: 是。
0: 哎，气色也好了，吃饭也不胀了。真像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我现在往后越来越好，我更有信心了。我就觉得现在日子这么好。那好，我得尽最大努力，好好的多活几年，对不？
1: 没错，你这一下道出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
0: 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切了。这个海参肽啊，我是说啥也得拿到手。
1: 老师也希望呢，你们都能够拿到手，因为他们俩搭配叫强强联合、制氧结合，就是效果必然会事半功倍。我一再的跟大家讲，我说糖尿病啊，中医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那就是我们这样的患者的消化吸收和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呢，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跟啥有关呢？肝肾。啊，你看这人。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不是说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问题的。再有呢，由于我们这个糖尿病啊，血糖持续升高，啊，像你之前那个血糖啊，你用这个笨方法去想，那是咱们血液得什么样了？是不是得黏糊糊的呀？
0: 对对，
1: 但凡不黏，血管能堵吗？血管一
0: 是
1: 堵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堵到哪哪就是病啊，什么心、脑、眼、足，你这些问题都来了。非死即残，这是糖尿病并发症患者的一个真实写照。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愈这个糖尿病，从根本上去阻断多种并发症，那我们就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入手。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咱们三代延寿方了。你看现在多好啊！咱们再接再厉啊，哇，越来越好的啊！
0: 李老师这么说，我更有信心了。所以你帮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我还得用多少？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比较好呢？
1: 你参加咱们订购两副的那项就行，啊，订购两副三代延寿方，直接赠送咱们两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啊，还送六盒的海参肽，啊，你这一档活动对于你来讲就够用了，哎，对了，还有个事儿我得说，就是今天、明天只有这2天的时间可以打电话预定。所以说呢，你说你刚才打场外电话你没打进去啊？
0: 啊，对对，
1: 你
0: 打
1: 这
0: 不
1: 会
0: 通，
1: 儿的
0: 打不
1: 话
0: 进去
1: 呢，
0: 占线。
1: 对你这会儿的话呢，我给你直接接到导播间，然后你直接呢在这个导播那块儿你登记一下也可以啊。
0: 哎呦，太谢谢李老师了！行行，我按你说的做。好
1: 好，
0: 嘞。
1: 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抢到活动的份额，咱们再见。
0: 哎哎。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 同时加赠墨恩堂海参。

0: 海十二合，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报名专线：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是于老师吗？
2: 我是。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话您直接跟我讲。
3: 于老师，我也是呢，我个亲戚告诉我这个发酵中药现在研究方的。他之前呢也是药具也蛮不错
2: 啊，
3: 先于给他做了个手术，但是呢他没有做。后来吧，就是吃你们这个药是好的，所以呢我也想买。我想啊，等到几天开工资了就定。但是呢昨天我亲戚给我来电话了，告诉我说现在有活动，还让我注意收听剧目。我一听啊，海参海参肽一共也没有多少，说这活动就是三天，我可不能落下呀。
2: 我了解了啊，确实这个机会呢是很难得的。啊，我听您一直在咳嗽啊，但是我得先咱们说事儿啊。我告诉咱们大家了，就这次的活动呢是第一次，那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啊海参肽的价格一直都很高，而且李老师呢为了让大家呢都能够用得起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从上市以来呢一直都是以一块钱一片给到咱们这个慢性病患者的。所以说大家就笨想吧，就这次活动大家在享受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啊，你订购一副药咱们赠送一大盒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额外的再获得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药呢送两大盒三代延寿方啊，还能够额外的再多得六盒海参肽，那订购三副药送四大盒三代延寿方，在这个基础上额外还能够多得十二盒的海参肽，所以说这次机会啊绝对就是破天荒了。
3: 对呀、啊、我刚才就听说了，订购三副延寿方不仅能免费得到四大盒延寿方，还要给我们送十二盒的海参肽。
2: 没错啊，这也是最高的那一档的活动政策了。
3: 哟，那太好了，那我就订这个。刘老师，我亲戚呢，他吃了三副，人家早就好了，所以呢，麻烦你老师了，也给我订三副吧。
2: 您别着急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啊，你这现在你咳得比较严重，你看说两句话就咳嗽了。你把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我说一下，就是咱确诊是什么病没？
3: 我呢是多少年的老慢支了。
2: 哦。
3: 这都已经啊越来越发展成肺气肿了，现在你听我这个咳嗽还算轻的，这要是一到晚上嘛就越厉害。哎呀，主要这个吃的啊就不够用了。李老师，你说人就是活这么一口气，这口气在命就在，我就感觉自己啊随时都会给憋死过去。这不是去年冬上医院啊，我就去了两次，就是白上的那个黏糊糊的痰，好像黏在嗓子眼了，都吃到里头了，呼吸不上来也吸不下去，呀，憋得我嘴型和眼眶子都是紫的。要是闻到这个异味，或者是吸口凉气，马上就犯病。
2: 没错，因为你们这样的患者呀，这个机体的免疫力都非常的低下。啊，尤其是天一冷，冷空气一进来的话呢，咳喘的就很容易复发呀。
3: 哎，另外呢，我还有小便的问题，也挺遭罪的。这晚上睡觉啊，一日都折腾我四五次到卫生间，一直在那个蹦里还尿不出来，肚子啊憋得胀乎乎的，可难受了。
2: 你这是尿等待啊，就有前列腺增生了。啊，老先生啊，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告诉你，真就打对了。啊，我不管你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到的三代延寿方啊，还是说亲戚朋友啊，啊，谁给你推荐介绍的？我建议你哈、啊，别说咱有这个活动，还送你海参肽，还送你这个延寿方，啊，就算没有活动。

活动，你也得抓紧时间，你得用上。因为啥呢？就你这个病，其实病根儿啊，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首先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生痰的，肺是储痰的。当你痰湿瘀滞的

0: 我要他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然后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之后啊，你这个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你下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气儿吧一点都不够用，是不是就堵在那儿了，就在那堵着呢呀，对吧？你说你吸不下去呀， 啊呼不出来，这气滞血瘀了，现在已经是啊。然后呢咱们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气儿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血脉也能够正常的流转了，那我们各大脏腑都能够得到气血的有效滋养了。同时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咱们受损的这个支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的细胞都能够给你进行有效的修复，你就没那么遭罪了。包括你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在中医里边叫龙痹之症。什么是龙痹之症啊？它就是血脉不通，尿不出去尿了。那么我们在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你这个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说咱们赶紧用上啊！况且这一次啊，还有发酵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叫强强联合，这个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我建议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就订这个三副药的啊，订三副药送咱们四大盒的延寿方，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免费得到12盒的这个发酵的海参肽，就这一档就非常适合你，因为你这个病情比较严重。咱们常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之后绝对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了。
1: 啊，好好，太好了。那你就老师，那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就打电话去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记住我们的报名专线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您啊是我跟我老伴的大恩人呢。因为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跟我老伴用的都很好。这回这个活动啊，我也听着了，还送文玉堂发酵制作的海参肽。
0: 对，
3: 本来我们家里还有些药，但是这个机会啊，我是不想错过，因为早晚也得用。所以说，我想报名参加，也顺便麻烦李老师看看我俩的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那您跟老伴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讲一下啊。
3: 嗯，我俩都有高血压，我还行。我比我老伴轻一点，我就是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整天就感觉哦迷迷瞪瞪的，头重脚轻的。大前年嘛，我记得还犯过一回腔梗，
0: 嗯，
3: 当时来得快，走到也快，都没留下啥后遗症。人家大夫说了，嗯，让我多注意防范着点，
0: 嗯，
3: 但是我老伴就不行了，他是脑血栓，后来啊就造成这个半身不遂了，
0: 嗯嗯
3: 嗯，都得我伺候着，一天吃喝拉撒。都得我操心，可累了。这期间我也是托人给他打听，上国外给他买药，又是针灸啊，又是偏方呢，也都给老伴用过，但是一点不见好呢。而且照顾他这段时间，他也着急呀，有时候还不愿意配合，这给我急的呀，我感觉我这个血压都忽高忽低的，我自己呀都劝自己啊，我想着我可别再倒下了。我要是倒下，这个家真的就完了。
0: 那可是啊，那你倒下了，你老伴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说谁来照顾你，这家就塌了，对吧？
3: 是呀，所以说幸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了。
0: 嗯，
3: 我记得当时啊，老伴用了7-8天的时候吧，他端着的那条胳膊还有不好使的腿脚吧，我摸着啊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嗯，这见效还是非常快的。其实发酵中药吧，它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尤其就是咱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因为咱们那个脑部啊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越，所以说普通的药物不管吃多少都没有意义。但是你看看咱们这7-8天就能够感受出来啊，他身上有热乎气儿的，这说明什么？我们这用了三代延寿方，连血脉畅通了，啊，也就三代延寿方能做到这一点了，嗯。
3: 嗯，是呀是呀，而且呀多少能用上点劲了，我比他还快点了。
0: 嗯，
3: 我之前的手脚多少就感觉有点发麻发木，手指尖呀脚丫子呀都凉，可是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热乎了，发麻发木也减轻了。但是老伴吧他比我厉

0: 效果比我虽然慢一点，但是进一副药用完的时候，他说话走路啊就利索了不少，吃饭也感觉不那么呛了，一天吃一半得下一半了，
1: 嗯，
0: 再加上说话是一天比一天的清楚点了，原来他说话那个嗓子眼那块就呜呜的听不清嘛，现在能听清了，关键是我俩的血压都下来了，不担心再犯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1: 嗯，
0: 现在啊是第二副药用了一大半了都。
1: 那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0: 啊？我现在啊我就感觉自己跟好人一样，嗯，哪哪都挺好的，
1: 嗯，
0: 原来我这胃啊还有点不大得劲，有时候啊难受了我就吃点奥米拉唑啥的，最近这胃啊得劲了，也不疼不胀不反酸了，
1: 嗯，
0: 之前吧还有点关节炎，就是一遍天一受凉都不舒服，现在好了，关节活动不僵硬了，哎，变天也没啥感觉了，
1: 嗯，
0: 脑瓜子也清亮了，而且我老伴也好了很多，他最近这个吃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他自己脱衣服呀系个腰带啊解个裤腰带啊啥的啊都能自己来了，
1: 嗯，
0: 虽然还是动作上有点慢，但是啊跟以前比的话，哎呀强太多了，起码我就省心不少了，现在我心里真是敞亮了，我就觉得啊我跟我老伴的病啊都看着希望了。
1: 你们也熬出头了。三代延寿方呢总是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因为它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啊，又给咱们下的是猛药。我常说咱不管是什么病，追根溯源的话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了淤堵导致的。高血压来讲的话呢就跟我们吃的有关系，跟我们这个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跟你这排泄呀这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啊，有关系，因为我们吃的一些脏东西啊，什么肥甘油脂，它弥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血液脏了，然后呢，血脉运行的时候，它需要加大压力，是这样血压才高的。而且长期的高血压呀，你这血液里的垃圾肯定啊，进一步的出现淤堵，然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堵到心就是心梗，堵到脑就是脑梗、脑血栓。啊，那三代延寿方怎么给我们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通了脾胃之后了，你现在为什么感觉胃不胀了，不难受了，你关节为啥好啊，对吧？关节来讲其实就是风寒湿邪侵入了我们的滑膜骨膜，跟我们的肾有关，跟我们的免疫力低下有关呢，啊，跟我们的血脉淤堵有关呢。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跟什么有关？又回到脾上，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看咱们分析来分析去，所有的病它都离不开这个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然后随着呢我们的脾胃畅通了之后，消化吸收能力强了，营养补充进来了，然后呢通我们的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了，我们的血液是一个良性循环运行于全身了，血里的脏东西在通肝肾之后了给他们永远的代谢掉，我们体内的内环境达到了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这人也就自然而然的恢复健康了。而且你本来呢就不重啊，你这两副药用完呢咱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这个药呢就不用了，但你老伴那边你还得给他用一副，他得用三副，你这次呢你就把药备一备，参加上活动，
2: 你看咱们这次呢是买一副三代延寿方，咱们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一大盒，在这个基础上呢还送咱们两盒的海参肽，这两盒海参肽啊你一天呢就吃三克就行
1: 啊，两个月用完，用完以后啥也不用再吃了，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谢谢老师。
1: 哎，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参加活动，而且就今天明天这两天，所以说你也是抓紧时间，养志结合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和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今天是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
4: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

0: 改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1: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七七四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易县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19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9度，易县3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易县19度。锦州经济广播提醒您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太平侯韩钦豹拍马舞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伐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呸，姓韩的，你给我闭住臭嘴。我姓郑的，虽然是个贼，但是我没干贼的事儿，我向来不欺负老百姓，我向来不压迫老百姓，相反，我还要保护葵花岭方圆百里地父老乡亲的安全。冬天我舍棉，夏天舍单，28月我还要放粮，我比你们朝廷强得多得多，比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也要高尚的多得多呀。你不要张嘴朝廷，闭口弃暗投明，你们纯粹是是非颠倒。老匹夫，这是战场，咱俩别废吐嘛，来来来， 你赶紧催马舞刀，跟我大战300合。你要把本寨给赢了，说什么都行；要赢不了，老匹夫今日今时就是你葬身之地。招刀！青龙刀刀光一闪，斜肩铲背往下就砍。韩钦豹双手横刀，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啊，开呀！往上一架，青龙刀正好砍在他刀杆上，啪！这韩钦豹啊，就觉这个腰、脊椎骨嘎巴响了一下，哎呦我的呀，好悬没把骨头给震折了。这老头也好像没从马屁股上摔下去，就叫这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眼前发黑，身子晃了几晃，是摇了几摇，这匹马斜刺里啪就跑出去了。要不是仗着马好，他这条命就交代了。太平侯心中暗想，老喽，不中用喽，他人为什么非得老呢？哎呀，心有力不足了，连把力气都没有，这个仗还有法打吗？有心败下阵去也太难看了，弟兄们都在后头观战呢，我就是死也不能退缩呀。老头子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圈回马来，举刀就砍，烫烫烫烫，跟郑九臣站在一处。郑九臣一边打一边乐，心说这老头走一步掉一块了，就你这模样的还想打仗啊？啊，你还领兵带队去打突厥，这不是笑话吗？大隋朝竟派这样的人，焉有不败之理？我真是一刀把他杀了吧，有一点于心不忍。传扬出去，说我欺负老头，不杀他吧，我们是个仇人。哎，左思右想，还得杀。祈祷兵散呢。我不把这个领兵的主将给抹了，这仗没有结束的日子。想的是招数加紧，这下太平侯可受不了了。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告诉金兆雄保护米氏，你慢慢的走。花木兰催马摇枪来到两军阵，人还没到呢，斗丹天高声喊喝，丹侯爷不必担惊害怕，马童到了。太平侯一听是花木立，哎呦，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似的，虚晃一招，拨马就走，跟花木兰马打对面。木立，你回来了。侯爷您受惊了，哎呦，你要晚回来一步，咱爷儿俩见不着了。侯爷，有话一会儿再谈，我先送您回去。花木兰谨慎小心，单手提枪，一手架着太平侯，二马并行，回到军阵。众将一看呢，花将军回来了，顿时就有了主心骨了。木兰把侯爷交给于大鹏，侯爷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木兰啊，事儿办的怎么样？都成功了， 该请的人已经请来了。哎，你晚来了一步。

0: 我都撕破脸了，把说和人请来大概也没用，不见得。一会儿再说吧。花木兰一拨马，二次回到军阵，跟大寨主郑九臣打了对面。郑九臣立马横刀在这挡着。等花木兰回来，俩人见着。郑九臣冷笑了一声，姓花的，咱们又见面了。前者，你虎口余生，在我的眼皮底下，你逃掉了，算你幸运。今天，老账、新账要一块结清。好啊。大寨主，在未动手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讲，可以吗？
1: 不必。
0: 你要讲什么，我都清楚。什么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了，国仇第一、家仇第二了，这个那个的，我都听够了。我告诉你，姓花的，你不用想别的，叫我们放弃葵花岭。听你调动啊，门儿都没有啊！我们跟隋朝是势不两立，你就是我们的仇人。今天唯有用大刀来讲话，找刀啊！咔咔咔咔咔，出出出出出出出出！郑九臣一口气儿就砍了花木兰11刀，木兰并不还手。拨转马头，左躲右闪，很巧妙地把大刀躲过去。等第12刀砍下来，木兰马往旁边一提，阴阳一合，把咔嚓嚓嚓，用虎头金枪把他的青龙刀给压住。郑九臣的刀在下边。连使了3回劲儿，没翻过个儿的，心中暗想：这个小娃娃是真有把子力气啊！花木兰一笑：“大寨主，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也爱惜陆寨主是个好汉，爱惜你们葵花岭的弟兄啊！因此，你们不爱听。”我还非说不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别看我们侯爷上了年纪了，他也爱惜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倒戈归顺，跟着我赶奔前敌两军阵前去立功。我已经讲过，虽然说现在你们保了隋朝，你们为的是打突厥。保国安静，你们不是保的皇上啊！等成功的那一天，哪怕你们重新再占山为王，我们不反对。也许我一高兴还帮你的忙，我也去占山去。可现在不行，大敌当前，咱得分出主次来。我们自相残杀，突厥趁虚而入，咱不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又来了，你这一套我都听腻了，你找刀吧。这郑九臣把大刀撤回来，加紧进攻。花木兰一看，现在用言语不能打动他的心呐，只好用武力解决。这回跟刚才可不一样了，就见他把大枪颤了3颤，摇了3摇，砰砰砰砰砰砰，白蛇吐迅，怪蟒翻身，乌龙摆尾，猛虎摇头，把这条枪使的是神出鬼没，上下翻飞，跟郑九臣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花木兰打出世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力气，今天使出7

0: 七十二路飞虎神枪，那真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啊！大寨主的武艺虽精，比不上花木兰呐、之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嘘嘘直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的余力，不由得暗自吸了口冷气。罢了，英雄出少年，这个姓花的是跟谁学的能耐呢？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这样精通啊，我郑九臣不及也。这个脑袋胡思乱想，一溜号坏了。这个打仗是玩命，必须精力相当集中，有那么分离丝毫的一念之差，那就得出事儿。你看他脑子刚才一想，这事儿坏了。花木兰的枪啊，正好奔他的软肋，砰就到了。一尺八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儿，比锥子还快，那样扎上就是个透心凉啊！大寨主一看，躲是来不及了。哎呀，一咬牙一闭眼等着挨扎，但是木兰的枪没往前进，这枪尖儿都碰着他衣裳边儿呢。木兰手腕子一扁，用枪横着一推他，没直着扎。大寨主对不起，下去。这一推这劲儿也不小啊！哎，郑九臣还真听话，哎，下去就下去，扑通，来来来来来来来，整个从马上摘下去。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出多远去？扬起脖子嘶鸣几声，歪着脖看自己的主人，那意思你还骑我不骑我呀？你打算怎么的？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把郑九臣摔得懵登转向，在这等死。他不明白花木兰为什么没扎他。木兰在马上一笑：“大寨主，服不服？”不服气，起来，上马再战。这，您说人有脸，树有皮，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从马上摔下去了，还有什么脸面再打呢？因此大寨主脸红脖子粗，二话没说，一咕噜声起来，捡起青龙刀，拉过战马，一跃而上，头也没回，是败归本队。等见着陆炳章啊，连连摇头叹息：哎，白活呀，白活呀，二弟，我给咱们葵花岭丢了人了。大哥，您怎么说这话呀？胜败兵家之常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哥哥，您在旁边休息，看我的！陆炳章来到两军阵前，这回他没使长矛，长矛在德胜沟上挂着，他一伸手从背后拽出这对丁丁狼牙棒。把双棒棒一起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花将军可认识陆某？花木兰准知道他的身手，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陆大叔，我能不认识您吗？大叔。”咱爷俩还想动手不成吗？那位说：“你别胡说了，花木兰冲什么管他叫大叔呢？这辈儿从哪儿论的呢？”前文书咱说了，陆炳章的女儿陆小青跟花木兰是干姊妹，从陆小青那儿论的，所以花木兰管他叫一声大叔。其实花木兰对他也挺尊敬，从年纪上讲，这样称呼也比较合适。 最主要的是想通过这些把陆秉章烧降。结果陆秉章啊，听了这话很不自然，很不得劲儿。他把大黑脑袋一转，华恩公，我求求你，往后您别这么称呼，我受不了，我也不爱听。这是战场，玩命之处，来吧，赶紧撒马摇枪，咱们两人决一死战。花木兰一笑，大叔，您不乐意听，我也得这么称呼。谁让我跟你女儿是干兄妹呢？花木兰这阵就改了，不敢暴露自己是女孩啊，所以干姊妹她改了个干兄妹。谁让我姐姐跟你女孩已经口蒙的姐妹，这个事儿都定了，我不得不随着。再者一说，蒙大叔昨天晚上帮了忙，把我们平安送出葵花岭，就冲这一点我也得表示感谢呀。哎，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恩公啊，我告诉你啊，你对我们一家人天高地厚之恩，到任何时候我不能忘。你记住，如果我将来还活着，我一定携带厚礼赶奔五台县花街峪，去看望你父亲，看望你姐姐，报答当年救命之恩。如果要说别的，那是办不到的。你要想叫我们弟兄相随，那是笑话，除非日头在西边出来。恩公，这是战场，我就请你快快撒马，不要再废话了。大叔，这一说咱们是非打不可，当然非战不行。对，好吧，既然这样，恕小侄无礼了。大叔，请吧，请就请，招棒吧。他把双棒并在一起，搂头盖顶就砸。陆秉章心说，前者我跟你动手吃了亏了，因为我的蛇矛枪啊，使得不如你大枪精，也怪我一时疏忽大意。那会儿我要使狼牙棒，我未必败在你的手中，因此这回他才换了兵器。仗凭他有力气啊，打算来个以力降十会。花木兰看出来了，心说，我呀不上当，你想拿力气赢我呀，我拿巧劲儿对付你。你是以力降十会，我是以巧破千金。因此木兰拨转马头，没碰他的双棒。等棒子砸空了，木兰一翻把子，可能把双棒压在底下，使了个顺水推舟，藏这一枪扑奔陆秉章的梗嗓。陆秉章急忙撤钉钉狼牙棒往外一开，风躺了个来，木兰的枪给崩出去，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一伸手五十个照面，没分输赢啊。陆秉章对花木兰的能耐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也不明白怎么他小小的年纪这么大能耐呢。可这个事儿咱们说了不止一次了，他们不知道花木兰的师父是谁，他老师是著名的风尘三侠堂堂的红拂女呀，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练武术的祖宗尖儿。他教出的徒弟有饭桶吗？加上花木兰天资聪明，下过五年苦功，故而才有这么高的本领。人家是正经的科班出身，那不是说混饭吃的。陆秉章 虽然也下过苦功，但是没受过那样高人的传授，因此比较起来那就差得悬殊啊。说我爱拼命，我有力气，我什么不怕，那什么也不顶。到这时候得动真格的。过了60个回合，陆秉章见了汗了，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招数显而易见，就慢了。正在这时，他使了一招叫双风贯耳，哎，双棒从左右砸花木兰的太阳穴，花木兰把枪往当中一穿，使了个狮子摆头万寿经，哎，啪啪往左右一崩，跟着寨主就站在一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临近开学，锦州笔记本电脑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受电脑硬件大幅涨价、开学购机刚需、国补政策落地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线下数码门店迎来客流销量双增长，出现越涨越买的追涨式消费热潮。笔记本电脑终端销售市场持续升温。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开赛在即，锦州市参赛队伍已完成队员选拔、组建、集训等相关任务，全面进入备赛冲刺阶段。一批来自本土的足球爱好者集结在一起，刻苦训练、交流学习，即将踏上省级联赛的赛场。8月18号到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作为入选本届文艺汇演的剧目之一，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于8月26号、27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用硬核杂技再现东北各民族儿女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壮阔史诗。近日，本溪市妇联带领本溪市省级最美家庭代表赴新疆塔城地区托里县，参加本溪托里一家亲盐水敬泉心连心结对走亲促家风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走访体验中，两地以家庭为桥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日，铁岭昌图县保利农垦集团第三届稻田观光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文艺展演精彩纷呈，游客登观景台、漫步田埂，欣赏稻浪翻滚的田园风光。园区占地500亩，打造7幅巨型稻田画，其中红色主题稻田画传承红色基因，另有吉祥寓意图案，绘就乡村美景。近日，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小坞乡的万亩板栗进入采收季，漫山遍野的栗树上小刺球挂满枝头，随风轻晃，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收获，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当前季节采收的新鲜嫩板栗，当地俗称白米板栗，果仁乳白，水分充足，生吃脆甜，熟吃香糯，凭借独特的口感走俏市场。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0: 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4: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5: 好，时间来到了7:05:22，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6: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昨天啊，一位家住文正南里的小姐姐打来电话说，我这儿啊有好多的东西啊，其实都是全新的，都便宜处理了，像什么浴巾呐、毛巾呐、棉被单儿啊，还有呢这个像什么床板子啦，哎，谁需要的话都拿走。还有一位61岁的小哥哥啊，他说呢，我想啊求职做这个门卫呀，或者是更夫都可以。还有的朋友说呢，这个我家里啊农副产品想要出售，如果有以上这些信息，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5: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
6: 外地的朋友呢，您可以加挂区号0416。
5: 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可以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啊来参与活动。
6: 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5: 对，有一些朋友呢早上起床之后啊有个习惯，就是看一下微信啊有没有最新的信息。那么在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搜8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花生总动员视频号，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6: 经常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说，主持人呢能不能给我的信息多播2天呢？可以，有3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您可以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来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5: 对，另外呢还有2类挑战啊，就是不需要交任何费用的，我们呢有一个1问3不知的答题挑战环节，您都答对了这个3道问题，我们呢会给您的信息啊连续免费播5天。此外呢还有一个不管3七21的才艺挑战，凡是呢能通过声音来表达的才艺，您呢能够坚持表演21秒，您的信息啊也可以给您连播5天啊。
6: 哎，您可以唱首歌，来段戏曲，朗诵一段诗词，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都可以。
5: 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6: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易县30度，其他地区29度。
5: 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1度，黑山

0: 易县19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看到有朋友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嘞，
0: 这位朋友的尾号是4898，你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你想卖什么？
2: 小方玻璃鱼缸两个，一个长50厘米，一个长32厘米。
0: 鱼缸是吧？您先别着急，这位朋友，您是用免提说话的吗？
2: 啊，对呀。
0: 不要使用免提，您调整一下。
2: 咱免提也调没了，快
0: 点。啊，对，切换回来，嗯。
2: 没有。
0: 啊。
2: 看看。
0: 出售两个鱼缸是吧？
2: 嗯。
0: 啊，这鱼缸呢是一大一小是吗？
2: 啊，一大，差不多少都。一个长50厘米，一个长32厘米。
0: 长50厘米和32厘米，嗯。
2: 嗯。
0: 好。
2: 我一路由器一个。
0: 路由器一个，嗯。
2: 嗯。
0: 嗯。
2: 美洲狮32码的美洲狮牌轮滑鞋一双。
0: 轮滑鞋一双，32码，嗯。
2: 爱仕达电饭煲一个。
0: 啊。
1: 电饭煲。
0: 电饭煲一个，嗯。
2: 鸟笼子一个。
0: 鸟笼
1: 子，
0: 嗯。
2: 儿童电动越野汽车一个，
0: 啊，儿童电动汽车，嗯，
2: 鱼竿和干包有几个？
0: 啊，鱼竿和干包，嗯，
2: 交易地址是宝地东湖湾，
0: 啊，宝地东湖湾交易，嗯，
2: 电话18180416148989，
0: 18040416148989，嗯。好的，
2: 好了，没别的了。
0: 哎，好，这个我们都记好了。嗯，那就感谢您的参与了啊，
1: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看来您是全家总动员都在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变成全家总动员都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了。
0: 嗯、对，
2: 好了，
1: 哎，
0: 好，咱就说到这儿啊。
1: 感谢你们全家的信任。
0: 嗯，好，下次的朋友们，这个在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在线上要等候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切记啊，不要使用这个免提功能，因为通话效果不好啊。
1: 哎，
0: 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3662，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那个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你好。
3: 我要卖旧物了。
0: 嗯，
3: 我要卖旧物。第一个是，有八九成新的加湿器一台，10元。
0: 稍等啊，八九成新的加湿器，嗯。加湿器啊，售价10元。嗯，
3: 还有新的上下分身的雨衣一套，也是新的，10元。
0: 全新分体雨衣，嗯。
3: 还有3根的新的铝塑管，每根3米长，
0: 嗯，
3: 一共是10元，3根10元。
0: 啊，30米的铝塑管，嗯。
1: 3米吧。
0: 嗯，3根。
3: 对，每根3米，一共是3根。
0: 啊，那
3: 铝塑管
0: 每根3米是吧？那就是加一起，那就是9米，嗯。
3: 对。
0: 9米长铝塑管，嗯。
3: 一共10元。
0: 售10元，好。
3: 还有雨伞新的，直径是2.5米的，也是10元，每把10元。
0: 直径2.5米啊。
3: 对。
1: 大伞。
0: 那有几把呀？
3: 有2把。
0: 啊。好。2把。
3: 新的。
0: 直径2.5米的雨伞。
3: 啊、对。
0: 啊。
3: 对。新的。还有一台小烤箱，10元。
0: 烤箱售价10元，嗯，
3: 对，就这些。
0: 嗯，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3: 交易地点在铁中附近。
1: 嗯，铁中附近。
0: 啊，铁中附近交易，嗯。
3: 嗯。
0: 好，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3: 对。
0: 139。
3: 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13904163662。
0: 3662。13904163662，嗯，好，您这个也记好了，嗯，
1: 这次准备好了表演什么节目吗？上次不是说下次准备吗？
3: 哎、
1: 我们可惦记着呢，
3: 惦记着这事儿呢啊。那什么，我想背一段，叫《弟子规》吧，我背一段啊。
0: 嗯，好。
3: 我现在我开始背。
1: 好。
3: 母病命，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0: 冬则温，夏则庆，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
1: 三四，你好，李朋友。
2: 哎，你好。
3: 哎，欢迎你。
2: 我有一个旧物想卖。
1: 啊，出售旧物。是什么呢？
2: 一个三轮车和处理车拉这个抗旱用的水箱，是两个汽油桶焊接的。
1: 那就是说您是要出售水箱是吧？
2: 对、
1: 这个水箱这个能容纳多大力升的水啊？或者能装几百斤呢？
2: 处长早先那个没用那个白洋瓦水烧，能装28升水。
1: 水箱啊，这个怎么卖法呢？长宽不是，我再问你多问一句啊，我多问一句，就是长宽高大概是多少？您能介绍一下吗？
2: 啊？
1: 长宽高啊，就这水箱啊。
2: 那个这水箱啊，这用那个俩轮的泵了，超过是40分钟装满，
1: 就是
2: 这个
1: 容量嘛，始终没介绍清楚。
3: 您说是装这个？
2: 28桶水。
1: 28桶，
3: 你这个桶是多大的？
1: 对呀，这没有概念。
2: 是就早先咱没用那个单水，用那个白洋瓦水烧用那个水。
3: 那一桶大概得有20-30斤，还是？
2: 那一桶是40多斤水。
3: 40多斤，那你这个
2: 1200斤呗。
3: 好的。
1: 能装1200斤水。这我都少说了。行，水箱能装1200斤啊，售价200元啊，还有别的吗？半吨，你看有朋友说了半吨啊，
2: 没有别的了
1: 啊，没有别的了。这个、
3: 那您是光出售这个水箱，还是说带这个出力拉的这个车一起出售？
2: 车不带，就一个水箱，
3: 就一个水箱啊。
1: 交易地点在哪里
2: 啊？我这个处理车黄
1: 0134-157-13260，没错，1571-132601。好的，您这个信息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好，我们再会了啊。
3: 这哪位农民朋友是家里的地？
1: 浇地，
3: 浇地用吗？
1: 对，这个家伙事儿趁手啊。
3: 确实能用得上。
1: 对，好了，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

0: 这个视频号的平台，让大家可以看见画面。
1: 对，
0: 哇塞，听了二三十年的节目，终于看见啊，他长这样啊！
1: 希望没让您失望啊。
0: 嗯，对。
1: 好，继续来接通热线，尾号是5130。你好，这位朋友，
2: 是我吗？
0: 是您。
2: 我想求职。
0: 啊，多大年纪啊？想求职做什么？
2: 啊，六十了。
0: 六十。
2: 我求职。
0: 啊。六十岁想求职，
1: 嗯，想做什么呢？
2: 做24小时保姆。
1: 24小时保姆。
0: 24小时保姆。
1: 好，这个工作地点啊，有要求吗？
2: 就在室内。
1: 锦州室内工作，工资待遇有要求吗？
2: 工资待遇那就得面议了。
1: 好，
0: 嗯，
1: 那没有别的要求，留一下您的联系电话。
2: 151。
1: 嗯。
2: 4268。5130。
1: 5130。151-4268-5130。
0: 嗯，那您就是照顾的老人，这个性别上有要求吗？
2: 没要求。
0: 嗯，好的。
1: 啊，没有别的要求，那就说到这儿啊。
2: 干净利索。
1: 啊，本人干净利索。
0: 哎，好。
2: 心地善良。
1: 心地善良。嗯，
0: 好的。
1: 啊，那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再会了。
0: 嗯，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节目啊。直播热线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线，我们继续来接通热线。这位朋友的尾号是8418。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3: 哎，那个，我想求购一个二手轮椅。
0: 哦，云是吧？好嘞。
3: 八九成新的。
0: 嗯。
1: 求购八九成新的。二手轮椅，嗯，
3: 嗯，
1: 啊，手推式的呗，
3: 啊，对，
1: 啊，
3: 不要电动的，手推式的，
1: 嗯，手推式，嗯，手推式轮椅，啊，好的，这个
0: 欧里他有一个手推式轮椅，售价130元，您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3: 啊，多少号呢？
0: 133。3219。
3: 3219-1149。
0: 对，3319-1149。他这是在后五里交易。
1: 嗯。
3: 后五里。
0: 还有一个朋友是在营盘村交易，也有一个手推轮椅，售价150元。
1: 对，您都记一下。
0: 嗯。
3: 哦，好。
1: 嗯。
3: 这个七。
0: 8707。
3: 8707。
0: 哎，对。
3: 啊。1394167-8707。
0: 嗯
1: 嗯，两部电话都记好了是吧？
3: 好，记好了。
0: 好的，
3: 谢谢。
1: 您这个信息呢是要求购八九成新的手推式轮椅，锦州室内交易，联系电话是152-4161-8418，对吧？
3: 对对。
1: 好，您这信息我们也记录好了，万一您这双方没交易成功的话呢，咱们继续来帮您发布啊。
0: 其他朋友谁家里面有手推轮椅的话，也可以直接和您联系。
1: 好，那我们就再会了啊，这位朋友。嗯。
0: 好。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锦州的9865。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你好，
4: 我那个反馈一下，我那个房子卖出去了，谢谢你们啊。
1: 哎呦，太好了，
4: 就是
1: 啊，
0: 啥地方的房子卖出去了？
1: 嗯，
4: 啊，就保利佳慧那九楼的房子。
1: 哦，
0: 哎呀，
1: 清水房的状态的，
0: 清水房，嗯，
4: 清水房，对对对，
1: 嗯，
4: 对，
1: 招工，
4: 啊，那个
1: 招水站招电话接线员，嗯，
4: 对对对对，60周岁以内，
1: 嗯，
4: 来了几个都是60以上的，好像就不行，有点忙不过来，干不了。
1: 年龄要是在60岁以内，
4: 嗯，
1: 是吧？
4: 对，最好是女性。
1: 嗯，60岁以内女性，嗯，
0: 心细一点的，反应快一点的。
4: 对对，最好是住在家住铁北，有的他没有电动车之类的，不好就过来。
1: 啊，家住铁北最好，嗯，
0: 嗯，附近的最
4: 好
0: 的。
4: 哎，
1: 好，啊，原华光转盘附近水站。
4: 嗯，
1: 招电话接线员要求，嗯，要求60岁以内女性，家住铁北最好。然后这个工作时间呢，白班。
4: 嗯，早，对，白班。
1: 上白班，嗯，工资待遇大概多少钱呢？
4: 啊，大约是2000。
1: 月
4: 薪送点水，因为我们家长工有，
1: 啊。那明白了啊，重新捋啊，招送水钟点工啊。
4: 对对对对，
1: 嗯，
4: 男性，
1: 哎，男性送水钟点工，嗯，
0: 然后最好自己。

0: 自己有那个大长的那种
1: 有电动车，
0: 电动车，
1: 对对，电动车，
0: 嗯、
2: 自备电动车，对吧？
1: 对对对对，
2: 需要自备。
3: 6184188，八四幺八，
2: 嗯，
3: 15241618418，
2: 没错、
1: 嗯，
2: 没错。
3: 好，谢谢。
2: 好的，那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4: 15504067972。
2: 0406-7972，15504067972。售价在多少钱之内能接受啊？
5: 100元以里吧。
2: 好，售价100元以内，嗯。好，成。哪个收银员？好的，嗯，还有吗？
6: 好了，谢谢主持人。
2: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6: 在这个临川酒厂。
5: 98392504是吧？
2: 没错，嗯，你这个
5: 我这自行车，26的8成新。
2: 啊，建律师，法律咨询请拨打电话13941665218，13941665218，有事找我律师杨双剑啊。
0: 602852。
2: 哎，好消息啊！好消息，好消息。
0: 好消息啊、我们可以
2: 0139400999901394009，跟那个小管家说一下，我是参与经济广播团购来的、
0: 嗯，
2: 然后呢，对方就会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您
0: 公司的房子。嗯，
2: 好。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商务信息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卫华。
7: 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8: 嗯，可以，可以啊。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7: 嗯，
8: 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
7: 嗯，
8: 啊，达到几？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
7: 嗯
8: 嗯，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我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